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

0: 早早早，八九六新派就在你的身旁。8:05，我们准时相约。7月28号周二早间呢，我们依然陪伴各位一路同行。我是王涛。
1: 早上好啊，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大家。我是一婷。今天早间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0: 非常好。
1: 为什么？就是应该这样子的状态。
0: 所以千万别问我为什么、我就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心情好带动大家都一块儿好。
1: 是的，好心情就是会在这样无形当中会传递给大家，会传染到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希望呢各位早间的状态都是这样的，积极的、快乐的、向上的，让我们来迎接美好的一天吧。
0: 我觉得你今天的心情应该也不错，
1: 非常
0: 好。因为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放片头的时候你就已经要摇摇这个，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我要做好了一切准备，就是那种包括我
0: 并且推开了推子打开了话筒，
1: 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哎呦今天好像有点过于积极，我又把它默默地拉了下来。你没看到？
0: 有着充分的表达欲望。周二的早间好天气，希望给各位带来好心情。
1: 会的。
0: 那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和互动。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或者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清晨发生的最新动态。7月27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美国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1: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敦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1: 7月27号，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找到客运中巴残骸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
0: 7月26号14时许，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客被困。截至7月27号凌晨5时20分，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27号被救游客赵月回忆惊险瞬间，当时我们刚进景区不久就下了雨，听见石头滚落的声音不对劲儿，看了一眼，原来清的水变成了浑水，于是就喊了一嗓子，赶紧跑，洪水来了。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机商标治理专栏更新信息，新增69个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多款商标在列。7月27号，高露洁相关负责人表示，净白系列相关产品均具备经实验验证的去渍美白功效，没有误导消费者。公司将产品的名称申请注册商标，属于维护品牌资产的常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0: 7月27号收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元，全市场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120只股涨停。 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创下了 A 股的多项记录，不仅是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还是 A 股首支开盘市值破3万亿个股，单日成交额破1000亿新股。
1: 7月27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
0: 截至7月27号10时35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电影、科幻等多种类型。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看天气。28号8时至29号8时，内蒙古的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0: 7月27号，人民网2026行进中国大型融媒体系列调研行内蒙古站启动，恰逢155开局之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调研采访团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首站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感受内蒙古向北开放的蓬勃脉动。
1: 7月27号，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发布关于 G18 荣乌高速巴音淘亥收费站至拉僧庙收费站区间道路全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封闭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号0时至2026年8月25号24时，共计25天。施工期间全程不设置栈道通行，半幅分流导改通道，所有车辆禁止驶入封闭路段。
0: 近日，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在 CA-917 呼伦贝尔至赤塔国际出港航班保障工作中，首次使用了无障碍登机车，为轮椅旅客提供了登机服务。
1: 7月27号，敕勒川草原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7月31号12时至8月1号12时，对草原内小火车、小马车、小熊猫车、脚踏自行车、观光车等系统实施全面升级维护，维护期间草原内观光车将暂停运营。
0: 再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7月27号，我市与蒙古国立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副市长张秀玲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
1: 过去5年，鄂尔多斯市9个旗区的党代表在各自岗位上扎根基层，履职为民，向党和群众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0: 7月27号晚，2026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闭幕式在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精彩上演。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是国内民族管弦乐领域重要的国家级文化活动，从7月14号至27号，这14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艺术家和民乐工作者以14场精彩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发展成果，现场观看人数超10000人次，平均上座率90%。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个生物质氯氢低碳合成氨尿素项目在鄂尔多斯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成投资备案。该项目选址鄂托克旗棋盘井产业园，总投资30亿元，规划年产尿素106万吨。
0: 眼下，伊金霍洛奇蒙伊特乳业现代化工厂建设项目提速增效，80余名施工人员全力抢抓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70亩，是集养殖、加工、研发、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特色乳品产业基地。目前，项目土建。

0: 工程全部完工验收，一号厂房主体建成，核心生产线安装进度超70%，各类配套设施同步推进。据悉，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投产。
1: 7月27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软式棒垒球联赛总决赛在康巴市区开幕，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9支青少年代表队、12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康巴市，按照竞赛规程，于7月27号至31号展开激烈角逐。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G109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关碾房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新奥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7月25号上午，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举行。发布会全面展示零碳机场技术创新成果，现场宣读技术审定结论和鉴定意见。会后，相关人员赴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实地调研。
0: 目前，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清洁能源占比达90%以上，年消纳风光发电量超2100万度，供暖制冷系统年运行能耗减少60%，年运行成本降低50%，年节省天然气200余万方，实现零化石燃料以及零冷却水功能，机场综合减排率达95.15%，残余不足5%的排放有清晰合规的碳抵消方案，整体净碳排放量小于等于零，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那么此次发布的是全球首个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该技术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自主研发，采用跨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热力学循环机理，自2025年3月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投入运营以来，全面替代了机场原有的燃气锅炉和氟利昂制冷系统，目前机场清洁能源占比达90%以上，年消纳风光发电量超2100万度，供暖制冷系统年运行能耗减少60%，运行成本降低50%，每年可以节省天然气200余万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综合减排率达95.15%，残余不足5%的排放有清晰合规的碳抵消方案，整体净碳排放量小于等于零，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全球首创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路线颠覆了传统化石能源供给体系，具备在民航机场、产业园区、算力中心、制造工厂等场景产业化应用和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对于节能降碳都具有着重要意义。
0: 接下来把目光来转向康巴什区。近年来，康巴什区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建成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实现了西北新能源汽车产业地标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精彩蜕变，闯出了一条以产新城、以绿促转的特色发展之路。康巴什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从建成到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30多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覆盖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硬派越野、氢能等全品类车型，形成了完整的品牌矩阵。消费者走进园区就能够看到各大品牌的展厅整齐排布，市面上热门的新能源车型全都集中在这里，买电车来康巴什也成了不少消费者的共识。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6月，康巴什区新能源汽车实现销售交付4000余辆，销售额达8.1亿元。自2022年项目落地以来，销售交付新能源汽车4.8万辆，总销售额突破107.1亿元。中心深度整合新车交付、汽车会展、美容养护、维修保养、二手车交易等全链条服务，同时配齐政务办事与生活休闲。

0: 配套设施，满足消费者购车、养车、办事等各类需求。车辆缴税、过户、年检等业务均可以在专属的车管服务窗口一站式办结。同时配套商超、餐饮、休闲休憩区域，全方位优化群众看车、购车、维保车的全流程体验。
1: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专项服务政策为入驻车企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中心一站式全链条的服务模式大幅提升了消费者的购车体验，近三成的消费者来自周边城市，实现了到店客流量与成交转化率的双双稳步提升。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康巴什持续培育绿色消费新增长点，以绿色产业赋能城市转型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7月25号至26号，全国硬地拔河锦标赛在准格尔旗举办，这是国内拔河领域的顶级赛事，也是准格尔旗以赛回煤推动文体旅融合的又一次精彩亮相。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参赛队员们紧握长绳，稳扎马步，全员默契配合，全力后拉。决赛阶段，各路代表队全力冲刺，巅峰对决，凭借着扎实的战术、强劲的爆发力和极致的团队协作，频频打出了精彩攻防的名场面。赛场边的观众的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而热烈。本次赛事汇聚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19支代表队、313名运动员，设置锦标组女子540公斤级、男子600公斤级、男子640公斤级、混合580公斤级以及高校组混合580公斤级五大组别。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5个组别分别决出了第1名至第6名。依托本次国际赛事平台，准格尔旗同步推介美济长河里文化街区、准格尔之眼城市文化会客厅、美济宴等优质的魂旅资源，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魂旅宣传推介、惠民出游活动，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
1: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民乐社区持续6年开设了雏鹰逐梦艺教班，守护辖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走进沙格堵镇民乐社区雏鹰逐梦艺教班，近50名的中小学生正在专注地完成暑假作业，即将升入大4的志愿者郝家乐正和其他志愿者一同耐心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辅导课业。在这群志愿者队伍里，57岁的张小芳格外亮眼。身为2个孩子的母亲，她自学家庭教育前沿理论，积累了扎实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帮助更多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她主动加入到了义教队伍。民乐社区是沙格堵镇大型生态移民安置社区，聚集了大量的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家庭，不少家庭的孩子在假期没有大人的陪伴。为了破解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假期管护痛点，2021年准格尔旗众志成城志愿者协会在这里发起了雏鹰逐梦义教护航公益项目，在寒暑假常态化开展公益义教服务，为辖区的少年儿童搭建起了温暖安心的假期港湾。期间300多名志愿者接续坚守，累计汇集中小学生550余名。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新鲜资讯，
3: 热点新闻，
4: 快乐互动，
3: 风景在眼前，
4: 音乐在耳边，
3: 896新闻派
4: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7: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8: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1: 近日上海的黄先生的称，7月13号他3岁半的儿子在奶奶的带领之下前往了家门口的一家绘本馆参加早教活动，但是呢因为小朋友们之间的打闹，孩子被另外一位学生的家长狠狠地教育了。黄先生告诉记者说，两个小朋友之间推搡呢也是无意识打闹的，上课过程中也没有经过老师的允许，家长直接冲进教室对自己孩子的头部实施了2次伤害。孩子当时看到成年人对他动手，当场就僵住了，待在那儿不动，过了2-3秒突然哇哇的惊吓大哭起来。黄先生说，事发之后呢，奶奶找到了该男子理论，没有想到对方呢非但不做解释，反而呢情绪激动的呵斥奶奶不会教育子孙。黄先生当晚呢就报警，报警之后警方也是约谈了涉事的男子，该男子通过绘本馆向黄先生发来了信息表达歉意，称愿意在派出所当面向孩子正式道歉，同时呢他也为黄先生的孩子挑选了一套绘本以表歉意，另外呢还愿意补偿2000块钱，希望此事可以达成和解。

0: 但是黄先生对此呢并不接受，表示后续将要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家人的权益。
1: 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啊，真的是新闻不是故事。7月26号报道呢，在湖南的郴州，房子装到了一半，大家往下想一想，
0: 装到了别人家
1: 还真是给别人家的房子给装修了。业主呢装错了这个房子，瓷砖贴到了一半才发现。装修师傅告诉记者，弄错的两间房是单位房，门对门，没有门牌号，也没有物业管理处呢给了错误的钥匙，业主呢用钥匙打开了门，就以为是自己的房子。胡先生胡师傅介绍呢，发现的时候呢自己已经干了5天了，而且瓷砖都贴了一半了。原业主过来之后呢告知这是他们的房子，他们一直没去领钥匙，所以才没发现。胡师傅称，从业这么多年真的是第一次，之前呢只在网上看，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居然也有。业主呢也是一脸的懵，打电话的时候手都有点抖，装错的话几万块钱的损失这就搭进去了。他表示呢目前已经停工，双方呢去往办公室进行协商，自己也在等待着一种协商的结果。
0: 接着带大家走进一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在16年前，浙江台州50岁的于宪国纵身入江，救下了意外落水的2岁女童郑妍。于宪国呢，谢绝了现金的酬谢，只收下了锦旗。这一份恩情，郑妍一家呢是一直记着。16年间，他们从未断了联络。今年，郑妍考入了北京大学，
1: 哇！
0: 他第一时间也带着录取通知书赶到了浙江，登门向于宪国来报喜，也让这一场朴素的善意开出了最动人的花，祝福。
1: 接下来呢，仍然是很感动。7月25号呢，四川凉山州宁南县考生陈文杰收到了邮递员送来的四川大学录取通知书。通知书显示，陈文杰将进入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工程试验班清洁能源与智慧建造专业学习。陈文杰说，这个结果自己很满意，未来呢会计划考研读博，自己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陪伴他多年的奶奶呢轻抚着通知书也很开心。如果听到这儿大家都觉得这再普通不过了，但其实陈文杰并不普通。2006年，陈文杰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出生不久呢就被确诊为了脑瘫，到5岁的时候才能够独自的站稳。陈文杰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务农，从小学开始奶奶就带着陈文杰到县城租房陪着孙子读书，一守便是10多年。他说，孩子干不了重活，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从小学开始，陈文杰的成绩就一直很好，但是身体的缺陷让年少的他常常承受着他人异样的眼光。长久思索之后，他慢慢的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了，坦然接纳与生俱来的桎梏。如今的陈文杰说话的时候仍然发音含糊，身体会不受控制的轻微晃动，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着清澈与坚定。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荣乌高速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这两天，艺人李全哲乘高铁占座事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这名艺人参加的活动主办方曾发布声明，试图将此事的责任归咎于第三方票务预订环节的意外状况。7月26号，铁路部门在回应此事时明确表示，该艺人乘坐的高铁车次车票出售之后，全程座位无变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相信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其实之前就有很多的网友质疑活动主办方的说法，表示没有听说过高铁列车出票之后还会调整座位的情况。现在铁路部门在调查之后给出的结论也是狠狠地打了艺人方面的脸。
4: 是的，7月27号，李全哲发文就高铁占座事件道歉，承认出行之前呢没有仔细的核实座位信息，本次事件所有的问题责任在我全盘接受，深刻反省。按说呢，这本身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在高铁列车上坐错了位置，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打声招呼，及时的让座，事情呢这样也就过去了。但是这个艺人的反应啊，很耐人寻味。根据媒体的报道，他先是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没有主动让座，而后呢让助理出面认错，还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持票的乘客自行来换座。不仅如此，事情过去之后呢，还煞有介事的发布了一条长段的声明，把锅全部都甩给了票务系统和铁路部门。我们从公开的信息呢可以看到，李全哲是某男子演唱组合的成员，参加过不少综艺节目和演出活动，但至少在当下呢并没有什么出圈的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而这样的一位咖位并不算大的艺人，竟然在自己做错事之后用十分高冷的态度让助理来出面解决问题，让主办方甩锅全部给铁路部门和票务系统。
3: 或许舞台上的灯光，粉丝们的追捧，显然已经让这个艺人认不清自己了。他可能真的早就已经被宠坏了。当下个别明星偶像靠着粉丝经济、饭圈文化赚取流量和热度，自身业务能力却让人不敢恭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已经有不少的网友讽刺涉事艺人的行为是属于小牌大耍。其实在公共场所，人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持票入座，这是基本规则。不管是普通乘客还是咖位多大的艺人都不能够例外。这不光和艺人的公众形象有关，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和文明水平。作为一个年轻的艺人，更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给粉丝去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而不是在做错事情之后还展现出傲慢、冷漠和推卸责任的态度。希望当事的艺人，包括相关的公司、主办方，都能够认清是非，并且从此事当中汲取教训，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次发生。

0: 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转向7月26号，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导致了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截至7月27号凌晨的5时20分，共搜救了被困人员207人，其中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了174人。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此次灾害发生前，当地的气象局、应急管理局等曾经连续发布了3次强降雨山洪预警，景区管委会也收到了相关预警，3道防线却未能够阻止事故的发生，10人遇难的悲剧让人格外的唏嘘。
1: 目前整个事件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相关责任也有待进一步的认定，但是从已有的信息来看，这起事故已足以再一次引起全社会对于北方地区防汛减灾的深刻警醒。此次事发地呢，并非是野游区域，而是一家收费的网红景区，理当在预警接收和应急的处置等方面都具备更加专业的保障。但是从游客的反馈和实际的后果来看，灾害预警的效力显然被严重的削弱，究其原因，这也是信息传达不畅、执行不到位，还是应急预案本身就存在着漏洞呢？应当在后续调查当中重点的方向。公开的报道呢，还显示该景区虽然被称之为是网红，但是其硬件的配套和管理水平与正规标准也有着差距。比如说，有游客表示，景区工作人员多为附近的村民，主要负责的是运送露营的用品，并没有见到专职的安保人员，也没有人员疏导车流和车辆。此外呢，从露营的聚集地到景区的出口距离也比较远，出口比较小，到水小了才能出去，这本身也是暗藏着安全隐患。
0: 事发的景区呢，是属于河谷地带，本来呢就对于降水极为敏感，无论是对于强降水，还是山洪预警的响应执行，还是日常的风险排查，都理应是置于更高优先级。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事件暴露出了景区在风险意识、专业保障和应急处置上有明显短板。这同时再次提醒游客，跟风网红需要更多一些谨慎，夏季到河谷等特殊区域游玩，切莫忽视突发天气状况带来的安全风险。将观察视线放大，把此次悲剧事件置于近年来雨带北移和北方地区遭遇山洪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频率显著上升的大背景下审视，它的警示意味会更加强烈。
1: 是的，一般来说呢，干旱少雨的传统印象之下，北方地区在防洪的设施标准、预警的精细度、社会防汛意识和应对经验等方面是普遍存在着不足的，这些短板很容易在极端的天气当中被放大，进而酿成更严重的灾害后果。此次事故在某一种程度上呢，正是这样的一种脆弱性的一次残酷的印证。对此，一个总的原则应当是必须要彻底摒弃北方无大汛这样的刻板的认知，不能再以偶发的心态来看待北方地区日益频繁的强降雨以及极其可能会引发的风险。在应急处置之上，不仅要确保预警的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发布并到达基层，更要让基层真正的有能力接得住、可执行。比如说，有必要加强对于基层和景区的专业的培训，提升风险的识别和应急决策能力。对于重点的区域和景区，可以考虑按照风险等级来实施分级管理，为景区的运营和游客出行来提供更加科学的参考指引。此外呢，还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因地制宜，优化硬件设施。

0: 日的设计标准，充分的考虑防洪避险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来升级基础设施。
1: 事实上呢，水利部已经明确的要求补齐北方防汛短板，提升应急基层的应对能力，包括推动建设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重点研发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解决预警传递到基层最后一公里等问题。这个方面呢，也需要北方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归根结底，面对雨带北移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风险，北方防汛的预防应对不能够再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和惯性当中，要以系统性的思维统筹当下的应急防灾和长远治理。
0: 是的，从意识和认知的层面的软实力，再到设施的建设、资源配置等层面的硬条件，都应当是有科学及时的更新与升级，这是筑牢社会安全防线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
1: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派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要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请继续关注的是鄂尔多斯航空热线，明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

0: 彩礼又涨价喽！
1: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3: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啊！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4: 接住了。
13: 轻着点儿。
1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悉尼互通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悉尼互通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第二种方式呢，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登录的状态下来查找896综合广播。896呢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关注之后用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即可。第三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查找暖新闻客户端，下载到手机上之后呢，在首页找到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如果您正在使用抖音或者是快手来观看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的平台上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主播新畅之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在线的有问题发送到公屏上，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相关的答复。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节目当中好多听众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答复。昨天呢，有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呢，自己呢是住在了这个东胜区的天博心愿小区，那开发商呢一直是这个电梯啊，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呢不能使用。就此问题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咱们开发商的这一面的负责人哈，叫贺总工。联系到他之后呢，给到的答复是说，昨天呢把钱交了啊，把这个检修的费用全部交清，最晚今天就可以进行使用了。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王先生，不知道电梯此时此刻是否可以使用了，如果说不能使用的话，您再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我们再帮您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另外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朋友问到说，东胜的颐和家园小区电梯呢全部都给停掉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是电不合格，具体咱们业主也不太清楚，希望呢求助节目组能够帮忙解决一下该问题。同时呢，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朋友也留下了一个地产负责人的电话，但是我们一直打电话没打通啊。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试着继续来拨打，看看能不能打通这个电话。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身份证马上就要过期了，想问问在异地可不可以去办理换证的手续，非得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吗？就此问题我们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啊，不需要您再回到您的户籍所在地去办理，因为咱们身份证是可以实现全国通办的。那么如果说您的身份证快要到期的话，自己先看一下，因为咱们每个人的身份证的到期的时间啊，换领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大多数可能第一次换新身份证的朋友，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应该换新了，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份证日期啊，以免比如说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购票的过程当中影响了您的这个行程。身份证一般快过期的时候，建议是提前2到3个月来申请换领。一般申请换领的时间的话，也就是比如说1周到20天左右，这个根据您具体的情况。如果您是异地换证的话，可能时间要久一点；如果是在本地换证的话，而且在走这个特快啊，直接邮寄的话，这种一般1周10天左右就可以拿到身份证了。那么我们换证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换证的时间

就是提前2到3个月啊，建议大家，因为太早的话，这个属于也不是期满换证了，因为期满换证的话，它这个费用是20，如果你是属于比如说遗失、补办等等，可能就是需要花40块钱。所以，在你的身份证的时间啊快要到期的前2到3个月的时候，去到您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了啊。提前办理的话，需要您带好您的原身份证，如果原身份证找不到，带户口本或者是这个驾驶证等等啊，能够证明你的有效身份的。照片呢，就是穿深色上衣，然后素颜，不化妆，不佩戴美瞳，也没有夸张的一些首饰啊，这个是大家提前了解清楚就可以了。然后去到您就近的派出所，或者是去到您这个就近的政务大厅，或者是在线上办理。但是线上办理它有一个要求啊，在咱们线上来办理的话呢，就是说内蒙古的户籍必须要满16周岁以上，而且近5年采集过人像和指纹，满足了这几个条件之后，手机线上也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如果说您近5年没有采集人像，也没有采集指纹，而且近5年内呢，你又迁过户口，这个就不行了。所以注意一下，线上办理它有要求。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说，那我在哪个线上进行办理啊？怎么办理呀？你比如说在微信或者支付宝的这个搜索页面里面，你可以找到你的身份信息啊，然后找到身份信息之后，然后就按照相关的一些信息去填写，或者是你直接下载一个蒙速办啊，这个蒙速办的话也可以进行填写。如果您是想要使用全国跨省通办的话，全国跨省通办的话，这个呢，你需要去到当地的派出所，就是你就近的派出所的这个户政的窗口来进行办理。办理的话呢，它是属于，比如说您是在外地来进行办理，那这个时候等待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啊，一般等待比如说20到25天左右，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啊。这是以上咱们身份证到期之后换证的一个时间，我们给大家呢也是说了一下。好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进行咨询，或者有一些难办的事儿啊，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话，也可以呢通过参与节目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胜区2026年秋季转学的公告，大家来关注一下，有需要转学的家长，还有有需要转学的一些孩子们需要关注的啊。首先呢，转学登记的时间是8月3号的8点半到8月7号的17点钟，这是咱们东胜区转学的登记时间，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另外还有就是康巴什，康巴什转学的时间的话啊，这个时间和东胜是有出入的，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康巴什的话，秋季的中小学幼儿园的转学登记公告是7月31号到8月1号，也就是说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康巴什啊，康巴什这面转学登记信息采集的时间是7月31号到8月1号，然后东胜区转学登记的时间是8月3号的8点半到8月7号的17点钟，所以这个时间有差别，大家关注一下。那我们继续关注东胜区的转学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大家如果说针对于东胜和康巴什转学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来问，然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啊。首先呢，需要的材料就是户籍的材料，转学的儿童少年以及监护人的户口本儿啊，这个需要有。还有就是居住材料，如果是自购房的，带好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还有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有房屋认购协议。

意等四项材料当中的其中一项就可以证明你在咱们比如说东胜区有购房啊，有房子。然后如果是租房子的话，需要提供居住证或者是居住证明啊，这个是需要提供的。转学的流程，首先呢是在线上进行采集，8月3号到7号，家长要通过蒙速办 APP 选择办事的选项卡里面，它有一个教育就业当中选择鄂尔多斯市新生入学一件事儿，在这个里面呢选择转学登记进行信息的采集。详细的操作呢要参照啊，咱们这个比如说东胜区2026年秋季的一个转学的操作流程，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关注这个操作流程的话，去关注一下我们的暖心文啊，就是新畅让大家下载的这个暖心文的客户端，它在里面呢就有这个，因为这是昨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发的这样一个关于转学的公告，它上面有详细的操作流程，比如说我们手机上怎么去操作这个事情啊。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密码，这个密码是6到10位数的，然后一定就是把这个密码记住了，因为这个密码你小学需要用，初中需要用啊，在这个报名的过程当中是一直要用到的。还有就是特殊的申请，比如说毕业的年级原则上是不转学的啊，你比如说我是6年级或者是我是初中的3年级，原则上是不能够转学的，小学6年级初中3年级具有东胜户籍的学生，这个是可以申请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本城区之内的原则上是不转学的，就是你比如说已经在东胜区了，我已经在东胜区的某一个小学，但是我现在换房子了，我离那个位置有点远了啊，那其他学校片区内如果有新购房的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那这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所以说以上的三种情况呢，先从蒙速办的 APP 上进行登记，8月5号到8月7号呢再到咱们东胜区市民中心的 B 座一楼19和20号窗口去填写特殊情况申请表，同时呢携带户籍的证明还有房产的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这是线上的一个采集啊。注意的时间就是8月3号到8月7号，这是需要在线上进行采集的。然后还有就是结果查询，这个一般是在8月30号的上午8点半你才能够查到，你比如说具体我转在了哪一个学校里面，在蒙速办上可以去查分配的结果，然后携带你的户籍资料去你转入的学校报到。比如说早上查到了啊，然后带着相关的资料去学校报到就可以了。重要的一些事项给大家也在节目当中来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转学它只针对于秋季开学的2到5年级的学生以及初1初2的学生啊，其实初1也不涉及。因为初1一般的话报名的时候就直接就相当于是转学了，所以主要就是初2的学生啊。小学1年级入学和初1未入学未登记的学生呢，这个基本上于8月17号就按照新生补登记已经登记进来了。第二呢就是使用自购房办理转学的，在片区学校学位饱和的状态下，然后会分配到周边的有空余的学校学位，你不能说哎，我买的这儿的房子就一定能够去到这个学校，不一定，因为有学校的学位是饱和的状态，就好比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有一些售楼部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说，哎，这个是哪个学校的学位，不要听他去说，因为每一年这个学位都会有微调啊，它不是大的动作，但是它小的动作，那可能报名的时间晚，报名的时间早等等，哎，恰巧比如说学位饱和的时候，就会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房屋产权人，也就是我们孩子的监护人和孩子如果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那你需要提供的是结婚证或者是孩子的医学出生证明啊，证明哎这个房屋产权人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然后初中的市内转学的学生不享受分招政策，即便你是东胜区的市内的也不享受这个分招了，所以市外转入的连续就读不满2年的学生也不享受分招。
所以大家一定啊谨慎的去考虑好，不要觉得说哎这块这个教学质量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把孩子转过来，后来发现这个分招政策对于孩子一转学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你得自己衡量好。还有就是转学的学生按照家长填报的志愿，结合各学校的空余学位进行一个分配。这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家长你填报志愿的时候，转入的学校不一定是你最终分配的学校啊。还有就是转入的 年级呢是严格按照咱们学生秋季开学要升的年级去填写，你不能说我是二年级，哎，我转过来再重新去读一年级，这个是不可以的。填写年级错误的转学的孩子啊，这个无法办理这个转学，只能是退回到原学校。你不能觉得说我这个因为它都是联网的，孩子原来上的是三年级或者孩子原来上的是几年级，你需要转在这儿再开学是需要升到四年级还是几年级，你直接要如实的去填写，你不能往下降一级，这样的话你填写完之后可能会转不了，最后孩子又退回到原学校去就读了。还有就是转学的信息登记过程当中会同步进行数据的审核，审核通过之后登记的信息就不可以再次的比如说进行修改了，你都已经登记好了，人家也都审核完了，你这个时候你再进入修改它是无法修改的，所以第一遍在提交的时候就全部审核结束啊。还有就是在材料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了一些虚假的证件或者是提供了虚假的信息进行登记的，一经查实不予安排转学。第八呢，就是转学登记的系统内仅注册或者是未上传的一些佐证材料，这个不能够安排转学，就是说你要把整套的填表提交要填完整，你不能说我光注册了，所有的上传的一些照片材料我都没上传，我就提交了，这种没有办法给您办理转学的。还有就是各校的转入的时候啊，综合要考虑，比如说校容、班额、复学等等相关的情况，也就是有一些可能在上学过程当中有特殊情况的一些休学的孩子，这个名额你是不能被占掉的，就是休学的孩子原则上班级里面的班容量还是涵盖了这个孩子的，所以说一般的话预留一定比例的空学位，如果空学位也满了的话这就转不进去了。第十呢，就是东胜区教育体育局呢会给这个教材一些版本不一样的学生和没有教材的学生提供一个免费的教材，但是涉及一些分级啊统计上报，这是从自治区的范围内调节，就是调书啊，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所以在此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那以上呢是针对于咱们整体东胜区秋季要转学的孩子，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大家如果说想要关注更多的信息呀，或者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自己不太清楚的想再问一问呀，记一下电话，东胜区教育体育局的电话838-0725 838-0725。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梳理一下2026年秋季转学的一个流程，主要转学的对象是小学2到5年级、初中的2年级可以转学，需要的材料就是学生的还有监护人的户口本和居住材料，登记的时间8月3号到8月7号啊，咱们工作日的这个就是正常的上班时间点，然后用手机去登录蒙速办，找到鄂尔多斯市新生入学一件事，然后转学登记，直接呢开始登记。特殊情况的话是8月5号到7号的时候需要去到东胜区市民中心 B 座的1楼19和20号窗口去说明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转学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去到现场，然后公布名单的分，就是说最终的转学结果查询在8月30号，这是整体的一套流程，大家缺一不可，需要转学的一些家长一定把这个信息关注清楚。

然后呢，就是康巴时区啊，康巴时区的话是7月31号到8月1号，查询的结果也是在8月30号，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一样的操作，可以登录蒙素办。转学的条件呢，就是还是啊，咱们这个儿童少年监护人在康巴时有自购房的，或者有自购公寓的，或者是在康巴时租房的，有居住证的，以上的这些情况都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转学。

然后呢直接按照咱们这个流程进行转学办理就可以了。然后学位的统筹安排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学位的空余名额基本上就是饱和了，那就没有办法转了。那另外转学的要求呢，就是说康巴什内的各个小学之间是不能转学的啊，没有特殊情况。还有就是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的毕业生的班级也是不能转学的。处于休学状态的学生呢，也不能转学，你必须先在学校里恢复了学籍之后再办理转学。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小学的学生学籍的管理规定，就是实行同级去转，也就是说我二年级我转完之后要上三年级，你不可能说是我从开学要上三年级了，我从二年级我又转了个二年级，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是康巴什的一个这样的安排啊。然后还有就是中考分招的政策，也是鄂尔多斯市内的初中转入学生，还有市外的转入的初中的学生的学籍，如果在咱们比如说康巴什区就读不满两年的学生，中考的时候不享受分招啊，这个给大家说清楚。幼儿园的话，因为好多家长，比如说这个孩子一直在东胜了，或者是一直在这个一起了，因为这个工作，因为房子的变动，可能需要转学的。那么幼儿园本次转学的也是严格按照咱们学前教育的班额总量的一个控制执行的。那么结合了辖区的公办幼儿园的空余学位统筹安排入园，比如说各幼儿园的班额如果满了之后，就不能够再接收幼儿转学登记的申请了，最终呢就只能是比如说以线下就是现场审核为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给孩子往幼儿园里转，比如说要转哪一个幼儿园的话，建议提前问一下这个班额，问一下情况啊。如果说班额已经在你没转之前就满了的话，这个时候转可能你匹配到的想要去的幼儿园也不一定能去得了。然后登记审核的结果也是在8月30号啊，需要的材料，户籍材料的话，这个要的就是说康巴什这面要的可能比较全一些啊。你比如说上传户口本的原件啊，首页、户主页、监护人页、学生页，然后如果用的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房产的，需要上传房主的户口本的几页，然后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需要上传适龄儿童、少年的出生医学证明啊，证明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结婚证啊，这个是需要提供相关的材料的。房产证明的话，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还是这个比如说没有房产证，只有一个购房合同，这个都是要拍照上传的。而且他每一个要的材料上传的信息不一样。比如说房产证的话，你需要上传的是房产证号这一页，还有产权人这一页。那如果是购房合同的话，你需要网签合同的封面、购房人的信息、房地产的地址、房地产的这个盖章。所以它这个要求不一样，这个比较细，大家去关注一下，也是可以关注我们暖新闻的啊，或者是关注一下康巴什教育，这个是康巴什教育体育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公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啊，涉及到孩子要转学的一些信息呀，还有相关的情况呀，大家一定把政策了解清楚。康巴什教育体育局的咨询电话给大家留一个啊，不管是康巴什的朋友还是东胜的朋友，你留一个电话问清楚了之后再来办理，0477-859-9995 0477-859-9995，这个是咱们康巴什和东胜啊办理转学的一个时间节点，大家一定关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问到说，劳动能力鉴定这个费用是谁来交？是本人交吗？我帮您查一下啊。正常的劳动能力鉴定的话，根据咱们社会保险法还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的职工劳动能力的鉴定的费用一般呢是从这个工伤保险当中去支付，也就是说不需要你本人去交啊，有这个工伤保险的你申请了，然后这个劳动能力鉴定之后，这个不需要你自己去交费的，你直接去申请工伤保险的，就是直接申请工伤鉴定就可以了啊，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做一个

0: 回复啊，昨天应该是我们快手平台上的勇往直前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回复一下。东胜区颐和家园小区电梯全部都给停了，说是电不合格，然后而且这个小区呢也没有物业。最后我们联系到了这个地产的负责人贾总，我们电话终于打通了啊。东胜的颐和家园小区贾总电话打通之后呢，给到的回复是这样的，我们线上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回复。停的原因呢，是因为小区电梯一直是没有验收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启用。那未验收的原因也有很多，首先是这个小区的电梯之前呢是按照旧规定设计的啊，就是原来的老规定去设计的，但是现在电梯验收使用的办法呢已经有了新规定，所以这个新规定和旧规定之间呢它的规则就不同了。那旧规和新规之间呢这个有不同点之后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地产目前是属于资金链啊断了的状态，现在呢还欠着电梯公司一部分钱，所以一直呢就处于一个未验收的状态。最后贾总也是回复说，现在地产呢也是在积极想办法，但是确切的时间啊还没有办法给到大家，只能是在耐心等待一下。所以这个电梯不能使用，不光像我们听众朋友单纯所说的是电的问题啊，这个主要就是新旧电梯政策的规定的一个变更，可能新的变更的规定，咱们旧电梯有好多的地方需要改动，还有就是资金链断了之后欠人家电梯公司一部分钱，但是咱们这个开发商这儿贾总也表示了啊，会积极的想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具体的时间的话可能还得再等一等，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时间。所以也提示一下东胜区颐和家园小区的一些居民朋友，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到时候也会一直跟进这个事情吧啊，然后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问一问咱们这个住建部门，像这种情况啊，咱们这个看看怎么能够及时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啊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办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

0: 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本节目呢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方便用抖音或者是快手来进行互动，来关注节目。

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的平台上找到主播新唱。欣是欣欣向荣的欣，欣赏的欣，唱是畅快的唱啊，大家直接关注到主播欣唱，就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平台上找到我，第一时间呢有问题的话

发的202618号的文件当中就有详细的规定，从2026年的1月1号起啊，企业新增的退休人员地方的生活补贴领取的条件，就是说临近退休五年内满五年的户籍地在鄂尔多斯的，而且鄂尔多斯市累计缴费满十年的，由最后参保所在的经办机构办理退休并且发放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具体由哪儿发放，是在你最后的一个上班的，就是你交社保的地方啊。而且咱们鄂尔多斯是累计缴费满十年，假如说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在鄂尔多斯来退休可以，但是这个退休的这个补贴这块是由您最后啊，就是说参保的经办机构来办理退休发放补贴。就是哪怕说我是在假如说在这个十年前我在鄂尔多斯交满了这个十年，够十年了，后来在中途我去到了呼市或者我去到了包头，我又在包头办理了这个社保，在那儿又工作了十年，最后或者是在那儿工作了八年，最后我要退休的时候啊，就是说你最终要选择由你的参保的最后的一个经办机构来办理退休和发放补贴。所以这个不是说啊，我在鄂尔多斯退休就是参保了十年了，我在包头上班，最后我退休的时候我回鄂尔多斯来办退休，这个不可以啊。就是说临近退休五年内满五年的户籍所在地是在鄂尔多斯市的，而且在鄂尔多斯市累计缴费满十年的啊，这个可以。还有就是由最后的参保地来去办理退休。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那我在包头比如说我工作了这个多少多少年，但是我最后来鄂尔多斯工作了，在鄂尔多斯的这个经办机构来办理退休并且发放咱们这个相关的补贴，是这样。就是说看你最后一个参保地具体是在哪儿啊，然后你在哪儿退休就在哪儿办理，在哪个城市就在哪儿办理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鄂尔多斯市本级的社会保险各类的补贴的发放时间，这个也给大家来说一下。企业退休人员和机关事业的退休人员的生活补贴呢，是于每个月的25号到30号之间进行发放。企业退休人员的话是3600元的生活补贴，每年的春节前发放。就是说一般在一月份左右啊，年初一次性就把这3600块钱都发放到本人手上。如果说是因为比如说资格认证还有特殊的情况啊停发了，那上一年申请的这个预发的资金充足，然后半年会补发一次。如果说上一年的申请的这个预发的工资不足的话，会在下一年度来这个发放计划的补发。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每半年的一次认证是需要你自己把它认证好啊，认证了之后才能够发放比如说你的养老金啊，还有你的一些相关的生活补贴等等。另外呢，还有就是办理企业退休需要提前申请吗？这个按照咱们人社部门的这个相关印发的规定啊，实施弹性退休制度的暂行办法里面就有明确的通知啊，这个是人社部2024的94号文件，大家如果想查的话可以去查一下。职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至少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前3个月书面形式告诉单位啊，就是说你得不能口头，你需要书面的形式去告知你所在的单位，我需要弹性退休，要提前3个月啊。职工选择弹性的延迟应当是提前1个月，就是比如说我到了退休年龄了，我现在不想退啊，我想延迟一下，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我需要延迟。所在的单位不晚于职工选择的退休时间当月按规定向这个 社保经办机构提出退休时的申请书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资料，那么职工从审核通过的退休时间次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所以这个是关注一下，就是弹性退休这块有提前有推后。如果是提前啊，我想弹性提前3年退休或者提前退休的话，需要书面的提前3个月的告知书
交给单位。如果还有一些职工想延迟退休的话，需要提交提前一个月的

书面的形式的这样的一个申请书交给单位。所以这个啊，不是说你想研究研啊，想申请就申请等等。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试用期的工资怎么给发，有没有标准？这个是按照劳动者啊在试用期提供的正常的劳务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你是试用期啊，可能是一个新手小白，入职之后什么都干不了，一直是属于这个跟班的状态，那这个就是另一种说法了。如果说劳动者在试用期能够提供正常的劳动啊，就是说我就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我一直在做，但是我现在处于一个试用期的话，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是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工资的80%的啊，这个是试用期，或者是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说他这是有这样的一个依据，但是具体要看你的工作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在这个试用期的时候你是属于在学的一个过程，没有办法上手的，那这个的话这个试用期的工资就要看您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了，看这个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胜区和伊京霍洛旗的这些路段要进行施工，大家需要绕行，这是今天早上8点我们暖新闻发布的一个消息。所以大家方便的话在手机上去下载一个暖新闻客户端啊，在暖新闻上你可以关注到很多的一些新的消息，而且都是咱们这个官方的消息，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胜区的需要绕行的道路，这是东胜区第5小学东，因为这个地下雨的时候污水管网改造需要进行一个封闭施工的公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是按照东胜区关于2026年重点市政道路的项目工作安排，现需要对永兴南路，也就是东胜区第5小学的东面，富盛苑的 C 区南侧至纺织街的路段雨污。就是说这个路段的话雨污水管它需要一个管网的改造，然后能够确保咱们这个车辆和人员安全，从7月31号的晚上9点要进行道路封闭施工。那主要的路段呢就是永兴南路富盛苑 C 区南侧的这条路到纺织街这个路段，你涉及到的像这个名爵国际小区啊、山水文园小区啊，这个居民选择您可以去走这个东侧的道路进行出行啊。封闭的时间，这个时间有一点点长，大家关注一下，从7月31号晚上9点封闭到9月30号，也就是一直到国庆节前啊，这一路段的话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的去绕行。另外还有就是森林公园的北环路，就是复兴南路交叉路口至沃热路的交叉路口双向的道路，这个也是要进行封闭。这条路的封闭时间是7月30号的早上的9点啊，到8月20号的晚上18点。另外再来关注一期关于封闭，这是泰康东街啊，这双向车道的一个道路。7月28号，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到9月27号要封闭的是泰康东街，也就是滨海西路到这个文苑路的这个路段双向的车道都是封闭的。然后行车是这个地下车道是由西向东的车道，然后包括还有像泰康东街和这个和谐路的就这个平交路口，也就是整个这一条路都需要进行封闭。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过往的车辆，你们可以去绕行，比如说文苑路、滨海西路、文明东街等等，这个封闭的时间到9月27号，所以大家关注一下。
好了，看一下时间，林好说为什么要封闭，要修路，您是问的东胜吗？因为刚刚说到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下雨啊，还有污水啊等等，它这个要封闭，把这个管网进行改造一下，所以它需要封路啊，把这个管网改造好之后，比如说在遇到雨天呀，或者是这个污水处理的时候，它会比较及时一些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橙子说，看见我的问题了吗？您的问题，今年的低保户物业费和取暖费有补贴吗？您是哪儿的朋友？这个我得先了解一下啊。下了节目之后我来联系，再跟您联系吧，好吧。啊，橙子，您具体是东胜的还是哪儿的朋友？然后您这个低保户的物业和供暖，具体暂时我这儿了解到的是没有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东胜区的是吧？您住的是公租房吗？您住的是公租房吗？这个的话，其实你问一下咱们小区社区啊，问一下社区，你的社区网格员他应该是很清楚，就是哪些政策是可以给到你的，好吧？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钟不见不散，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棋盘井坝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大。继续关注一下各城镇的气温情况：康巴什18度到30度，东胜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20度到32度，悉尼镇18度到28度，乌兰镇17度到29度，奥勒昭奇镇18度到29度，嘎鲁图镇18度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18度到30度，薛家湾镇19度到31度。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见晴，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0: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0: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 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继续来学习法律常识。我们邀请律师嘉宾稍后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此时此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号896综合广播来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互动。另外我们提示大家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得听广播，您点击 FM 89.6的直播链接，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期待着大家在下方的互动区来进行留言。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7月27号，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的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推进将更多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内容纳入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机商标治理专栏更新了信息，新增69个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多款系列商标在内。7月27号，高露洁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净白系列相关的产品均具备经实验验证的去渍美白的功效，没有误导消费者。公司将产品的名称申请注册商标，属于维护品牌资产的常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岳林派出所接到辖区的停车场报警称，一辆黑色的轿车存在长期逃废嫌疑。民警调取监控发现，该车每次离场之前呢，都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紧跟而出，全程未支付一

0: 分钱。经查呢，该嫌疑人累计逃单183次，金额达到了3000余元。目前呢，该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来关注一起交通违法的案例，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安徽宣城。交警查获了3辆未上牌的货车集体闯红灯，涉事驾驶人自恃新车无正式号牌，认为电子警察无法抓牌，便心存侥幸组团违法。面对民警的询问，三人起初百般抵赖，直到看到监控的画面才承认了事实。交警依法对每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最后，我们来关注近日在下班后的山东德州市公安局临城分局执勤中心民警郑霞来到了一个路边摊买晚饭，等待的间隙，他注意到摊主李女士正举着手机对着屏幕讲话，电话那头一个声音正在催促他输入密码，把银行账号包括密码发过来。郑霞上前询问情况，但是呢，忙于应付电话的摊主并没有理会他。郑霞见此情况，立刻表明了身份，说道：“是咱临城公安的警察。”李女士遂把手机屏幕递到了郑霞的面前，电话中的对方还在要求她输入银行账户的密码。郑霞发现李女士的手机正在处于屏幕共享的状态，果断将手机关机断网，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同时呢联系了民警崔云龙。那在另外一位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卸载了李女士手机当中的屏幕共享的软件，并且对她的微信账户和银行卡进行了紧急的挂失和冻结。从发现异常到完成保护性操作，全程争分夺秒，处置果断，最终李女士账户内的40万元的存款毫发无损。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来在线的说法普法，也期待着您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继续连线到内蒙古赫阳律所的温路清律师进行公益普法，也期待着您通过热线的方式直接对话我们。上海的刘女士啊，有一个9岁的儿子，跟同龄人相比，自家孩子看起来瘦弱矮小，萎靡不振，刘女士就很担心，于是呢想去医院找专家看看。刘女士打算预约某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尽管啊该科室呢每天有4个专家坐诊，可是每次放号不过一瞬间，当天的号源就被抢空了，后面28天的号也都被约满了，屡屡碰壁的刘女士只好将情况反映给了医院。原来在那段时间，医院陆续收到多名患者的投诉，都说抢不到专家号，医院怀疑有人在暗中囤号，于是报了警。民警了解到，医院每日为医生放出25个专家号，尽管这25个号总能被约满，可是实际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常常不足10人，近半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那经过民警的梳理发现，以192开头的虚拟手机号注册的17个账号，从2025年的1月到2026年的3月，累计预约专家号超过了3000次，但是实际就诊的仅有950多次。民警判断，有人在线上故意抢走专家号，伺机加价倒卖。由于部分的号源没能找到买家，于是呢就出现了挂号之后临时退号或者未按时就诊的情况。民警联系上了其中的一名就诊人周女士，她说啊，当初是花了高价委托别人抢号的。那民警遂将卖号人传唤至了派出所，郭某交代他不负责抢号，只是赚个好处费的中间人。2025年的年底，李某通过某群聊联系上他，说是要遇到挂不到号的患者可以找他购买专家号，

那通过调查资金流水，民警认为李某有很大的倒号的嫌疑。2026年4月2日，民警前往安徽，在李某的家中将他抓获。李某到案之后承认啊，自己确实有长期去抢占囤积专家号，再加价倒卖，从中牟利。他先是抢购了大量的虚拟手机号用于注册账号，再用亲友啊或者是过往患者的信息绑定就诊人。抢到号之后呢，他先把号囤在手里，等急需就诊的患者找他买号之后呢，他便在特定的时间退号，再用就诊人提供的身份信息重新抢号。他之所以能够抢到紧缺的专家号，主要呢就是依靠电脑上安装的一些插件来快速刷新挂号的页面。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李某累计非法牟利150万元。民警在随后的调查当中发现，李某抢不到号的时候会让郑某帮忙代抢。那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在上海一处居民小区内将郑某抓获。郑某告诉民警，他抢号的方式和李某不同，他不用一直盯着号源，而是借助李某哲等人开发的软件实时刷新号源，自动抢号。那该软件还能同步接收平台发出的验证码，并且自动填写提交，全程不用人工操作。经查呢，郑某、李某哲等人从2024年10月到2026年4月累计非法获利310万元。目前的郑某、李某哲等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李某宝因涉嫌同样的罪名被取保候审。几名犯罪嫌疑人是通过绑定无关人员的身份，然后频频预约了专家号，甚至是动用了全自动抢票的插件，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有空子可钻。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该如何有针对性的打击和预防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公安人员给出的回复。首先呢，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啊，应当加强对于系统的管理，比如说医院的挂号系统啊，肯定遇到过一些情况，像是一些 IP 地址有一些账号会频繁的进行挂号，挂号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需求。那再有一些账号挂完号之后频繁的改号退号，那这些异常的情况也应当及时进行监测干预。那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做好管理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医院啊，可以跟公安机关、卫健部门去加强合作，来共享一些情报的信息，及时发现或者是识别一些重点人员，及时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相应的线索。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法律讲堂呢，继续来通过一些案例啊，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大家的法律问题，您也可以参与互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让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您回复您的问题。稍后直接拨通热线85924401、85924402以及85924403。

0: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温律师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难。好，稍后再见。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2: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
3: 我晚上要陪客户，
4: 我有事儿不回去吃
5: 饭。老爸，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6: 晚上加班，
3: 帮朋友个忙，不回去了啊。
7: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
8: 爸爸，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9: 儿子，今天你妈包了水饺，回家吃饭吧。
10: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
1: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11: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幸福。

0: 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6: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7: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6: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7: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8: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9: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0: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评析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1: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0: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我们也继续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稍后我们将连线到温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欢迎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了。也提示大家可以通过暖新闻 APP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的情况，您下载之后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可以在线的来收听收看到我们全天的节目的直播情况，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互动。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0: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2: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将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也来提示大家，热线已经全线的开通了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十一点之前我们直接对话温律师。好，我们来联系到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方。喂，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温律师您好。温律师呢，也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回复大家遇到的疑难困惑的一些法律问题，一些案件我们需要咨询了，都可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另外，温律师是来自于贺阳律所的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优秀律师，大家如果需要咨询问题的话，温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免费的，全心全意的为大家回复法律问题，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我们每期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来关注温律师在线的法律普及。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和大家继续来说到一部电视剧啊，我们继续用故事情节再现的普及法律常识。那这部剧呢是去年比较火啊，叫做《灼灼韶华》。那这部剧的女演员我特别的喜欢，那这部剧它讲述的是中药药商之女楚韶华，在经历了家庭不幸之后出走上海滩，在商海当中崭露了头角，逐渐蜕变的历程。那虽然说这部剧它是以民国时期为背景，但是女主角楚韶华的奋斗历程啊，也是当代女性成长的一个生动的缩影。那其实这部剧当中我们也说了，涉及到不少的法律问题，它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那今天我们继续和温律师一起来通过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故事情节再现的普及法律常识。

0: 先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情节，陈家大哥陈大顺去世之后呢，其妻楚韶华和二哥陈二顺之间呢，因为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问题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族长就表示家产呢应该交由陈二顺管理，楚韶华不同意啊，表示父亲当时答应了分店给他们一半的股权，族长则称就算有也是陈大顺还在的时候，现在陈二顺还在，不可能让女人当家。那想问一下温律师啊，族长对于陈家共有财产的分割的方式它是否是合理，那现代法律当中那这样的一种纠纷它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1: 法律上呢明确规定，

0: 这个族长以及陈老师以南丁掌馆的一个传统的封建的思想，排斥了一个寡嫂参与到财产的分割，所以呢，这一做法与现在的法律精神是完全相违背的。家庭财产呢，共有财产分割，首先要厘清财产的性质。民法典呢也是明确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非有约定的遗产分割时，应当按照将共同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所以呢，当陈大师去世以后，分割遗产的时候，应先将妻子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要析出，这个叫分家析产，要析出归配偶，这时候所有。剩余的部分才作为陈大生的遗产。其次呢，遗产的继承呢，严格要遵循法定的继承，由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平分来分配，平均来分配。陈浩顺呢，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权利来继承。其所谓的传统，不仅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更直接侵犯了他大嫂以及女儿合法的财产权与继承权。法律呢，保障的是每一位公民的一个平等的权利。性别和旧习俗不能成为剥夺他人合法权益的一个理由，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继承，它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先来进行继承。那在这部剧当中，这个陈二顺他其实是完全没有陈大顺的这个继承的权利的，对吧？财产的继承的权利。
0: 对，是的，因为呢，人家陈大顺有配偶、有子女、有父母，而且呢，一半的财产呢属于他的配偶的，剩余的一半才可以产生继承，是这样的。
1: 好。我们继续来通过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在线的和大家说说其中的法律知识。那在剧中，楚韶华的嫂子周艳逼迫丈夫楚韶中去药铺偷钱，楚韶中坚决不干，周艳便对其破口大骂。楚韶中呢，因不胜其扰，只好硬着头皮前去了。走至药房门口，却撞见了土匪，最终未能实施偷窃。那温律师，周艳指使丈夫偷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这属于盗窃。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且呢，刑法呢也是明确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在本剧中呢，周艳虽然未直接实施盗窃，但指使丈夫偷窃大洋，已构成教唆犯。而且呢，周艳及楚韶中构成了一个楚韶中构成一个盗窃罪的共同犯罪。教唆者与具体实施者需对共同的犯罪故意和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就像平常有小孩在街上走的呢，有的大人就唆使你去偷他的钱。我记得这几年，这最近多少年很少了。我记得在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常去护士参加培训，那时候刚上大学毕业，参加培训，那个护士街上就有这种的啊，你去偷那个，我都干见过这种的，就那种新疆的，好像是长得跟咱们内蒙古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这时候呢，你教唆这个人也构成盗窃罪，偷盗的这个人也是构成盗窃罪。所以呢，然后呢，但是由于此件事情呢，啊，楚韶华中呢，最终未实际实施盗窃，构成一个犯罪未遂或者终止。法律呢是严惩这一犯罪活动，无论是亲自实施还是背后教唆策划，都将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不论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犯罪过程当中，教唆者还是实施者，他们都是难逃法网的，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我们继续来追剧普法，在剧中呢，陈二顺趁着这个楚韶华被他人下迷药无力反抗之际，借着酒劲欲对楚韶华实施性侵。那楚韶华之女萱萱被吵醒之后，想要推开陈二顺，却被陈二顺用枕头给活活闷死了。 那如果说是在现在，那陈二顺的行为将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温律师。
0: 对，
1: 温律师，我们稍等一下。

0: 咨询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更方便于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的这些一个办法，能很好的就是说合法的权益不受到这个伤害和侵权。
1: 对，就是您想问的，就是说怎么在，离婚之前去把自己的这个合法的应有的财产去好好的保护好，有没有其他的法律手段，是吧？
0: 对，
1: 嗯，孟律师。
2: 对，确实是，我听到声音是个女性，女性呢确实是，现实生活中也是弱者，首先表示同情，然后呢，诉前财产保全呢，它是国家的，也就是《中华人民国民事诉讼法》保护申请人，也就是原告的一种方式。那你原告起诉之前，害怕被告把财产转移了，那自然要进行诉前保全。但是诉前保全呢，你提供的资料是。保全申请书、诉前保全申请书，还有担保书，还有呢，就是说是提供这个身份证，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但是保全申请书呢，如果你保全对方的是房子，你必须知道他的房产证号，房产证号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比如说想保全他的车辆，你必须知道他的车牌号，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得写清楚。第三个呢，还有保全财产，就是保全那个账号。比如说他的工资呀、银行卡，这个叫现金吧啊。虽然那个什么你是看不见这个现金，但是咱们都知道这个相当于现金嘛啊。所以呢，你要保全他银行卡呀，或者是工资卡这类型的，你必须准确的知道他的银行卡。比如说他是中国工商银行什么什么什么支行，必须知道。你知道准确的支行号，支行他才会给你保全，还得知道他的账号。咱们都知道，咱们老百姓一般。自己的身份证肯定能记住，但是银行账号一般人是记不住。所以呢，就是哪怕你叫一般的人，只有一张银行卡，他也记不住，大部分人不会记这个的。所以呢，你必须知道他的银行卡号，还有他是在哪个分行。如果你知道他银行卡号，但是有的人呢说我不知道他是分行在哪啊，那你可以其实拿着这个银行卡账号。找一家，比如说你这个银行卡是中国工商银行，你就找一家工商。哎，上次办了一张银行卡，这个账号是哪个分行了？他一般他一看他就他是银行卡都是有规律的，只不过咱们是因为咱们不是银行的专业人员，不是金融人员，不懂这个。其实要是说是专业的金融，一看就知道，哦，这是那个什么某某街支行，那个是康巴是什么什么，那个是什么什么，他都会告诉你的。他就你告诉你以后，你准确的填写以后，法院才给保全。这是一个，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位听友，我们现在这些材料都是提供不了的，是吗？
0: 提供不完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0: 这个担保书，我昨天咨询了一下，说是这个担保就是说，比如说你大概说你想得到这个保全这个财产，比如说你想得到50万吧，那么你就按相应的就是说，有50万相应的一个。就是一个东西抵押，就相当于就是
1: 对对，
0: 我是不是这种的？
2: 是的。比
0: 那
2: 如说你要保全他，就比如说你保全他的80万的东西，你就拿80万的，或者是房，或者是银行存款，因为咱们老百姓一般很少有存80万呀、几十万这样，拿房也可以，或者是你的车。如果你说，哎呀，房也没有，车也没有，存款也没有，那个什么，那怎么办？找一家保险公司，找当地的。保险公司给你买一份保单，现在保险公司都给老百姓出售这种保单，叫做诉讼责任险。诉讼责任险呢，就是你担保，他给你提供担保，但是你得交保费，保费也不是特别高，应该也就是个一两千吧，我记得不是特别高。但是准确的，你得问保险公司，你就说你要起诉一个案子，你就记不住诉讼责任险，你就说我要起诉一个案子，我要起诉被告，被告呢财产呢，我要保全，但是我没有担保物，你这样说，你就是你没有担保物，你给他说，保险公司都知道是这样的。
0: 还有这个就是，是不是就是说把这些材料都准备齐全了？他立了案了，但是还得分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官手里，是不是还得要等一个阶段呢？
2: 对，他这个流程是这样的，首先你不是要做这个诉前保全嘛？你把诉前保全申请书递交给法院，法院呢根据你的申请，最后你都符合，他会给你出一个裁定书。裁定书你就保全住这个对方的资产了，不管对方的车了、房了什么之类的，你就保全住了。保全住以后，你在30天之内啊，一定要起诉。如果你30天你也不起诉，你这个保。

0: 钱就全部白做了，你保全费也白交了，因为你保全时候会交两笔费，第一个是给法院交了个保全费，第二个是刚才我是说了，你不是比如说没有担保物，你得找保险公司嘛，你得给保险公司交个保费。如果你说自己有财产，那不就只交一个担保，只交一个诉讼费就行了。你30天之内起诉，起诉了以后呢啊，然后呢，这时候呢，现在基本上的法院不是会直接分到法官手里，他会分到一个调解中心，就跟我拿东胜的法院最难来举例，他又分到调解一个中心，调解中心他有的时候是3个月，有的时候6个月，有的时候我见过最长的一个是8个月。他就说调解中心说啊，这个调解不成，你这个重新不是重新，就是正式往法官手里分呀。这时候呢，你需要交的是诉讼费，就给法院交的是诉讼费。交了诉讼费以后呢，啊，法院呢就会告诉你，这个法官分到张三还是王二还是李四，他肯定分到一个法官手里面。
1: 嗯，
0: 分到法官手里面呢，啊，你然后呢就是紧接着你就干什么，跟法官联系，跟法官联系以后，法官就会告诉你这个案子通知到被告没有，还是没通知到，一般都会有助理，就是书记员会跟你联系。然后呢，通知到以后，他才定一个开庭。反正总体来说，据我的经验，比如说奥德斯的案子，或者是不管你是哪的案子，基本上最快最快的，你也得半年，最快也得半年，你才会分到具体的法官手里，是这样。
2: 哦，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想问这个，如果说我直接起诉离婚，假如说我不走这一块儿啊，这个诉前财产，这一块儿，如果说他就是在起诉当中，嗯，他有这个转移隐匿，这个咱们这个能，查出来吗？就是说，
0: 可以的，只有你这种案子能查出来。然后其他的案子，比如说买卖合同纠纷、建筑承包合同都不给查，只有你这类型案子，你提一个查询申请书，但是查询申请书前提也是建立在你分到法官承办法官手里面，你才能查询，是这样的。
2: 那也就是说，还得需要等一个阶段，是吧？
0: 对，
2: 是说他不是说马上就能给你，
0: 不会的，除非你去立案厅，因为其实呢，每个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其实每一个法院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你去立案厅问。立案厅说，哎，你这个是可以立马查询的，那是，但是据我的经验，因为我做律师做了30年了嘛，基本上是不会给你提前查询的，
1: 对，
0: 都肯定要分到法官手里才能查询。
2: 那这个就是已经就算是最好的捷径了，我觉得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对于一个相对于来说这个弱势群体，
0: 弱性
2: 好像这个，
0: 对对，
2: 好像更没有，好像对于我们这些类似的这种人群来说，应该是没有倾向于我们这类人群。
0: 他是这样的，会在财产的案件判决中可能会倾向你一点啊，但是这个流程，就是这个法律的流程，法院的案件均是这样的。你也可以这样的，用这个，反正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多去法院立案厅，多问多跑，然后他分给法官。而且你跟法院立案庭也可以说我不需要调解，有的法院说你强烈要求我不调解，他也会迅速分，有的法院不行，所以每个法院的做法都不同。法律师了规定是这样的流程，就像我在98年刚做律师的时候啊，就没有这个调解中心之类的，但是现在都有。
1: 对，
0: 调解中心它也是有利有弊，也不能说它全部不太改，有的案子呢到了调解中就调解成了，那就是大大节省了我们老百姓打官司的这个时间。而且呢，第二呢，就是说是我们也没有伤和气，原告和被告，所以呢它也是有利处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它迅速就会出司法确认书，出了司法确认书以后，那你这个案子立马就可以申请执行呀，这些之类的，所以它也是有利处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老百姓就觉得这个，反正我觉得从这个哲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有利有弊。好的。
1: 嗯，好，这位听友，就是温律师给您的这个法律建议就是这么多。还是的话，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说，很多案件都建议大家协商，可能您的案件协商起来比较困难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先去协商。那这种解决方式的话，其实它更快。
2: 对，是，
1: 嗯，
2: 不行，我去看看去吧，我
1: 对对对对对，好好，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再见，嗯，不客气，再见，
2: 哎，好，谢谢，
1: 好。

0: 那今天其实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部剧灼灼韶华，也想和大家说到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常识，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分享这么多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感谢温律师在节目当中在线的进行公益普法。节目过后大家需要联系到温律师也可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大家可以记录13904778729 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再见温律师。刚刚其实我们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说到，这部剧当中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演员，也就是楚韶华的扮演者，她叫热依扎。真的是，她是拥有极具辨识度的容貌，包括我觉得她的情绪的表达特别的细腻，而且有层次，一颦一笑皆是角色当中的那个人，真正做到了人和戏相融的一个感觉。大家也可以回头啊来看一下这部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先有鸟，
3: 先有蛋，
2: 先有鸟。
3: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2: 哎，只有鸟知道。
3: 鸟呢？
4: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

0: 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好了，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呢，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跨越2003年至2025年的多首金曲。当然呢，在节目的一开始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是黄小琥在2009年的12月收录在他的专辑《简单不简单》当中的一首《伴》。这首歌呢是由姚若龙填词，于晓光、李伟松作曲。黄小琥呢，其实用他这种比较浑厚的嗓音，把爱情最朴素的真谛唱透了。歌词里面，什么是陪伴，什么是心安，你是答案，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情话和情绪的波动，只有细水长流的相守。为您带来2009年12月黄小琥

听过黄小琥的班，发行于2009年。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是言承旭的《Thank You》。其实这首歌呢，是2009年同一年的6月15号他发行的专辑《多出来的时间》当中的一首。此曲呢是由冯汉明完成，当然也呢是整张专辑言承旭本人最偏爱的一首。这首歌呢不只是情歌，藏着歉意、怀念与感恩，借着旧照片回忆过往恋情，用比较温柔的 R&B 曲风去叙说了爱过一场，哪怕走散依旧心怀感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当然言承旭呢其实在这首歌第一次大量的运用了假音的演唱，细腻感呢其实是比较强的。为您带来的是2009年的6月言承旭发行 Thank You。

听过了言承旭的 Thank You 呢，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彭佳慧的《镜子里的我》。这首歌是2013年的9月发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最佳时分》当中，由施力作词，林伟文作曲，当然也是彭佳慧从上百首的音乐小样当中挑选到了这一首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整首歌呢是那种深夜独白和自己对话的方式去展开的，透过镜子看见追梦路上自己的狼狈倔强，哪怕前路迷茫等待落空，也依旧不肯丢掉自己的初心。这首歌呢其实是充满力量的，为您带来的是《镜子里的我》，彭佳慧，发行于2013年。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八十九点六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任贤齐的《对折》。这首歌呢是2011年的12月发行，收录在他的专辑《不信邪》当中，同时呢也是当年一部电影叫做《倾城之泪》的主题曲，陈默作词。当然呢，歌曲当中用了对折做一个表达，就是想把爱恨悲欢还有回忆全部对折收藏，爱而不得的遗憾藏在这首歌的旋律里面。其实任贤齐呢，他的这种独特的音乐表达方式，把爱里的不舍心痛慢慢的道来。这首歌呢，当年在推出时就拿下了华语榜中榜的港台十大金曲，为您带来任贤齐《对折》，2011年发行。

这首歌呢是2016年发行，收录在了他的一张概念的 EP 大碟当中，叫做《越爱越强》。其实这首歌呢是在2016年的9月是完整上线的，整首歌呢没有特别浓烈的那种悲戚的感情，是走温柔治愈的一个风格的。其实歌词呢当中有一句叫做谁都会孤单，别觉得难看，从歌曲里面就告诉了很多人不必畏惧独处，其实孤单是所有人的常态。为您带来的是由孔祥宇作词，声波作曲，赵照编曲的一首歌曲，教会大家学会接纳，慢慢释怀，张杰会孤单。那些

0: 水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化合物，全球大约四分之三的面积覆盖着水，但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仅占总水量的0.25%左右。
1: 1977年，联合国水事会议发出严重警告，水将成为继石油之后的下一个社会危机。
0: 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近30年来，中国消失的湖泊多达243个。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其中最大一个漏斗面积达8800多平方公里，约是北京市市区面积的12倍。
1: 珍惜宝贵的水资源，不只为了未来，更是

0: 为了谢。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4: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 X615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用音乐开启美妙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其实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微信平台，您只要搜索896综合广播，就可以来一起分享您对音乐的感受和分享您喜欢听的歌曲。下半段呢，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是胡夏的《阅读爱情》。这首歌呢是2018年4月发行，后续呢在他的专辑《念旧》当中再次被收录，由易家扬作词，刘胡毅作曲。其实这首歌呢是胡夏挑战了两个8度的宽音域的一个歌曲，耗时的整个的时间。制作专辑当中呢，其实这首歌的制作是比较难的。歌曲把爱情比作一本书，我们都是翻阅故事的读者，有心动欢喜，也有遗憾落幕。胡夏呢，就是用干净的声线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感情。为您带来的是《阅读爱情》，胡夏，2018年发行。

无下阅读爱情，发行于2018年。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赵乃吉的《算了吧》。歌曲呢是2023年的9月正式上线，收录在了他的同名的《皮塔迪》当中。其实是由易烊包揽了词曲的创作的，曲风呢带着复古的那种氛围感，讲述的就是爱情走到尽头后的体面放手。他在歌曲当中呢，其实想告诉大家，不必纠缠执念，与其反复的内耗自己，不如一句算了吧，放过自己。为您带来的是那种释然和清醒的歌曲，赵乃吉《算了吧》，发行于2023年的9月。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的《和你在一起》，歌曲呢是2018年3月发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同名《和你在一起》当中。这首歌呢，当时呢也是一部电影叫做《奇葩朵朵》的推广曲，汪苏泷独立完成了词曲的创作和制作，延续了汪苏泷标志性的清新甜气的流行曲风，描绘了校园恋爱的心动日常，满眼的欢喜。为您带来的是2018年3月《和你在一起》。

王苏龙和你在一起发行于2018年，接下来的这首呢是2011年的六月苏醒收录在他的专辑《进行式》当中的一首《只谈心不贪心》，此曲呢全部由苏醒亲手创作，专门呢是写给挚友的，纪念他干净纯粹的情谊。歌曲呢其实诠释了成年人难得的知己，彼此牵挂，无话不谈，守住分寸。其实呢这首歌当中呢加入了 R&B 的旋律，去搭配苏醒的这一种细腻的表达，温柔讲述了友情最好的一种模样。为您带来的是苏醒《只谈心不贪心》。

0: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见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1: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

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5: 北京时间12点，
4: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6: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

0: 非一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他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记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在关碾房收费站附近自西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收费站附近自西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多云见晴，18到30度，东胜多云见晴，18到29度，树林沼镇多云见晴，20到32度，悉尼镇多云见晴，18到28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7到29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见晴，18到29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18到29度，阿勒腾席勒镇多云见晴，18到30度，薛家湾镇多云见晴，19到31度，伊克乌素多云见晴，21到33度，乌沈照多云见晴，17到28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多云见晴，18到30度，东胜多云见晴，18到29度。气温较为炎热，同时呢有一个雷暴大风的一个强对流性天气情况，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3: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4: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8号的星期二啊，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是世界肝炎日。今天呢7月28号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肝炎，让我们共同战胜它。这主题啊，呼吁着我们共同打破污名和歧视、费用负担、距离以及认知不足等障碍，让预防、检测、治疗和照护惠及每一个人。而消除肝炎呢，是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参与。2024年，全球有超过2.87亿人患有慢性的乙肝或丙肝，约130万人死于肝硬化或肝癌。其中的许多死亡啊，本可以通过及时的检测和预防和治疗来避免的。与此同时，全球每天仍然有近这个5000人新感染乙肝或丙肝。自2015年以来呢，全球乙肝新发感染下降了32%，但丙肝新发感染仅下降了8%，乙肝相关的死亡人数反而增加了17%。我们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全球仍未走上实现2030年消除目标的轨道当中。那如何有效预防呢？首先呢，那就是接种疫苗预防乙肝。所有新生儿都应该在出生24小时内尽早接种首剂乙肝疫苗，并完成全程的一个接种。同时呢，要采取安全措施来阻断传播，保障血液和注射安全，不重复使用或者是共用针具以及其他锐器，可以有效地降低乙肝和丙肝的病毒传播风险。要及时检测，了解一下感染的一个状况。慢性乙肝和丙肝的感染呢，可能多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却在无声中损害你的肝脏。肝炎检测呢，只需要几分钟，却可能成为保护一个人长期健康的重要起点。丙肝呢，可以通过抗病毒药物来治愈；乙肝呢，也可以通过常规治疗来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降低发生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那检测阳性呢，不是终点，而应该是当获得进一步的诊断、治疗和持续照护的起点。目前呢，我们中国啊，在预防乙肝上面呢，已经取得了一些

的成就啊，但是呢任重而道远，我们还是需要我们周边的人来一起认识到肝炎的一个危害性，一起做到预防和防止它的传播，但是同时呢也不要太过于恐慌，正常的交流接触是不会传染的。希望让我们来共同的战胜它。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7月27号，我市与蒙古国立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副市长张秀玲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过去五年，鄂尔多斯市九个旗区的党代表在各自岗位上扎根基层，履职为民，向党和群众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7月27号晚，2026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闭幕式在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精彩上演。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是国内民族管弦乐领域重要的国家级文化活动。从7月14号到27号，这14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艺术家和民乐工作者，以14场精彩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发展成果。现场观看人数超10000人次，平均上座率90%。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个生物质氯氢低碳合成氨尿素项目在鄂尔多斯鄂图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成投资备案。该项目选址鄂图克旗棋盘井产业园，总投资30亿元，规划年产尿素106万吨。项目采用原料煤部分生物质掺烧气化工艺，耦合园区氯氢绿电资源生产尿素，大幅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眼下，伊金霍洛旗蒙伊特乳业现代化工厂项目建设提速增效，80余名施工人员全力抢抓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70亩，是集养殖、加工、研发、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特色乳品产业基地。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成验收，1号厂房主体建成，核心生产线安装进度超70%，各类配套设施同步推进。据悉，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投产。7月27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软式棒垒球联赛总决赛在康巴市区开幕。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9支青少年代表队、12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康巴什，按照竞赛规程，于7月27号至31号展开激烈角逐。2026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鄂尔多斯站将于8月8号至9号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举行。该赛事包含TCR 亚洲冠军联赛中国锦标赛、CTCC 中国杯、领克杯、城市竞速赛三大战线。本站比赛作为赛季第三站，是年度争冠格局的关键转折点。7月23号至27号，歌游内蒙古东胜万里行，我在东胜等你。2026东胜文旅资源暑期全国巡回推介活动走进山西，先后在太原迎泽区、太原小店区、忻州新府区、大同平城区4地开展专场宣介，以流动文旅巴士为载体，通过移动展厅加实景演出加沉浸式体验加全网传播的形式，向山西市民展示东胜区的独特文旅魅力。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

0: 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对外发布。国家疾控局发布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为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今年进博会国家展。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种战略使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高市内阁支持率大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去世。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夏天呢是一个很好的减肥季节啊，但是呢减肥呢要靠的是管住嘴迈开腿，而不是吃一些看似神药的东西，其实啊里面有违禁品。近日呢，南京海关所属连云港海关在旅检渠道查获一名旅客违规携带三无减肥药600粒入境，

当日呢，海关官员在对国际班轮入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了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经过开箱查验，在旅客行李内发现了大量使用透明塑料袋简易包装、形状和颜色各异的药片，包装呢没有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共计600例。经查，该旅客自述为境外购买，意在快速瘦身。经过现场快速检测，该批药品显示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目前呢，海关已依法对该批药品暂扣。甲基安非他明啊，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被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较强的成瘾性。瘦身健康啊，一定要走科学正规的渠道，不要迷信什么网络的偏方，还有境外的三无产品，不要随意代购，携带来路不明的一些药品来入境，认清违禁药品的危害，追求健康体态，靠合理饮食还有运动，切勿急于求成，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去冒险。现在呢，都说邻里关系啊都比较冷淡啊，那接下来这个新闻呢，就让我们重新的认识到了新的一个邻里关系啊，遇到了矛盾啊，我们想办法解决，而不要激化矛盾。7月27号，辽宁阜新的卢女士告诉记者说啊，家里的宝宝7个月大了，频繁夜醒，大人夜里呢来回走动，拖鞋声音很重，一直担心吵到楼下的邻居。没想到啊，却是先收到了邻居的字条，本以为呢是投诉，然而字条里没有半句的指责，全是体谅带娃的不容易，一句能解决的啊都不是大问题，让他瞬间破防。邻居呢还给他送了3双静音拖鞋。卢女士说啊，拖鞋呢非常的舒服静音，后续呢买了水果和吃食上门感谢邻居，3双拖鞋的钱呢也坚持转给了对方。他说自己也被楼上的邻居打扰过，很理解被打扰的心情，邻居的做法让自己很感动。确实啊，新的邻里关系呢也就像是这位啊，不要激化矛盾，而是有事儿好好的商量，多一些体谅，这样呢我们的邻里关系才能更加的一些和谐。我们遇到一些矛盾啊，邻里之间一定要好好沟通，多多体谅一下啊，善待别人善待自己的时候呢，要懂得感恩，主动回馈善意，营造和睦的小区环境。现在呢，眼下正是暑假时间啊，很多的朋友们呢都爱带着孩子们去河边水边来这个消夏游玩，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7月26号，在河南商丘一处水域，母女俩不慎落水，双双被困。在这危急时刻，附近饭店的员工跳入水中救人，孩子哭着求说啊，叔叔求你救救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母亲呢却只拼命地推孩子往岸上游，场面呢也是令人动容。两名员工分别将母女二人带回岸边，岸上众人手拉手接应救援，最终母女二人全部获救。母女俩在生死关头互相推让的亲情本能，与岸边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合力筑起的生命防线，让无数网友被触动。家长呢一定要看管好孩子，远离野外河道、池塘等危险水域，平时呢多给孩子普及溺水自救常识，遇见有人落水不要盲目下水，优先呼喊路人帮忙，借助绳索、漂浮物开展救援。

同样呢，也是景区啊落水救援，这回就没那么好运气了。7月25号呢，男子带着两个孩子在东莞市松山湖景区来玩水，遭遇到了台风，孩子爸爸落水不幸身亡。园区的人说可以。那付了20块钱的停车费进来了，一行三人都穿了自带的救生衣。

有一位孩子呢觉得冷啊，王先生就脱下了自己的救生衣给孩子穿上。最终呢一阵这个暴雨过后啊，船翻了，爸爸呢为了救孩子啊不幸的溺亡了。李女士呢就非常的生气，表示啊，既然当天有台风天气，景区为什么允许游客进来呢？据悉呢，7月25号，景区呢曾经发布了临时的关闭通知。那现在呢也是正值雨季汛期，遇到暴雨、大风、台风等恶劣天气，坚决不要到湖边水域玩耍。出游前一定要查看天气预警，留意景区闭园通知。景区呢要严格遵守这个监管的一些规定，劝阻游客不要下水，筑牢安全防线。现在呢正值汛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多的关注一下啊，让我们的假期更加安全。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

0: 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6: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7: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8: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陪伴在大家的中午的，要的做好吃药啊，预防的一些准备。那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聊一聊啊，这个西瓜滞销变成了负面舆情，这是怎么回事？人民日报7月27号刊文报道，近日呢，河南部分的乡镇瓜农因为西瓜滞销，通过河南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呢能够借助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减少种植损失。不料啊，有的村里的工作人员得知后呢，反而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农作物的销路呢，是农民的生计所系，更是农业发展的根本。西瓜滞销，瓜农心急，向媒体求助呢，那是无奈之举，也是正常的诉求，更是基层民情民意的真实流露。然而，个别村干部的第一反应是急匆匆地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这种操作啊，着实是令人错愕啊。舆情是什么呢？是公众对公共事件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群众卖不出瓜，求媒体帮个忙，这是再透明不过的名声，何来负面之说？如果连农民求助都成了敏感词，那基层工作眼里还有没有群众济难筹盼呢？其次啊，这种心态是暴露了责任担当的严重错位。基层干部的首要职责是服务群众，解决问题。如果把农民求助当麻烦，把民意呼声当杂音，本质上呢是对群众诉求的冷漠，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背离。农民卖不出瓜已经很着急了，如此不帮忙还添乱，寒了群众的心，更是侵蚀了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瓜农求助被拦的背后啊，是基层舆情焦虑症的在作祟。有少数干部遇见群众投诉，第一时间呢不是整改问题，而是紧急删帖压声。有的干部呢看到了基层矛盾，不是主动化解疏导，而是刻意捂盖子。有的干部群众啊，面对民生短板，不是补齐治理弱项，而是严防群众对外发声。有的干部追求表面太平，将零舆情当作最优的政绩，只求无风无浪，不问民生冷暖。面对网络传播的新格局，群众诉求的新变化，不愿意主动适应直面问题，只会用简单粗暴的捂压堵去规避风险。归根结底啊，是私心凌驾于公心，算计胜过了担当，这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又是什么呢？舆情呢是民生的扩音器，更是治理的晴雨表。根据舆情焦虑症，首先就得扭转舆情不等于坏事，舆情等于坏事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群众的每一

次求助呢都是基于对党委政府的一个信任。瓜卖不出去，是信息对接不畅，品牌建设不足，还是市场接受度不高呢？都值得研判和改进。要把求助视为改进工作的契机，而非唯恐避之不及的灾祸，才能真正回归为民服务的初心。其二呢，要建立解决问题才是最优先的刚性机制，要从制度上明确，遇到群众求助首要的是解决问题，而非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像这次瓜农事件，如果基层干部第一时间去一线了解情况，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帮忙对接资源，哪怕结果未能全如人愿，也能鼓舞农民的信心，把力气花在实际解决问题上，舆情自然就会往正向转化。其三呢，要完善考核导向，为基层减压松绑，要容忍个别不完美的声音，允许基层有一定的容错空间，杜绝一有舆情就问责的简单粗暴，让干部敢担当敢作为，不再畏舆情怕发声。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群众求助是信任，不是麻烦，只有把群众的反馈当作头等大事，把帮老百姓解决难处当作第一要务，才能够彻底告别神经兮兮的舆情焦虑症，以实际行动扛起为民之责，赢得群众信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这个网红景区十人遇难的这件事儿。7月26号，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7月27号凌晨的5时20分，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值得注意的是呢，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呢，此次灾害发生前，当地的气象台、应急管理局等曾连续发布了3次强降雨、山洪预警，景区管委会呢也收到了相关预警，3道防线却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十人遇难的悲剧让人格外的唏嘘。目前呢，整个事件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相关责任呢也有待进一步的确定。但是呢，从已有的信息来看，这起事故呢已足以再次引起全社会对北方地区防汛减灾的深刻警醒。此次事发地呢并非是野游区域，而是一家收费的网红景区，理当呢在预警接收和应急处置等方面都具备更专业的保障。但是从游客反馈和实际后果来看，灾害预警的效力呢明显被严重的削弱，究竟是信息传达不畅、执行不到位，还是应急预案本身就存在矛盾和漏洞，应当啊是后续调查的重点方向。公开报道还显示啊，该景区的虽然说是被称之为网红，但其硬件的配套和管理水平与正规标准也有差距。有游客表示，景区工作人员多为附近的村民，主要呢负责运送一些露营的用品，从未见专职的安保人员，也无人疏导人流和车辆。此外呢，从露营聚集地到景区的出口距离较远，出口呢比较小，得等水小了才能出去，这本身呢也是暗藏着安全隐患。事发景区呢属于河谷地带，本身呢就对降水极为的敏感，无论是对强降雨、山洪预警的响应执行，还是日常风险的排查，都理应置于更高的优先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事件暴露出了景区在风险意识、专业保障和应急处置上有明显的短板。这同时呢，也再次提醒游客，跟风网红啊，需要更多的一些谨慎。夏季到河谷等特殊区域游玩，切莫忽视突发天气状况带来的安全风险。将观察视线放大，把这次的悲剧事件置于近年来的雨带北移和北方地区遭遇山洪、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频率显著上升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其警示意味更加强烈。一般来说，干旱少雨的传统印象下，北方地区在防洪设施的标准、预警精细度、社会防汛意识和应对经验等方面普遍存在着相对不足，这些短板很容易在极端天气中被放大，进而酿成更严重的灾害后果。此次事故呢，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脆弱性的一次残酷印证。对此，一个总的原则应当是必须彻底摒弃北方无大汛的刻板认知，不能再以偶发心态来看待北方地区日益频繁的强降雨以及极其可能引发的风险。在应急处置上，不仅要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准确及时发布到达基层，更要让基层真正有

括推动建设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重点研发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解决预警传递到基层最后一公里等问题。这方面呢，也需要北方各地迅速地行动起来了。归根结底，面对雨带北移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风险，北方防汛的预防应对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和惯性中，要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当下应急防灾与长远治理，从意识和认识层面上提升软实力，到设施建设、资源配备等层面的硬条件都当有科学及时的更新与升级，这是筑牢社会安全防线应有之义，也是提升现代治理水平的内在要求。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

0: 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1: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This is my heartbeat
3: song and I'm gonna play it. Been so long, I forgot.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聊一聊啊，六 G 网络。六 G 呢，相比于五 G 只是提升速度吗？其实啊，并不准确。六 G 相比于五 G 带来的不仅仅是速度上的提升啊，六 G 呢是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是五 G 之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目前呢，主要是在还在处于这个研发的一个阶段。在设计目标之上呢，六 G 网络确实会比五 G 网络有更快的网速，大约呢是五 G 网的100倍。但除此之外呢，六 G 网络比五 G 网络有更高的可靠性，更广的覆盖空间。比如说啊，现在的五 G 网呢依然是无法覆盖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是大洋中心的。这些区域呢虽然说人迹稀少，但依然有需要联网的设备。六 G 网络呢可以将地面的网络和太空中的卫星以及海洋中的探测设备相融合，建立了一个覆盖海陆空的立体网络，能够让万物互联更加彻底。而且六 G 网络的波段呢可能让它具有类似于雷达波的这个功能啊，通信设备能够通过发出的信号检测出周围物体的形状、方位、速度等特征，直接呢为无人驾驶、智能家居等技术呢提供了一个数字感官。所以说呢，六 G 网络是对五 G 网络更大、更安全的一个提升，绝不仅仅是速度更快啊。这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1: 那仓库的门半开着，萧峰举着手电筒慢慢地走了进去。 侯飞拿着手枪呢，也是四处机警地看着。我说老肖啊，你刚才那话啥意思呀？你问这个冯天师发表言论，难道他有问题？萧峰呵呵一笑，哼，你觉得呢？如果没问题，日本人怎么会把他放回来呀？早就给毙了，而且那报社也没有受到处理。哎，对呀，那为什么你不怀疑报社呢？因为刘杰和他的父亲都是被利用的。被利用的，这是啥意思呀？你们想啊，要伪造出来一个看起来一身正气的人，那么就要给他说话的窗口，最好的不就是报社吗？这样把他打造成民族英雄，殊不知他早就为日本人卖命了。或者我现在严重怀疑他本身就不是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可能吗？可不可能一会儿问问便知。说话间，两人走到仓库中，看到那个大柜橱，两扇门敞开着。萧峰用电筒向里照了照，只见柜橱后墙上那两条金龙的图案，在这金龙之间的阴阳太极图符，果然是黑白横向界分的。萧峰发现这图符的两半圈中也各有一个小圆圈，这就是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萧峰见那两个小圆圈，原来呀，是穿过后壁的两个小孔。

0: 他用手指敲了敲那屠符，原来是一个铁制的圆盘，圆盘与周围的木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缝隙。萧峰立刻恍然大悟，转身看了看侯飞，然后对着这屠符做了个手势。侯飞上来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我来。侯飞掏出了两枚银针，分别插入那两个小圆孔，将这圆盘向左转拨。这圆盘纹丝不动，他又向右转，哎，这圆盘呐，竟然转动了。这侯飞一连转了九圈，橱柜的后壁向左，哗啦啦的移开了一条缝隙。他轻轻将后壁向左用力一推，露出一个两尺多宽的狭窄通道。这果然是一扇秘密的门呐、啊！门里无疑是一间密室。萧飞冲侯飞点了点头，两人握紧手中的枪，慢慢的向着密道摸去。走了没多远，就看见远处啊，一拐弯有一个像是大厅模样的这么个房间。只见这桌子上摆着地图，还有各种仪器，什么电话呀、发报机呀、啊、等等吧。在这个墙边上啊，放着一排崭新的38大盖枪，还有几个木质的箱子里放着什么子弹啊、手榴弹等等。这时候忽然听到前方的石室里传来一声惨叫啊，
1: 不要杀我。
0: 这是个女人的声音。萧飞和侯飞眼神一对，慢慢的向那石室摸去。在这石室外靠墙，两人警戒地听着，只见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尖笑：
2: 不杀你，你办事不利，我能饶了你吗？
3: 八嘎！
0: 哟，这萧峰一听，这怎么日本话都出来了？再接着听啊，听出了那女子的声音正是苦苦寻找的梅姨。此时这梅姨啊，哭着说呀：“
1: 太君呐、啊，我忠心耿耿啊，你要女人，我往这儿给你夸夸的整啊。你现在，你不能杀了我呀，你让我继续为您办事儿吧，啊，我再给你找那小童，那他不听话，我再给你多找点儿。
2: 你还找什么？我现在严重怀疑特派员已经揭穿了我的身份，这样的话我们都办事不利，这里很可能就会被撤除。你不是说过要为大日本天皇尽忠吗？你下去找那几个女人吧。
0: 说着话呀，就听那石室里传来一声枪响，砰的一声，随后一个女人哼了一下便没了声音。这时就听另一个人说了：
4: 狗日的小日本子，你不得好死。
0: 这个声音呢、啊、一听就是极度的虚弱，听起来特别的愤怒。就听那个神秘人说：
2: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0: 交食食物者为俊杰，你不与我们大日本合作，那么你也会是死路一条。那个人呢，特别气愤地说：“我呸！大日本没一点大的模样，你看你们一个个小矮矬把子，都不得好死。”这句话呀，显然把这里面的日本人惹急了。你说他什么都行，你说他矮，哎，他听着别扭。
1: 巴克，你再说一遍。
0: 哼，你们能在中国过几天了？嗯，我们早晚会把你们赶出去。
1: 哼，我看赶出去的是你们中国人，我要把你们中国人全部的杀干净。
0: 这小日本子呀，是真狠呐，一点人性都没有。萧峰听到这儿，知道里面的正是自己要营救的石更林。萧峰转身就进去了。里边那俩人想不到突然有人会闯进来，回头一看呢，见是萧峰。萧峰进来后，看见这密室中角落上绑着一个人，正是情报处处长史更林。这史更林也认出是萧峰了。哟，他心想，这萧峰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另一个人正是这冠中，最高声望的冯天师。对，就是那个在报纸上发表抗日言论的冯天师。萧峰冷冷一笑啊，没想到啊，你这手卧底玩的可真好啊。
1: 那你是什么人？
0: 萧峰此时心想，我也不用装什么特派员了，装什么巡查员了，现在这屋里没别人，侯飞自己人，史更林三个都是自己的同志。萧峰冷冷一笑啊，我是什么人？我是八路军。这冯天师一听，吓得一哆嗦。
1: 那你是八路？你难道不是特派员阁下吗？
0: 你是说这个吗？萧峰从衣兜里掏出了那个特派员的证件，狠狠地摔在这桌上。
1: 嗯，
0: 这冯天师一看，上面确实是特派员的证件，他打开一瞅，对呀，没错啊。
1: 难道你？
0: 对，你那特派员已经下地狱报道去了。
1: 啊，巴给勒！
0: 这小子气得抬起手来就要开枪。萧峰可一直盯着他呢，这小子手上啊握着一把手枪，那萧峰能给他这机会吗？一抬手，啪的一声，只见一道火光打在这冯天师的手上，顿时鲜血淋漓，地上掉了两根手指啊！给这小子疼的呀，这惨叫声在这密道中回荡着。这小子挨了枪啊，惨叫连连呐、
1: 啊！你们中国人，我要杀了你们！
0: 萧峰冷眼看着他，对侯飞使了个眼色。侯飞上前把史更林捆绑都解开，然后扶了起来，走到门口。萧峰看着史更林，两人呢、啊、是

0: 特别的激动。
1: 小峰同志，真的是你吗？
2: 是我，耿林同志，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这个狗日的日本鬼子。
2: 别激动，对你的身体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萧峰慢慢的向着冯天师走去。你到底是什么人？本名叫什么？
1: 你这个中国人。
0: 这小子啊，看着地上的断指，恨恨地说：
1: 无雷瓦，大日本情报处中尉，我孙子左丸。
3: 不是啥玩意儿？
0: 侯飞在后边啊，差点乐出声来。
3: 你孙子咋的？
1: 我的名字叫我孙子左丸。
3: 哎呀，孙子，你孙子左完了。
1: 你这个中国人。
0: 这小子气的呀。
1: 我明明叫我孙子左完。
0: 啊，那位听众朋友们说了，这是啥名啊？
3: 你别不相信，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日本名。我孙子啊，有这个姓。比如这日本有一个撑杆跳运动员就叫我孙子志美啊，我孙子志美。这小子呀叫我孙子左丸。这侯飞差点没乐趴下去。我说我孙子呀，你在小日本子你不好好待，你跑我们中国来，你烧杀抢掠的。你杀了我们多少同胞啊！啊，我呸！我没你这孙子。
0: 这日本人自知道，面对这三位啊，今天是很难跑出去了。但是他想，刚才自己这么惨叫，如果外面的密室门没关的话，也许啊，会被自己手下听见。这罐中还有一些小日本崽子呀，如果他们听见，就会来救自己。现在主要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呢。这小子呀，还挺有一点计谋的。说着呀，他坐在这桌边的一个椅子上，低着头喘，心眼儿不停地转呢。
1: 我是陆军中尉，被委派来到这里组建我们情报部，就是为了打入你们中国内部获取情报。你那个八路军，你的确是很厉害，你能说说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吗？
0: 这小子心想啊，我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啊。萧峰看出来他是什么意思，不过萧峰也不在乎，因为外面还有韩猛、杜鹏飞和秀儿。萧峰冷冷地说：我早就怀疑这里有一间密室了。原来他是朝着东面高墙砌的，所以才让我忽略了。可是老天有眼呐，让我识破你的机关。昨天晚上我刚到观众，走到对面东楼走廊的时候，风雨大作，一扇窗户被风吹开了。我在关窗的那一瞬间，看见你正在这里搬挪那女子的雕像。哼，我当时以为是一个士兵在凌辱一个女子。原来我错将你一头整齐的白发当作是银白的头盔了。
1: 游戏。

0: 去呀、啊！我的白发竟然像一顶银白的头盔。萧峰往前走了几步，淡淡地说：正是由于这个失误，我整整一晚上都在寻找那个叫朱红九的演员，因为他昨天晚上演戏的时候正是戴着一顶银白的头盔。冯天师啊，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你日本本名。我孙子呀，你能告诉我，我怎么看不见这密室的南墙有一扇窗呢？
1: 有一扇特制的窗，只因为那窗板被涂成了同外面墙一样的灰色，并刻画了砖纹，所以不容易被人发现。昨天晚上风雨交加，我曾大意打开过那扇窗子。当我听见对面东楼有一扇窗户被大风吹开时，我赶快的又将这扇窗关合了。就是那个时候你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这我孙子左丸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用带血的手在那墙角的一块砖缝上那么一捅，果然呢、这南墙上豁然开了一扇窗，微微的晨曦透进了这间密室，天就快亮了。这日本人脸上突然有些淡然，一种平静。他仿佛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因为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是黑暗中的，一切都会随着这初升的阳光而消失殆尽。你在与我解释那阴阳太极图符的时候就更大意了，萧峰接着说，你坚持说阴阳两半总是数相界分的，而我清楚地记得在某处见到过这阴阳图符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仓库大衣柜橱的后壁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2: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7: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2: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2: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0: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5: 而我清楚地记得，在某处见到过这阴阳图符，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仓库大衣柜橱的后壁。

0: 地上。倘若你当时说阴阳两半，竖向横向都没问题，都可以分，那我绝对不会疑心那橱柜后墙上的阴阳太极图符会是这密室的圆盘密锁。游戏，游戏。哎，你这个八路的本领果然不小，胆大心细，眼光敏锐。你能从了凡的最后一张猫图中推出了了尘杀人害命的阴谋，当时我们都忽视了这一点。早知道这样，那当初我们说了凡早上画的画也不会露出破绽，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次大意。哼，了尘是个地道的小人，是个臭虫，一个该死的家伙。他的眼中只有钱，而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哼，那个家伙在保定城中玩女人，被我们发现，最后我故意的接近他，然后用钱收买了他。当时我奉我们长官的命令来组织地下情报组织，我想最好的去处就是那些佛寺或者道观中，因为我从小对中国的文化很了解。就这样，我接近了这个了尘，而上代的主持了凡却是一个英雄人物。不论了尘怎么劝说他，他就是不想，甚至还威胁要捅出他的事。就这样，我们联手干掉了他。然后我又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抗日的言论，那当然是做戏给你们中国人看的。但是这计划却很顺利。后来我们把这件事通报给我的上峰土肥原大将。
1: 孝峰知道，他说的土肥原大将就是那个侵华日军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这我孙子做完接着说，
0: 后来我们接到上峰的命令，说要派特派员来视察一下我们的工作做得到底怎么样，会不会露出破绽。就这样，了尘这个家伙这几天就慌了手脚。先是那个该死的记者刘杰，含沙射影的每天都在旁敲侧击。本来我们可以干掉他，但因为他的父亲还要被我们所利用，就放过了他。那个记者已经感觉到罐中有问题了，而你要找的那个演员朱红九，哼，了尘更是怕他。他说他看那个朱红九很念书，仿佛是来找他们麻烦的。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想干掉他，但突然接到情报说有特派员要来关中视察，如果这个时候闹出乱子，那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职，要切腹的。
1: 萧峰沉默了半晌，慢慢地说道啊。了凡害怕朱红九是有原因的，朱红九是他的艺名，他本姓刘，就是去年在罐中死的不明不白的那个刘小姐的兄弟。他听到他妹妹屈死在圣清宫，

0: 经假扮过云游道人，来此查访过，后来又加入了侯望山的剧团，来这里寻找真凶。那个人武艺高强，而且特别的机警，一旦探查出真相，便会血债血偿，为他妹妹报仇雪恨。所以了尘见他心中发慌，就是这个原因。而那个梅姨就是专门为你们办事的吧？这我孙子左丸呢，长叹一声啊，
1: 真是这样，他专门负责给我们找女人。
0: 哼，你们这帮无耻的败类！萧峰冷冷地望着这个日本人。这我孙子左丸大笑啊，
1: 呵呵，那又怎么样？我们打日本帝国，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0: 侯飞在一边可听不下去了，
2: 娶你大爷的嘛，你要不要我子弹？
0: 说着用枪指着这小日本子，
1: 来呀，如今了尘死了，我们为什么不将所有的事情推到他的头上？你们想要什么？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们。
0: 萧峰看看地上死去的梅姨的尸体，长叹一声啊，你以为我们八路军是可以收买的吗？萧峰一边说，一边抬起了手，用枪对准了这个侵华的禽兽。我想你的手上不止这几条人命吧，你来到中国后一定没少杀我们的同胞。
1: 那又怎么样，你们本来就是被我们杀的。我记得你们的老子曾经说过，假兵者不祥之器，生人不得已而用之。哼，这生人也有举起屠刀的时候，这要看他举起屠刀对准谁，举起屠刀干什么。虽然这是贵国的先贤所言，但我大和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擅长取他人之长，永远在进取，绝不自视高明，固步自封。不像有的民族，永远沾沾自许什么五千年文明，永远睡在往日天朝大国的旧梦里，巴克勒却不知天理昭昭，变者恒通。你们是一群垃圾，一群不识进取、腐朽守旧的民族，早已被今日的世界抛在脑后，早就成了应该被淘汰的垃圾。No, 乌雷瓦，我的手上是沾满了鲜血，可我沾的是垃圾的血，我所做的是扫除废物，消灭落后，这就是兵者不祥，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所以这是先进，消灭落后，这是高贵，消灭低贱，是我大日本帝国平蛮攘夷，必须要搬掉你们这些绊脚石，扫除你们。
0: 哈哈哈哈哈！萧峰听到这通长篇大论的歪理，不由得发出轻蔑的笑容。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这歪嘴和尚念不了真经啊！笑，橘过淮水 而为止。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看来你对我们中华文化的文明很有研究嘛。
0: 那是当然。
1: 好，那么我问问你，什么叫先进？什么叫优秀？什么叫做平蛮攘夷？什么叫做推行王化？我告诉你吧，我泱泱中华自古以礼仪立邦，以德化服人，何曾暴力欺人？何曾以强凌弱？你刚才讲过，你们日本曾在千年以前就向我中华来学习。对，大家都知道鉴真东渡嘛，因为我们那时比你们先进，比你们优秀。哎，可那个时候我们先进优秀之中华，来扫除你们这些垃圾，来消灭你们这些废物了吗？没有，我们以教化服之，以文明导之，不以你们日本粗鄙落后、愚昧无知而将你们视为可欺可压、任我宰割的犬羊，而是敞开国门，大张教化，我之先进，我之优秀，任而学之。你日本蛮夷之邦、蛮夷之地，才得以有了文字，有了衣冠，才有了礼数，才学得三分人样，这才是我中华推行的王化。再说说平蛮攘夷，是我中华兴兵动武也在所难免，可那也是蛮夷跳梁先扰我疆土，一如今日你们日本侵我家园，杀我同胞，我中华奋起抗争，这才是真正的平蛮攘夷，这才是真正的加兵者不祥之计，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王化是什么？德化也。何谓德？道义二字。可惜呀，可惜你们学不会，三分人样还没学出来，七分兽性却根深蒂固。圣人之言怎么到了你们日本人的口里就变成了烧杀掳掠、野蛮凶残的遮羞布？铁蹄之下，我中华大地已是尸横遍野、血流飘杵，以你们这般烧杀抢掠的禽兽，也配谈先进？也配谈优秀？简直是可笑！你们也配谈推行王化吗？不，你们根本就不配做人，你们什么也不是。这个日本鬼子呀，知道死到临头了，看来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硬冲豪汉了。萧峰看着他，冷冷地说：下辈子给中国人赎罪吧。说完一枪打在了这日本人的眉间。这小子呀，脑袋扑的一下栽到了地上。这侯飞和史更林一看，纷纷叫好。
2: 好，萧峰，你不干掉他，我也要崩了他。
1: 石更林现在都没法说话了，浑身都是伤啊，虚弱的朝萧峰点了点头。可是啊，这不开枪还好，这一开枪，外面立刻传来了很多脚步声。这萧峰知道，绝对不是杜鹏飞、韩猛秀儿他们，因为啊，来之前 这萧峰已经吩咐过了，不管什么情况，听到枪声绝对不能。

0: 外面有抄枪的声音呐、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萧峰进来前呢、啊，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密室，这靠墙摆着一排的38大盖枪啊，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冲了进来，大概能有7-8个人吧，用枪就顶在了侯飞和史更林的胸前。
1: 别动，别动！干什么的？
0: 侯飞和史更林愣住了，只有侯飞手上握着一把手枪啊。而就在这时，这帮汉奸狗腿子听到了一个日本人说话：“
2: なんで过来？バケロ！”
0: 哟，众人眼巴巴地往里看着，就见呢、啊，萧峰拿起桌上的特派员证，慢慢地向他们走了过来。
1: 你是，别他妈说了，这是太君。
0: 这帮汉奸狗腿子呀，一看这萧峰说了日语，纷纷吓得站那儿不动了。哎，这就是当年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造成的阴影啊，只要说日语的，哎，他天生就高你一头，你说这不是胡扯淡吗？但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的一件耻辱的事情啊！还别说高你一头，那占领区的居民，就日本人让你跪下，你敢不跪吗？你照样得跪在那儿啊！如若不听他的，他随便就整死你呀、啊！所以呀、啊，这帮汉奸狗腿子更让萧峰来气。萧峰现在啊，心想你们几个呀，陪这日本狗上路吧。萧峰拿着特派员的证，慢慢走过来。
3: 什么情况？谁让你们进来的？
0: 哟，众人一看这人说话这么横，立刻呀，由那小汉奸打着自己的耳光。
1: 哟，太君对不起呀、啊、我们不知道，哎，这长官是怎么回事啊？
0: 萧峰走过去啊，冷冷地看着他。他办事不利，我当然可以除掉他。你们看这是什么？说着拿这证件在众人面前一晃啊，反正这几个汉奸也看不懂。把枪放下。
1: 是。
0: 这几个狗汉奸把这枪扔在了地上。
3: 转过身。
1: 好。
0: 7-8个人全转过去了。萧峰又问。我问你们，这罐中有多少为我们日本人办事的？萧峰心想，我得摸清楚啊，这罐中还有哪些汉奸狗腿子。
1: 大概还有12个人。
3: 到底有多少？
1: 等会儿长官，我查查啊。
0: 这几个小子互相看了看，确认来的有8个人。
1: 那还有12个，一共20个。
3: 去派个人把他们都叫进来。
1: 嗨。
0: 说着跑出去一个汉奸狗腿子。不大一会儿啊，这密室中呼呼啦啦都齐了。20人站在这密室中。
1: 长官，人都齐了，有什么指示啊？
0: 好，来人呐，把这个受伤的共产党人背出去。
1: 是。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再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耳朵姿势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见晴，18度到30度；东胜多云见晴，18度到29度；树林朝镇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悉尼镇多云见晴，18度到28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7度到29度。好了，昭奇镇多云见晴，18度到29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18度到29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见晴，18度到30度；雪茄湾镇多云见晴，19度到31度；伊可乌素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见晴，18度到30度；东胜多云见晴，18度到29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0: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内容，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到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10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首先呢，我们给东胜区打算办理秋季转学的家长们梳理一下完整的办理安排。今年东胜区秋季转学线上登记时间呢，是在8月3号的早上8:30到8月7号下午的5点。大家呢有需求的朋友啊，通过猛速办 APP 就可以来提交申请了。登录之后，进入到办事板块，找到教育就业分类的新生入学一件事，填写信息，并且上传佐证的材料就可以了。办理转学呢，需要提前去备好户口本、自有房产准备不动产权证啊，或者说购房合同，租房家庭呢，备好居住的相关证明。政策当中呢，也标注了不少限制条件。6年级和初三原则上是不予转学，只有东胜户籍的6年级学生可以提交特殊的申请。同片区无新增购房的情况，也是不会受理转学申请。符合特殊情形的家庭，线上登记之后，还要在8月5号到7号前往市民中心窗口去递交纸质材料。学位的分配结果呢，在8月30号前可以查询到。同时呢，大家一定要留意中考分招的相关要求，室内转学、室外转入就读时长不足的学生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项政策的。那填报信息呢，一定要准确无误，虚假材料会直接取消资格。那没有完整上传材料的话，也是不会被安排学位的。在办理当中有疑问，大家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了解详情。这个开学季的转学政策啊，提前也是给大家公布清楚了，线上申报也省去了来回排队的麻烦，而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各项的限制条件。说完入学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看能源方面的新动态。近期呢，鄂尔多斯盆地沿东煤层气田探明煤储量达到了537亿立方米，那相关数据呢已经完成了备案的评审。这一处深层的煤层气田勘测突破，也是我们国内非常规啊油气资源开发的重要成果。煤层气呢，它是作为一种清洁能源，这一片气田的成功探明，能够进一步充实咱们本地的能源储备，优化好能源供给结构。那后续呢，开采配套工程呢，也会陆续落地去推进，不仅呢能够带动相关的产业链发展，这也能够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岗位，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对于咱们城市长远的一个产业布局来说，这一次勘探的成果啊，真的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能源产业稳步发展，就会持续带动地方的经济保持活力。而且也可以说，既守护了咱们的生态环境，又夯实好了产业根基，实实在在的惠及地方的发展。接下来我们了解一条青年志愿招募的相关安排。强基工程村歌嘹亮全国乡村音乐展演即将呢在鄂尔多斯的文化产业园举办，活动的时间定到了8月13号到8月17号，现在面向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应届的毕业生来招募志愿者。那报名者呢需要年满18周岁，可以全程参与5天的服务，并参加岗前培训。志愿者的工作包含参演队伍接待、签到、现场这个动线引导，还有秩序维护、各类后勤辅助工作。活动主办方呢会发放一些服务补助，提供餐饮保障。结束之后呢，也会开具官方志愿证书，还有社会实践证明，方便大家在校去抵扣学分。同时呢，统一配发服装和证件。所以有意向参与的朋友哈，大家可以填写报名表，发送到指定邮箱去等待审核。确定上岗之后，我们也要服从现场的调度安排，认真去完成服务工作。这个报名表呢，大家来关注暖新闻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找到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文旅部呢，近期更新了国内演出票务管理的新规，针对于加价、倒卖演出门票、虚假库存、强制捆绑消费的行为，去加大了整治力度。新规呢，要求所有营业性演出平台必须要公示真实的售票的余量，不得设置隐藏加价套餐。退票的政策呢，也要清晰地标注在购票的页面，不能够单方面的设置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样的霸王条款字眼。一旦平台或者黄牛恶意囤票去炒作价格，监管部门呢可以处以高额的罚款，并且呢对经营主体去进行公示。后续呢还会搭建全国演出票务信息的对接系统，去实现数据监管溯源。相信这一条举措啊，很多朋友还是会为它叫好的。现在尤其热门演出真的是一票难求，有一些演唱会的票哈，四五个朋友一起抢都未必能抢得到。这些黄牛吵架还有退票难，也是一直困扰着我们消费者。现在呢，这样的新规把票务市场给管了起来，也是维护好了咱们普通观众的消费权益哈，也是让买票看演出的这一件事儿回归了正常秩序。再来说一条，近期呢，交通运输部发布新规，规范了大件物流，还有领单货运的收费乱象。那今后呢，物流企业报价必须要明码标价，上门提货费、装卸费、中转费全部会提前来列明。那中途临时加价的话，这个是属于违规行为的。托运贵重物品建议主动办理保价的服务，那如果货物出现了丢失破损，企业呢也要按照保价约定去进行赔付。监管部门呢也开通了线上的投诉渠道，遇到乱收费的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去提交线索来维权。不管是说做生意发货啊，还是我们个人去寄送一些大件的物品，其实真的很害怕寄到途中了突然说要加价，你说这东西我是寄呢还是拿回去呢？所以说明码标价的监管新规啊，这个确实可以约束一下物流行业去规范经营，我们也可以减少很多的一些消费纠纷的问题。好的，朋友们，以上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呢，我们会挖掘更多的实用的新鲜事儿啊，包括一些民生的资讯来分享给大家。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往期节目当中，我们跟您陆续分享过了很多适合出行的城市，咱们今天呢带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山东荣城，您有没有去过？我们来聊一聊这一座黄海之滨的小城，给大家一份出行参考。这夏天出门，大家还是最关心温度的情况哈，只想去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荣城呢，它地处山东半岛的最东端，三面环海，受到海洋性气候调节非常明显。盛夏的时候，市区白天的温度大概在27到30摄氏度之间，要比内陆城市低好几度。尤其我们站到海边啊，这个海风一吹，体感上呢也要凉快不少。但是海边的紫外线是格外强烈的，正午前后在海滩上暴晒，皮肤呢是非常容易发红发烫晒伤的。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晒，物理防晒也要做啊，帽子呀、墨镜、防晒衣、高倍防晒霜，这些一样都不能少。而且呢，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尽量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长时间暴露在海滩上啊，别说那个晒伤了，也是非常容易中暑的。荣城的海岸线长达500公里，有50多个岛屿散落在近海。市区里的樱花湖体育公园环湖而建，还是非常漂亮的。傍晚的时候，大家可沿着步道散步呀、骑行，海风迎面吹来啊，非常的惬意。还有纳香海在荣城北都，沙滩平缓，水质干净，配套设施呢也比较成熟，就非常适合大家一家人来去放松一下。现在呢是7月底啊，7、8月份的话，傍晚呢在这里都可以碰到音乐节，或者说一些海边市集。从这里往外走的话，游玩选择会更加的丰富。比如说城山头在荣城最东端，是山东半岛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秦始皇当年2次东巡都来过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的好望角。我们可以早一点起啊，凌晨4点多就赶到海边，我们可以看到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海面铺满金光的这个感觉，真的是一生都难以忘记。这种画面呢，也会让您的早起变得很值得。在这儿呢，还有神雕山野生动物园，也是依山傍海而建的，在这儿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边看动物边看海的动物园啊！猛兽呢在山上活动，海狮、海豹在海湾里去游，哇，真的好棒呀！这种布局在其他地方确实不多见。海驴岛每年呢，春夏的时候会有上万只海鸥在这里筑巢繁衍，大家可以坐船绕岛去航行，海鸥呢也会成群的追着船飞啊，场面也比较壮观。荣城呢，它是中国海洋食品名城，有海带、鲍鱼、海参啊，产量都很大很大，而且在当地买的话还是蛮便宜的。鲅鱼水饺，这个是当地的特色，您要去的话这一定得吃一口了，饺子皮儿非常筋道，鲅鱼肉馅呢又属于鲜嫩多汁的啊，咬开真的满口鲜香。还有鱼锅饼子，那这个也是本地人常吃的家常饭，新鲜的海鱼会炖出那种奶白奶白的汤汁儿，玉米饼子呢会在锅边焖熟，你把它蘸着鱼汤吃，哇，好鲜美啊，又鲜美又顶饱。港口附近呢也有很多的海鲜大排档，各种贝类、虾蟹摆得满满当当，都是现挑现做的啊，价格也比较实惠。当地的文旅部门呢推出夏季海洋文旅系列活动，沿海多个景区也延长了夜间的开放时间。纳香海还有滨海公园附近啊，刚刚提到有什么音乐节啊，或者说夜间的市集都可以来参与。那另外呢，针对于中高考生还有亲子家庭，很多景区还推出了门票减免或者说套票的优惠。
在榕城，它拥有山海相连的独特风光，可以说既有深厚的历史遗迹，也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而且在这里的话，它的景点啊，相对于新疆来比的话，还是分布很集中的，所以说自驾规划路线很方便。如果来这里游玩的话，也不妨把节奏放慢一下，咱们起个大早看看日出，白天逛一逛展馆，傍晚我们再出门吹一吹海风，逛逛夜市。如果说您愿意给剩下的旅途来添加一丝大海的清凉，把榕城列入您的旅行清单吧。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2: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3: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哎呀，
2: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3: 好好说话。
2: 哎呀，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3: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3: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1: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5: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2: 哦哦。
5: 为啥着急啊？
2: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3: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5: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哦，
3: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2: 哦，妈妈，对不起。
3: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2: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4: 哎呦，好好。
1: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我们换一个风格哈，昨天和大家一起说到动画，今天来说一部剧情片《保你平安》，看过没有？这部影片呢，在2023年的时候上映，主角呢由大鹏饰演魏平安。这一部影片呢还是非常搞笑的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魏平安呢，他为人非常的仗义，做事也很实诚，所以他靠着这一份真诚卖出了一块墓地给一名叫做韩露的姑娘。但是呢，在韩露离世之后，网上就突然开始散播关于他的恶意谣言，有人呢编造不堪的流言四处传播，就影响到了他被安葬的事情。韩露生前呢嘱咐这个魏平安，希望自己去世之后能够和爱人葬在一起。墓园呢这一片迫于舆论的压力，打算反悔之前的约定。所以说为了兑现对客户的承诺啊，也为了给已经离世的韩露一份清白，魏平安呢他就决定踏上一条辟谣之路。这件事呢本来和他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切身利害的，所以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劝他不要多管闲事，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人去折腾自己。但是魏平安他的心里过不去，他不想他也不愿意任由谎言去肆意的扩散，去糟蹋一个女孩的名声。在辟谣的过程当中啊，比想象的更加艰难。谣言呢在网络上飞速发酵，一传十，十传百，这大部分人他只愿意相信猎奇的八卦，所以也没有人愿意去花费时间核实真相。魏平安就顺着线索一路去追查，去寻找最初散播谣言的人，所以说挨个接触事件相关的网友，这一路上啊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状况，他也接连碰壁，也遭受到别人的嘲讽还有驱赶。与此同时呢，这个故事还有一条并行的支线，讲的呢是魏平安的女儿魏魔力在学校里的遭遇。校园当中啊，同样发生了流言霸凌，小姑娘亲眼见识到了谣言伤人的力量，父女两个人就在两条线上分别去对抗着谎言还有偏见。随着调查一步步的推进，魏平安顺着网名聊天记录不断深挖，从一个网友找到了下一个网友，层层溯源，最终找到了谣言的源头。最初的造谣者啊，他只是随口去说了一句不负责任的玩笑，但是没有想到一句话经过网络的传播，最后给一个逝去的女孩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整件事情里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伤人的仅仅是随口去编排的闲话，包括看热闹的起哄。当所有真相啊都摆到众人面前，这谣言呢也被彻底戳破了。魏平安他费了大量的时间还有精力，甚至呢他都给自己惹上了不少麻烦，但是最终还是给韩露还了清白。在影片的结尾，韩露顺利安葬，那个编造流言的人也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了代价。这部电影呢，它整体还是用非常轻松和幽默的叙事啊，讲了一个很现实的话题。流言的成本很低，我们敲击键盘几句话就能够让它散播出去，但是它带给当事人的伤害是沉重又难以抹去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依然要提示大家啊，这个网络永远不是法外之地，随口的造谣、跟风的传播都有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刃，你也可能会为自己的言行来付出法律的代价。整件事呢，我们觉得魏平安啊，他还是很棒的，因为他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小人物，但是他守住了做人的道义。他不随意去传谣，他敢于为无辜者去发声，守住内心的善良和正义，那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选择。

0: 看吧看吧，我们的数量正在急剧的减少耶。
1: 能维持我们生命的淡水资源绝对不是源源不断的，现在起从你身边开始节约吧，把生命之水延续下去。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夏季防蛇的这一件事儿。现在呢，夏天的天气闷热潮湿，各种蛇类是频繁出没。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个误区，他会觉得如果说遇到这种体型小小的幼蛇，它没有毒性。那今天呢，想提示大家啊，有些迷你的小蛇看着不起眼，实则呀也是暗藏剧毒的，千万不能够大意。在前段时间，杭州的一家景区咖啡店里闯进了一条不速之客。那这一条幼蛇，它全长只有10公分，个头特别小。如果说您看了图片哈，就知道它就我们巴掌大，甚至连巴掌大都没有。那普通的抓蛇工具都不好捕捉。消防员呢到场抓捕之后辨认，这一条小蛇呢是虎斑锦槽蛇，它是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同时呢，它还是危险的后钩牙毒蛇，它自带2条毒腺，口腔深处呢有毒牙，国内还没有专门对应的解毒血清，所以如果它一旦受到惊吓，就会鼓起脖子分泌乳白色的有毒粘液，这种液体溅到破皮的伤口或者说眼睛当中，会带来强烈的刺痛、红肿，普通的薄手套啊根本是挡不住毒素的。当时呢，店里的顾客发现小蛇之后分不清品种，不敢上手去驱赶，第一时间拨打119就求助了消防啊，处置还是比较及时的，没有人员受伤。所以这个做法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我们看到的话千万不要直接去上手，太危险了，一定要找相关的人员来专业的处理。另外呢，在夏季的景区呀、公园、郊外啊，这些草木都比较茂密的地方，也是蛇类很爱待的地方。出门游玩，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全程走这些铺好的硬化步道，大家不要随便去钻进路边的草丛呀、乱石堆里，那么这些都是蛇高频的藏身区域。第二就是出门尽量穿长裤、全包脚的运动鞋，减少皮肤裸露在外啊，降低被咬的风险。再就不要随手去翻石头啊，拔落叶草丛，这也可就是比较容易惊扰藏在里面的蛇。如果说路上偶遇到它了，千万也不要太慌张，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慢慢的后退绕行啊，不要跺脚，不要尖叫去惊扰到它。其实蛇一般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如果说在家、在商铺、在店里发现蛇啊，就像刚刚说的，我们马上联系工作人员，拨打119，交给消防员去专业处理，不要自己来去抓蛇和驱赶。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小蛇啊，或者花纹好看的蛇，它是没有危险的。其实像虎斑锦槽蛇，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伪装杀手。我们看图片的话，甚至我是自己不是那么怕蛇的这个人啊，我都觉得它有点可爱。但是呢，它的毒性真的是一点都不弱呀。所以说，大家夏天出门游玩、散步，一定要多留心一下周边的环境。我们多做好防护，那遇到不明的蛇类啊，也不要抱有一些侥幸的心理，不要来去以身试毒啊，这个绝对不可以，咱们安全永远放到第一位。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来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1: 爸爸妈妈。
0: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2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3: 爷爷，您抬头看。
14: 无人机在栽树呢。
1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3: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1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

0: 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我们说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鲁菜了哈，有很多经典菜品，之前的节目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了鲁菜必吃榜，我们说到了葱烧海参、山东海参，还有全家福。今儿呢我们说说另一道经典菜品，就是九转大肠。说到这道菜的时候啊，肖老师有好多故事，还有自己的经历，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前不久在家馆子吃到这个九转大肠什么样。
1: 一说这个让我挺感慨的，这九转大肠啊是一道鲁菜的名菜，但是现在啊被某些餐馆甚至是老字号糟蹋的不成样子，我感到挺痛心的。若干年前，我说这若干年间应该就是几十年前吧，是吧，我吃过那个挺好的，挺一看就无论从各方面都是应该说比较正宗的那个啊，我就这些年我还一直保留着对这餐馆的美好的回忆。然后呢前些日子吧，大概有一年左右，和一个亲戚又去了，点了俩菜啊，一个三不沾，一个九转大肠。
0: 您点的都是这个靠技术性的、啊、靠厨师技术的这个菜。
1: 对对对，风味菜代表菜。三不沾的凑合，反正那个在现在你要再好的话，那老师傅那个他也不上来了，
0: 咣咣咣得颠四百下勺呢，
1: 他不费那劲。
0: 您口也是太高。
1: 哎呦，他说你看为什么厨师有时候不爱上外边吃饭去，有时候人说哎呦那让让我不去，你知道为什么？除了花钱之外，他关键是你生气。
0: 嗯，
1: 他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你说你的老为这，你跟说你接四瞧瞧瓶吗？就跟我说，我们那会儿的一个老师傅一出去吃饭，每次休息出外，第二天回来就说怎么跟人打架。
0: 您这是什么？他刚才
1: 你这是炒肉片吗？啊、人弄一炒肉片，当然肯定是
0: 炒菜的师傅哈。
1: 他老拿那东兴楼那仿膳那标准要求人那饭馆，你接四炒肉片吗？那炒肉片应该怎么做？那不行我来，他老不行他来。
0: 老挑刺儿。
1: 所以呢，我就你看很多厨师他不上。是吧，虽然这个后来我不再做厨师这个，但是我依然有这习惯，就是不太喜欢去外边吃饭，觉得做的不好。那这来了那个亲戚呢也尝尝嘛，鲁菜经典，结果去了以后感到极为失望。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九转大肠，你从这名字来看它是大肠。大肠什么意思？咱知道猪有大肠有小肠是吧，大肠就是接近直肠这部分，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它有油，它比较厚实，小肠呢比较薄是吧，里边没有油。那么我看我这盘大肠上来那汤水不说，这东西本来不应该带汤水的，粗的跟擀面杖似的，没错这是大肠，细的跟筷子头似的
0: 啊，其实有小肠了。
1: 对，小肠里面都算小的。我给那服务员请过来，我说您能看一看您这个九转大肠还是这个？
0: 您这是九转小小肠吧？
1: 这祖孙三代齐上阵啊！
0: 啊，
1: 他也乐了。他说：“那您的意思？”我说：“你还问我吗？您就请回去得了。”
0: 啊、哦，您把这菜
1: 给退
0: 了。
1: 他说：“我再给您做一个。”我说：“您也甭做了。”
0: 师傅没在家，打盒的做的。
1: 他叫哄，他整个都哄，他连这个九转大肠啊，应该用什么原料都不懂。这时候你再让他做就不行。就如同以前咱们说过，如果这个厨师您说做一拔丝苹果，他给你没拔好，他说那我给你来拔丝香蕉得了，你也别让他拔。他这苹果拔不好，香蕉也拔不好。
0: 嗯，
1: 他不是说不会拔这苹果，

0: 它是不会拔丝。
1: 哦，
0: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九盏大肠，它连原料用什么都不知道，它不是做的。
1: 您去的是什么级别的馆子？
0: 我去的是一个老字号，不能说，
1: 还是比较高档的一个馆子，
0: 对，绝对的，
1: 嗯，
0: 绝对的。那个，所以我特别觉得，后来有人就问我关于老字号，我就说啊，我现在真的挺痛心的。咱不能说远离老字号，这说的有点绝对，但是真的有些啊，就老国企，它太不珍视自己的过去，太不珍视。
1: 其实有的时候哈，这个食客和制作美食的人是一个相呼应的关系。
0: 对
1: 啊，食客口高啊，这个他对这个食物的要求高，那也制约着这个制作美食的人不能降格以求，严格要求自己。
0: 就这样，
1: 饮食的不断的发展精进哈，
0: 离不开挑剔的
1: 对
0: 顾客，
1: 就是离不开听众朋友，离不开食客，是吧？
0: 是是，
1: 我们有的时候不好，我要告诉他你这个不好啊、嗯，他可能就有改进的这个机会和上升的空间。如果您什么也不说走了，他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呢，是吧？
0: 是，
1: 嗯，我们继续说九转大肠的故事哈、
0: 哎。
1: 我听肖老师说过，说这个做九转大肠哈，工艺非常的复杂，有点像那道士炼丹啊，有这么复杂吗？
0: 你看，咱说九转大肠这名字的起因啊，有几种说法，其中一个就是像刚才你说这个，它因为工艺复杂，从肠的加工到最后成品菜，是吧？它要经过多次的啊去加工的，就如同啊道士炼丹，是吧？就九转成丹呢、啊，过去是吧？这个九呢，在汉语里边不一定就是具体一个数字七八九，它就代表次数多很多，是吧？九转成丹，这个九转大肠呢也是这样。说法不一，说成因呢、啊，有的说是这个是某一个啊济南某一个餐馆啊，他们那个厨师发明的这个菜啊，还有的呢说是啊，就从这个做这个大肠菜原来是废料啊，那么要利用这个下脚料，你得让他还看不出是什么来啊，还有的说呢，原来这是用肉卷儿。啊，用肠皮子包着，后来呢，发现我就直接用肠，这味道更好。其说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这菜啊，它的原料比较挑剔，比较复杂，
1: 嗯，
0: 属于啊粗粮细做这种方式
1: 啊、
0: 哦。你看见大肠，基本上都算下脚料了。
1: 对、啊、
0: 是吧？
1: 卤煮里
0: 头，对对，
1: 嗯，
0: 哎，你看你现在这些东西啊，虽然说上不了国宴，它也算一个正经的。这个宴会菜
1: 就鲁菜中的这个品牌、
0: 啊、算对精品、嗯、做的好的，那你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做的。有的呢是吧，做好了问那一搁，你看哎，那颜色配的也好，你看跟一个一个跟那糖墩糖葫芦似的。
1: 嗯肖老师有一本书哈，这本书非常精美，是配着图片的，其中有一张就是九转大肠。啊，真是卷得特别的规矩啊，嗯，卖相也好。
0: 对，所以这东西啊，您如果舍不得下功夫，这菜做不好。
1: 嗯，
0: 首先从原料加工上，咱说这大肠啊，它为什么这个人不爱吃这个下水呢？因为它脏，它洗不干净。
1: 嗯，
0: 你加工弄不好，洗不干净有脏气味，所以得反复的揉、加碱、加醋，是吧？先加碱，加完碱之后，你怎么去了碱味儿？得搁醋，搁完醋之后呢，你怎么弄？你还得拿清水反复漂洗。
1: 嗯，
0: 所以这挺麻烦的。因此吃这个菜，我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两不吃。什么叫两不吃？冬天您别吃，夏天您别吃。
1: 哦，夏天不吃是因为天气热，这个东西容易变质哈。
0: 对，
1: 嗯，冬天不吃可能听众朋友不太理解。
0: 哎，您要知道它这加工过程，您就容易理解。它加工需要反复在水里去清洗清漂，冬天的水凉，没有那么多温水去弄这个。是吧？那个老板也不让你拿温水，小立边在那儿是吧？一盆水里的，说白了就是凉水，在那揉搓，谁费那么大劲去弄的呀？好歹糊弄糊弄得了。有的里边啊，连那什么都没完全清洗干净的，所以你吃起来别说口感了，那你都牙碜你
1: 啊、哦！吃起来不是享受，是忍受，
0: 对，
1: 或者说不可忍受。
0: 哎，对，我真见过因为这跟人打起来的，
1: 嗯，
0: 打起来的这个说白了不来人家餐馆，说不完全来的餐馆，您点错了菜了。这菜您夏天冬天您别点
1: 啊、哦、
0: 所以呢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啊这个饭馆这个做的不好啊，责任当然主要的在这饭馆，但是咱们顾客如果您有点这个基本知识，哪些菜哪个季节能点，或者哪些菜在哪个级别的饭馆能点， 那就不一样。
1: 嗯，
0: 哎，您比如说，您花了68块钱，您在小饭馆里点了一套烤鸭，您吃了一口觉得不对，您看，您我上次在全聚德怎么怎么怎么着。

0: 那这没这样，怎么怎么人一句话给您噎回来了。您上回吃那多少钱啊？
1: 全聚德多少钱？我这多少钱？
0: 对，所以呢，就是说您打算吃什么，您上这个能够吃这菜的地儿去。
1: 嗯，否则您一定会失望啊。
0: 对，还有就是说，不是这个它的这风味了。你比如说宫保鸡丁，您跑粤菜馆点这宫保鸡丁，他也给您做出来不是那味儿。
1: 嗯，它就不是川菜的味儿哈。
0: 对，
1: 嗯，说到这个九转大肠呢，它最后盛盘的时候是真的把大肠卷在了一起哈。那在制作过程中，它是什么个工序呢？
0: 哎，它首先咱说了加工，那个加工完了之后还需要把这个炸一下，给它先就给它弄干净了是吧，然后呢给它切段，下油锅给它炸成啊棕红色啊。为什么要用大肠呢？因为你小肠一炸就炸干了，必须用大肠。
1: 哦，
0: 还有的大肠里边过去讲究的还搁五花肉呢。
1: 哦，
0: 啊，就是为了不让它干，让它有口感是吧。然后就起锅咱要烹一下啊，然后就微火慢慢烹。什么叫烹呢？先炸，风烹必炸，就是先炸，炸完了以后呢再搁锅里面慢慢的把这个汁给它吃进去啊。然后呢您还得放胡椒，放沙仁，放豆蔻，放桂皮粉，还有提提味儿，就是压的脏气味儿。
1: 哦，
0: 最后干嘛呢？咱们淋上花椒油出锅，你看这里多少香料都是为压这味儿，
1: 就是掩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材料的味道哈。
0: 哎，所以您吃这个您不觉得它有脏气味儿，反而觉得特别香。
1: 嗯，
0: 是吧？
1: 这道菜在家我觉得做的可能性不大。不会，
0: 建议您别做，太费事儿。另外那些香料您们也没有。
1: 就是我为了做一九转大肠，我这有沙仁儿，有豆蔻的，我们家都没有， 是吧？您做完了之后，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关键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这道菜呢，就适合您到一个相当级别的鲁菜馆去点。
0: 对。
1: 那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个好的九转大肠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好，咱们就从味道来说啊，它应该是一种复合口味儿。以咸为主，带点鲜味儿和综合的这个香味儿。
1: 嗯，
0: 你看咱搁了这么多香料了是吧，一般的菜不搁这么多香料，这么多香料，所以这些香料复合成一种啊复合香型，再加上咸鲜口，所以它属于复合香型咸，这个咸鲜口。
1: 那如果听众朋友去鲁菜馆点这道菜的话，事先是不是就得问问这个服务员量有多大呀，我点合不合适啊。
0: 对，其实更直接的方法就是你看旁边有没有在吃的，或者有的他有这照片，虽然照片不能完全或者是真实的反应，但大概其您能看出来。因为这菜呢，别如果你点不对或者做的不好吧，不仅白花钱，还弄不好还生一肚子气。
1: 哦，
0: 至少就是印象分就打了很大折扣。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一道经典菜品哈，九转大肠。提到了冬天和夏天您最好不点，而且点这道菜呢，您最好是瞧瞧这个邻里街坊有没有点的，量有多大，是吧？嗯，它是个经典菜品，但是如果点不好呢，还是有风险的。想问问肖老师，如果就是说，中高档次的这个鲁菜馆，这道菜要卖多少钱？
0: 70-80块钱。
1: 70-80块钱。
0: 对对。
1: 如果比这个还低的话，您就要打个问号了。
0: 对，您要是30多块钱那，我建议您就别吃了。
1: 肯定不会给你惊喜就是了。
0: 对。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东南西北聊菜系，聊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这个九转大肠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道这个海味。就是因为这个虾呢，自古都是烹调的珍品，在鲁菜中这个虾也是做法比较多。今天我们说的是烹大虾。嗯，
0: 一说这就吃那，想着这东西就觉得那么香啊，那么好吃，那么下饭。
1: 但是烹大虾不是所有的虾都是烹大虾哈。
0: 对，
1: 这个虾得达到一定的级别。
0: 是，你看咱们过去虾呀，分啊，行业里它分成什么呢？叫大虾，大虾过去也叫对虾，是吧？它按个头说，具体的说啊，一斤，是吧？您得腰啊，差不多8个，就8只。
1: 嗯，八个头的，
0: 哎，八个头的，再小一点，您不能少于10个头。
1: 您说我这烹大虾，我这个25个头的，
0: 对，那叫虾签儿，包括油焖大虾啊，只要号称大虾的这个都是应该是在至少10个头，就是一两一个吧，这就很大了。哎，你看过去50年代的时候，街上有卖对虾的，一对多少呢？过去16两秤，一对啊是4两。那么16两秤，4×4=6嘛，这一斤呢是
1: 2.5两，
0: 是4对

0: 就是八只，
1: 哦，
0: 那就很大啊。你像海参桨一抓两头漏，这个你两手抓着还漏。
1: 哦，就是说这个虾的个头要很大，
0: 个头在哪？个头在哪？至少按现在那个十两秤就得一只得是一两，这算大虾啊。那么你要是再小点呢，它一般呢，它就把这大的去掉。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油焖虾或者是烹虾段，
1: 嗯，
0: 它不叫烹小虾，这多难听了，人花钱人吃你烹小虾，
1: 烹虾米，
0: 烹虾
1: 段，您这是唬人的哈。
0: 对，他把头去了。啊，有带头不带头，你要碰烹虾段，你要问问带头不带头，
1: 哦，
0: 是吧？有的他带头，他就糊弄你。
1: 对，烹虾段很少见带头的哈。
0: 对，他都是把头去了，他尾他带。啊、
1: 嗯，
0: 这个首先咱就说啊，怎么界定这个碰大虾，是吧？就是按个头或者按分量来界定、
1: 嗯，
0: 是吧？这个都应该用鲜虾，没有说用水发的，杀完了以后再去碰，那没法吃，根本发过来。你瞅这虾外形，发点啊。那个蟹青色就是发点发青，像螃蟹那种蟹壳青嘛、
1: 嗯、
0: 啊，发点那个那种颜色。另外呢要全须全影啊，虾头不能黑啊，不能糟不能烂。另外你闻着头不能有异味啊，一闻着都是吧，腐败了刺鼻子那种味儿是吧，二氧化硫那味儿，那不行了就，
1: 嗯，
0: 是吧。还有呢就是什么，这虾过去说有用药啊用什么的，目前咱也不太好鉴别，是吧，只能就是说呢，只要它是在正规市场出现呢，咱们只能相信它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1: 嗯，
0: 但是你也别买个头太大的，个头太大呢还有点可疑，
1: 就是催起来的、
0: 哎、对对，不定吃什么了。您我就建议那就是什么吧，八到十个头呗，就是请客、
1: 哦、
0: 您要家里人自己吃可以个头稍微小点、
1: 嗯、
0: 如果您在外边点，咱们就说您一定要问问这多大个了，旁边有人吃您看一看，没人吃那么您要问问多大个了、衡量一下、这个划算不划算，不行您改烹虾段、
1: 哦、
0: 做法都一样，只不过就是它个头小，
1: 嗯，
0: 哎，它就不按整虾那么走，它按虾段走，虾段它也只是去头，并不是把中间给你切成好几段，不是那样。
1: 嗯，那得多大的虾呀？
0: 就是，它就没必要了。它把大虾切，它不是疯了吗？
1: 对吗？我们就想要大虾，大虾是吧？你给我分割了，那看不出有多大了。
0: 哎，可这里头有一个偷手，它有的虾头掉了，他、
1: 嗯、
0: 拿那个牙签给你牵上，给连上，所以你还得防止这个。
1: 它
0: 倒不掉包，他、哦、把那虾，因为储存过程中啊，难免有的时候这个虾就不行了。你看着挺好的，但是他给你掉包。你吃的这个可能不是你看的那个东西
1: 哦、
0: 啊、
1: 那这个用牙签连上是我盛盘之后啊还是之前呢？
0: 就是它在加工过程中啊，这虾头就掉下来了。
1: 嗯，
0: 虾头掉下来它还这么做，到装盘的时候那打盒的拿一个牙签嘚两头一插给它搁在那。
1: 那我这一吃不吃出牙签
0: 呢？吃就吃出来了吧，但没别的办法，它这也不能糟践了，因为虾挺贵的呢。
1: 哦，
0: 它不像说是吧，价格低的那些。
1: 谁让您要全须全影的呢？是吧？
0: 对，
1: 我这
0: 是
1: 个完整。
0: 这就是咱们说，如果情况不太清楚的情况，宁可咱点一个虾段，
1: 嗯，
0: 是吧？哎，说了半天，这虾烹大虾到底什么样呢？咱们说个烹啊，这种烹调方法。叫风烹必炸，
1: 嗯，
0: 他先把这个食材，就是原料初加工之后啊，他要炸一下，炸呢有的是干炸，有的是裹粉子炸，有的是蘸糊炸，你像咱们说这个烹大虾呢，它是蘸半干糊，什么叫半干糊呢？这个有软炸的糊，里边啊是鸡蛋，搁上面，就是咱们做蒸馒头用的面，还有一种是硬糊。硬糊什么的，硬糊是搁淀粉。
1: 嗯、
0: 哦，哎，这个半硬糊或者叫半软糊呢，就是既搁点面粉又搁点淀粉，哎，这样呢，它能让原料外边既挺直起个来，又不是形成一个过硬的壳。
1: 嗯，
0: 哎，口感比较好。同时呢，那个你在烹饪过程中啊，这汁儿啊调料能吃到这个主料里边去。
1: 嗯，
0: 哎，然后呢，他把这个虾啊，咱们经过这个，咱们先说先炸制，炸完了以后呢，是吧？他就要烹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太复杂，因为虾做虾有一特点，这个调料不能太多，
1: 嗯，
0: 要不然它压的本味，就是那个
1: 喧宾夺主了。
0: 对，你搁一大堆，就像咱说做这个九转大肠，您把什么沙仁豆蔻、丁香、桂皮、白芷这些大五香都搁里的，您吃这虾就不是那味儿了，
1: 吃一
0: 股您吃
1: 的
0: 酱牛肉味儿了。
1: 嗯，
0: 哎，这药味，而且
1: 就是食材本身很高档的话，你就不要让你的调料把它的主味给剥夺了。
0: 对，这是烹饪的一基本原则。
1: 那这个 好的哈，做的比较地道的烹大虾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哎，首先头一个，您看它的外形，它得完整，是吧？您不能缺心眼儿或者脑袋都没了，是吧？再有呢，这个盘里这虾码放的要自然。
1: 嗯，
0: 如果说你看吧，有的时候它缺脑袋缺段，它跟你拼的。这就不行，
1: 你看那个虾感觉它这头后仰30度，
0: 对，自然状态达不到，这不仅是不好看，关键就代表这原料变质了。
1: 对，
0: 关键在这儿，
1: 这虾练瑜伽呢，这是哈。
0: 对，像这情况您别动，您赶紧把他们那个经理找来，您这是整虾吗？你就一问他这句话就行了。您等您货弄完了，你再找他，这死无对证了。
1: 对，
0: 是吧？先找他。再一个呢，是吧？从这个味儿上来说，应该呢是一种复合口味了啊，咸鲜中啊，它多少带点酸甜儿啊。虾这东西加点酸甜的提味儿，是吧？同时呢，这个虾肉呢不能太面，一面也是说明它不新鲜了。最后咱再说啊，这应该虾是一高档菜，使用的这器皿。是吧？美食必得美器嘛，这器皿也应该好看一点。如果上来这盘儿都是缺着边豁着口的，这个说实话对不起这虾。
1: 嗯，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两道经典菜品哈，一个是九转大肠，一个是烹大虾。以后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您邀请朋友去鲁菜馆啊下馆子的话，别忘了点点鲁菜的经典菜品。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给您讲鲁菜的故事，鲁菜中的美味。欢迎您关注收听。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哈、这个糟溜的烹饪方式可以说是在鲁菜中非常独特的，今儿呢就跟您说说糟溜出来的这些美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糟溜了哈，肖老师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是糟，什么是溜，
1: 哎，
0: 什么是糟溜啊？
1: 好，你这问的非常具体啊。首先说这糟啊，是哪个字儿的糟糕那糟
0: 啊？
1: 酒糟那个糟，
0: 米字旁放一个曹操的曹。
1: 对，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做黄酒啊，剩下那副产品就是那酒糟。
0: 哦，
1: 这酒糟呢，再给它稍微加点工，制成叫糟卤或者叫糟酱。这些东西呢，就是在其他糟溜菜在其他菜系里没有或者很少。所以你要衡量一个鲁菜馆合不合格，你就看它有没有糟溜菜。
0: 哦，
1: 没有糟溜菜，这就二五眼，这鲁菜馆不行啊，
0: 不
1: 是很正
0: 宗，
1: 不
0: 正
1: 宗。哎，他不会做或者不敢做，或者说不愿意去做这糟溜，这个挺要功力的。这糟溜
0: 哦，
1: 对原料和厨师的这个手艺都有一定的这个考察。就如同那个什么是每个菜系里边自己的那个特色菜，
0: 当家菜。
1: 当家菜它都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比如宫保鸡丁现在哪儿都有了，但是你的粤菜馆的宫保鸡丁它和川菜馆的绝对不一样
0: 啊。
1: 反过来说，如果川菜馆连宫保鸡丁都没有，那它这就不合格。
0: 那
1: 是吧，
0: 这是当家菜最基本的菜了，是吧？
1: 哎，对。那么咱就说说这个，先说这糟了。
0: 糟
1: 呢就是这个咱说了酒糟，黄酒的酒糟。是吧。溜呢，溜实际上是一种烹饪方法，是吧？它是介于啊炒和烩之间。什么叫炒呢？不带汁儿叫炒。烩呢就是汤水比较多的叫烩、是吧。那么溜呢，它是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带一定的汁儿，就是比炒呢要多一点，比烩呢要少一点。
0: 介于炒和烩之间。
1: 烩之间。
0: 嗯，
1: 对。那么糟溜呢是用糟酱或者叫糟卤去溜某一个菜、某一种原料。食材，那么称为糟溜。除了糟溜之外，你看咱们这个常见的什么溜，有你先说说，你都吃过什么溜？
0: 醋溜白菜。
1: 哎，醋溜。
0: 还有滑溜吧？
1: 哎，对，滑溜鸡片。
0: 软溜里脊。
1: 软溜里脊。
0: 还有我就不知道了。
1: 你看，再加上咱们这个糟溜
0: 啊，糟溜
1: 啊，就是滑溜、软溜、糟溜、醋溜，还有糖溜。你看糖溜丸子
0: 哦，糖溜啊，
1: 哎，对 对, 对，这些就是它是就是用不同的口味去加工，配合你这个原料的不同，所以它有这么多手法。那这么多呢，咱一下讲不完，没关系，咱们就重点说这个糟溜。
0: 对，鲁菜中很独特的哈，
1: 对
0: 这个糟溜。
1: 哎。
0: 那糟溜做出来的这一系列菜品，它共同的口味是什么呢？
1: 糟溜吧，因为它那个糟味比较重，所以它不适合做肉类或者是鸡鸭类的。所以你没糟溜肉片，你见过吗？这菜没人做，有卖的你也别点，它绝对怪味儿，它不行，是吧？或者糟溜鸡片，这都不行，这都叫胡闹。糟溜这东西，往往它选的这食材啊，带有一定的味儿。你比如说带有点腥味的，是吧？或者说是带有点其他的，这个本身这食材特有特味的，你像今天说这糟溜鱼片是吧？它就非常适合做海味的东西。这糟溜，它糟味恰恰可以把海味其中的一些腥啊什么的这些给你压住
0: 掩盖住。
1: 对，
0: 嗯，
1: 如果你像鸡还有这个肉，就是猪肉，它本身没有那么多异味，如果你用糟溜一做吧，你吃的就很怪，这味儿
0: 就是它原来的那个香味你尝不到了。
1: 对，结果加这糟溜糟味呢，你又觉得很怪，就很难接受。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烹调方法，这个主料辅料它这搭配啊还真是很有讲究。
0: 嗯，
1: 这个金童配玉女啊，它也是这样。
0: 对，
1: 你俩傻小子不站这块儿都不好看，一小伙子配一姑娘它就好看
0: 啊。
1: 那么这个做菜也是这样，你看它从那个调料这样，咱们就具体说说糟溜鱼片。你看同样是鱼，你做鱼呢它适合做鱼片的也不是所有都适合做。
0: 嗯，
1: 比较适合做就是第一它刺儿得少。第二就是什么，它鱼片出来不糟。 你别回头一切成片还没怎么着它都碎了。
0: 对，蒜瓣肉这不
1: 成。蒜瓣黄花鱼 这做的。什么时候你没听说做一个鱼片是黄花鱼的是吧，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河鱼就是黑鱼，然后海鱼像什么海梭，这类东西啊，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
0: 哦，
1: 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啊用海梭啊这些啊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那具体方法呢它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啊，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啊，差不多一分厚的鱼片哎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不要特别热，60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就再也分不开了。而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老了。所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往里送。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了也滑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个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滑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讲究的要用鸡汤是吧，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0: 就是啊，
1: 对，
0: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啊？
1: 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0: 啊、哦，最后
1: 基本上这鱼已经到了80-90了，这个菜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先给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咱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乱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少搁点水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0: 半勺水
1: 对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使用方法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就是那鸡汤
0: 哦。
1: 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就碎了
0: 哦。
1: 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汤就浑了
0: 哦，
1: 是吧，这还得讲的那明汤就不是说里边扎扎呼呼的那种东西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勾点芡
0: 对
1: 是吧溜芡溜芡呢也叫跑马芡
0: 玻璃芡
1: 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二溜芡就是这个溜芡呢你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土豆粉劲儿小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就成了
0: 糟溜鱼片。
1: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0: 为什么呢，
1: 它就压住您糟味了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糟卤特有的香味那是一种淡淡的香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所以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0: 对
1: 鲁菜的名菜
0: 如
1: 果您不在家里做到鲁菜馆去，那么您也可以是吧一个是先问问他什么鱼，这很重要是吧，因为它直接牵扯到味道和它的价格是黑鱼还是什么海梭还是说你可以选，有时候他问你你用什么鱼你都有什么鱼 是吧？哎，草鱼也可以啊，
0: 草鱼也可以、啊，
1: 哎，草鱼也可以。比如说，你就自己吃、嗯，家里人吃，又不是请客，
0: 嗯，
1: 那么你用草鱼，我就完全就够，
0: 嗯，
1: 哎，那鲤鱼差点儿啊，
0: 嗯，
1: 你就草鱼再往上一档的黑鱼啊，或者说你比如有些它有海鱼的，你就那什么，就选一档，
0: 嗯、
1: 从口味啊、价格呀、啊，您认为比较合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菜啊，它有一个好处，它因为它有独特的糟的这味道，
0: 嗯、
1: 它可以在两个菜之间起一个过渡衔接作用。如果您点的菜都是咸鲜口的，或者都是香辣口的，您吃两个您分辨不出来，
0: 对，都差不多。
1: 是，您中间加这么一个哎糟溜的菜，您会感觉到这味道不错。
0: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糟溜出来的美味。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糟溜是怎么回事，还给大家介绍了一道糟溜鱼片哈。糟溜系列很丰富，刚才说到了糟溜三白、
1: 哎、
0: 这个三白挺有讲的。
1: 是，
0: 嗯，
1: 你看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三白这个说法，在不同菜系啊，这三白指不同的原料食材。你比如说在淮扬菜对对，它有一个叫太湖三白，
0: 嗯，
1: 这太湖三白指的是白米虾、白石鱼和白柴鱼，
0: 哦，
1: 都是太湖里边的，它就叫太湖三白，是吧？清真菜里边有扒三白，这三白指的是什么呢？是鲍鱼、鸡肉和芦笋。
0: 嗯，就是食材的颜色都是比较浅淡的，
1: 对，所以它叫三白、嗯、上海菜是吧？上海本帮沪菜它也有扒三白，是鱼片、虾片和百合。百合就百合花那蒜头、
0: 嗯、
1: 啊，那个百合，
0: 嗯，
1: 哎，爆肚里边也讲三白
0: 哦，爆肚里还有三白呢，
1: 这个三白，他讲什么？叫羊肠、羊肚、

0: 猴蹄肉。
1: 哦，
0: 对对，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其他的了，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这糟溜三白，糟溜三白呢，也有是吧？有上三白和下三白，是吧？上三白就是上下啊，就高档和低档之分了。
1: 哦，
0: 那上三白是鲍鱼片、鲍片、鸡片和芦笋，是吧？那下三白一般都是什么鸡片、这个玉兰片了。啊，和普通的，哎，那那个，它就是没有鲍片了，就鸡片、鱼片和玉兰片。
1: 哦，
0: 啊，还有的呢，它就是从猪身上找，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猪肚啊，这些东西。
1: 嗯，
0: 你看猪肚啊，你平常吃不好，糟溜一做，特别好。
1: 它能掩盖猪的那个内脏的那个味儿哈。
0: 对，对，所以你看这糟溜这个菜啊，嗯，听着名儿好像不大起眼，实际上这是一道国宴菜。
1: 哦，国宴菜，
0: 哎，国宴都是多少，
1: 哦，登上过国宴，
0: 对，这非常好，是著名的宴会菜。
1: 嗯，
0: 高档次的这个酒楼餐厅他才上这个呢。
1: 嗯，
0: 为什么刚才咱们说你看一个餐馆鲁菜馆正宗不正宗，你看他有没有糟溜呢？
1: 嗯，
0: 是吧？如果没有糟溜，那么证明他这厨师的功力，或者说呢他本身不太正宗。
1: 哦，
0: 厨师功力不行，他师傅没教过他这菜。
1: 嗯，
0: 这个糟溜是一个很讲功夫的菜。那个糟你得那糟溜之前你得吊那好汤
1: 啊，
0: 哦，不是完全靠那个浓汤宝或者是靠这个味精去调这个。
1: 嗯
0: 啊，那你常吃的一口就能吃出来这事。
1: 那您说吊出来这个好汤和我们浓汤宝味精啊这个调制出来的汤，
0: 嗯，
1: 什么区别？
0: 最简单的，你看它遮不遮舌头。就是这，它有的时候啊，这个你像这个味精调出来，它一下就布满你整个舌面，它里边有盐。
1: 哦，
0: 咱们说过，这个舌头的各个部位的感受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实际先问哪儿感受的最多呢？舌尖儿。
1: 哦，跟甜有点像。
0: 哎，对，舌尖感受的，
1: 嗯，
0: 鲜味从那化学成分来讲就是氨基酸。
1: 嗯，
0: 氨基酸成分多是吧？而且那个小分子氨基酸多，你就感觉的很鲜。
1: 嗯，
0: 香的是一种脂类了，是吧？小分子脂类。那咱们说这鲜味儿，如果是这个你纯的天然的吊汤吊出来的香味儿，它是一种慢慢弥散性的浸润性的。
1: 嗯，
0: 它不是像这个味精一下就布满你的舌面
1: 啊，
0: 很快，因为它里边有盐，盐它是这种电解质，它一下它就把你舌头给刺激了
1: 啊，
0: 所以你很快就感觉到鲜味儿。但是如果你喝一口高汤，就是那个鸡鸭这些吊出来的好汤，和一个味精这个，你一尝你就有感觉了。
1: 嗯，
0: 这两个首先就是感知速度不一样。
1: 哦，
0: 另外你感知部位也不一样，那个可能从舌尖一点点扩散到整个舌面，这个味精呢会刷一下，你整个口腔甚至都能感觉到。
1: 哦，
0: 浓汤宝呢它也是跟味精差不太多，
1: 嗯，
0: 可能呢多少好一点吧，只能说。
1: 对，其实这个就和咱们喝茶是一样的。
0: 对，
1: 有的时候速成的东西突然给你的刺激特别强烈，但是它也速朽，
0: 它来得快走得也快
1: 啊，
0: 刷一下没了。
1: 有的人说这个速成的必速朽哈，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1: 还有人还着补了一句，咱们就多说一句哈，说一见钟情除外，速成的没有速朽哈。其实很多天然的、醇厚的、品质比较高的东西，
0: 嗯，
1: 给你那种感受都是慢慢的、不绝如缕的、若有若无的，但它是回味非常绵长的。
0: 对，
1: 嗯，
0: 你要如果从食品化学角度讲的，就是因为它的形成本身就是慢慢过程。
1: 哦，
0: 它有鸡、有鸭、有火腿啊，有牛肉，有这个还有那个干贝，这些好东西它调成的汤，
1: 嗯，
0: 每种原料食材都有各自的香味儿，
1: 嗯，
0: 鲜味儿，这些东西它才复合到一起。是吧？然后形成一种复合香味儿，这些复合香味儿到你的口腔里以后，它会慢慢的释放，
1: 嗯，
0: 释放出各自的味儿。除了这复合味儿之外，它会慢慢的释放鸡味儿、鸭味儿、牛肉味儿、干贝味儿，是吧？这个各种不同的味道，
1: 它在还原哈。
0: 所以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1: 哦，
0: 如果你味精不行，味精它是一个化学成分，
1: 嗯，
0: 是吧？它一下它就是单一成分，一下就给你口腔覆盖了，
1: 嗯，
0: 所以你感觉这味精呢，就是来得快。
1: 哦，
0: 而且呢，很鲜，
1: 嗯，
0: 它不像那个吊汤吊的那个来得慢，很柔，很持久。
1: 啊，
0: 它就是，
1: 要我们说回味绵长嘛，
0: 对，是这样。
1: 啊，其实生活中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0: 嗯，
1: 所谓细雨湿衣看不见，
0: 对，
1: 但是它确实弥散在你的周围哈。
0: 是。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上三白的时候，
0: 嗯，
1: 说到了这个说有鲍鱼，还有鲍片。
0: 对，
1: 这个鲍鱼和鲍片什么区别？
0: 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1: 啊，
0: 因为鲍鱼啊它是比较厚，你要入菜的时候啊要给它切成片，
1: 嗯，
0: 咱们只一般炒菜，但是也有整个吃。

0: 配合这个外形，让它能够协调。
1: 嗯，这个三白可以是全荤，可以是全素，也可以是荤素搭配。
0: 这个严格讲是荤菜，
1: 荤菜
0: 因为那汤本身它荤。
1: 哦，
0: 它汤是，咱刚才说了半天吊汤嘛，
1: 嗯，
0: 这东西它离不开那好汤。
1: 哦，
0: 它不是白水做完了搁点味精，再把那糟卤搁进去，它不是这么做。
1: 嗯，
0: 所以咱们就看它这个做的正宗不正宗，关键不是在它搁没搁这个香糟这糟卤，而是在于它在溜达的过程中放的这汤是什么汤。
1: 哦，
0: 是一好汤。
1: 所以说鉴别好汤啊，这也是功力，是吧？
0: 是。
1: 嗯，您怎么能鉴别出它好与不好啊？它是浓汤宝调配出来的呀，还是高汤调出来的呀？
0: 你看又说的好啊，除了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最后出菜前还有东西要往里放
1: 啊。
0: 头一个要放鸡油。
1: 鸡油哈。
0: 哎，对，你看鸡油扒三白。
1: 嗯。
0: 啊，在这有一种菜叫鸡油扒三白，实际上这个咱们说这个糟溜三白是在鲁菜鸡油扒三白的基础之上加了香糟构成的。
1: 那这个鸡油是哪儿来的呀？
0: 鸡油就是鸡啊，它老一点肥一点的鸡，它本身有黄不黄，
1: 我知道鸡皮里头那个，
0: 哎，是
1: 吧？
0: 就是天然它有这种。
1: 嗯，
0: 你要是那个食用鸡，它往往没有，
1: 嗯，
0: 你非得养的家养那种大鸡，
1: 肥肥
0: 就是生产时间长那种大鸡，
1: 嗯，
0: 不是像这种
1: 肉食鸡，
0: 就几个月就出来的这种肉鸡，
1: 嗯，
0: 那要把那个耗出来，
1: 哦。
0: 过去很多好菜都要加鸡油，
1: 哦，
0: 一般将素烧的这个。他就有这么句话，行里有这么句话，叫素菜荤做，
1: 嗯，
0: 荤菜素做。
1: 是
0: 你如果完全素，除了您全素斋这个啊，不再搁这个。如果要是素菜，你完全用素油做素原料出来这个，你觉得清汤寡水，啊，
1: 太寡了。
0: 整个过程中都是素的，哎，你最后你有点鸡油一点，你比如栗子烧豌豆。你看这多素这个，
1: 嗯，
0: 最多你里边搁点那个玉兰片，你这让你吃，你说好吃吗？它绝对不好吃，
1: 太素淡了。
0: 哎，对，你要加点鸡油，你试试，
1: 画龙
0: 一下上面一层黄油，你闻着一种扑鼻的香味，
1: 嗯，
0: 你吃的时候它也特别的柔和适口，
1: 嗯，
0: 它就不觉得那么寡淡了，
1: 对，
0: 是吧？这个鸡油，另外还有还没完呢，除了鸡油之外，还搁葱油。
1: 啊，葱油啊，
0: 哎，葱油是鲁菜的看家宝啊，
1: 那是葱烧海参呢。
0: 对对对，
1: 嗯，
0: 一个葱烧海参那是镇店名菜，丰泽园镇店。那么这个里边它也搁点这个
1: 啊，
0: 哦，所以你要吃这个，虽然原料本身味儿不是很多，就是主要食材味儿不多，但是它那汤是好汤。
1: 嗯，
0: 另外它上面给你搁鸡油，搁葱油，你想全是好东西搁一块儿啊，
1: 嗯，
0: 你说这菜多少钱吗？
1: 我正想问肖老师这个问题呢。我们比如说上一个鲁菜馆，然后我点一个这个糟溜系列的，
0: 嗯，
1: 咱就说糟溜鱼片，咱们点的是黑鱼吧，就是不是最低档的草鱼，
0: 嗯，
1: 是中档的这个黑鱼的话，得多少钱，
0: 嗯？如果您看它过百了，您就别点，那就有点宰人
1: 啊。
0: 不过百，六七十块钱、七八十块钱都说得过去
1: 哦，
0: 都说得过去。
1: 嗯，
0: 二三十块钱一个是不可能，再一个它真有，您还别点。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
1: 绝对不是高汤，
0: 七八十块钱一百以内说得过去。当然你要看几寸盘啊，
1: 哦，嗯，
0: 它应该是一个浅汤盘。如果它是八寸盘，咱们说的这个汤盘，如果它有的呀，就草帽盘。草帽盘是什么意思？盘挺大，那芯非常歪着歪着小，
1: 丢丢，嗯，
0: 那也不行。
1: 对，那是盘子够大，
0: 对，那唬人的，
1: 没几筷子就没了。
0: 对，
1: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啊非常具有特色的糟溜系列。我们说到了糟溜鱼片，还说到了糟溜三白，还有很多很多糟溜出来的美味哈。
0: 对，
1: 一个是提醒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一做，还有就是您再到鲁菜馆去点的话，如果这个糟溜系列，比如说糟溜鱼片、黑鱼做的啊，100块钱以内，七八十块钱、六七十块钱，您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在各种口味中，您又增添了糟溜这个口味，可能会让您这顿饭吃的更有滋有味。
0: 最后咱们再找补一下啊，
1: 嗯，
0: 如果是三白，您一定要问它是什么东西
1: 哦，
0: 哎，因为它有上三白下三白不一样，
1: 对，
0: 是吧？您爆片的这个跟鱼片它就不一样，跟鸡片的不一样，
1: 嗯，看您吃饭是什么目的，是吧？
0: 对对，
1: 这个合理的价位啊，合适的价格可能也是您选不选这道菜的一个重要标准。
0: 对，
1: 那我们的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呢还将继续，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2: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2: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熟悉的旋律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07，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如约守候，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我看到在节目的开始呢，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一个问题啊，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和听众朋友就聊一聊这位朋友的困惑。他说孩子小学了，今年4年级，但是他还不能完成这个自主阅读。他的问题的核心是小学了孩子的阅读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水平。其实在我看来，小学最重要的事儿呢就是阅读。可能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啊，光这就是他懂得阅读的重要还不够，还有一把钥匙得先拿到手。这把钥匙是什么呢？叫自主阅读。什么是自主阅读呢？就是孩子从你给他读变成他自己读，这个跨越呢非常的关键。孩子最好在2年级，最晚在3年级一定要实现自我阅读。但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呢，就是他一直是妈妈读给你听，然后2、3年级呢还是这样妈妈读给你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实现一个跨越，这个关键期叫什么呢？叫自主阅读。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掌握了这项技能，孩子才能真正的在故事里体验到这种情感，精神上得到舒展。而为什么我们要说后面呢，我们孩子要实现海量阅读，那么这个自主阅读呢就是给他打了一个基础。所以呢，今天啊，看到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自主阅读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培养，而怎么来实现呢？其实阅读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分为5个阶段，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引导孩子的亲子共读，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就要跨越到自主阅读。孩子实现了自主阅读之后，那么当他到4年级的时候就要海量阅读啊。我们这位朋友不知道你此刻在不在收音机前，4年级就必须去海量阅读了，然后在再大一点的时候，孩子一定要实现整本共读，之后我们为他高年级的深度阅读打基础。自主阅读呢是第二个阶段，也是真正属于孩子的一个自己的阶段。简单的说，就是孩子认识了一定量的字之后，不用你再帮他读了，他能自己安安静静地读完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从这一步开始呢，孩子才算真正的踏上了一个阅读之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品味去决定说我要读什么，读多少，开始建立自己的阅读兴趣和品味。所以如果说此刻你在陪着一个小学阶段的孩子成长，比如说他今年2年级了，那么一定要慢慢的舍弃妈妈给你进行亲子共读啊，妈妈再不用给孩子讲了，慢慢的培养孩子去自主阅读。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培养自主阅读呢？早期的亲子阅读当然很重要，它是把情感链接辅助理解啊，你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个故事的世界。但是阅读这个事儿呢，归根结底是个人的，是独立的，也是沉浸的啊，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能喂他一阵子，但是你不能喂他一辈子。所以他必须是什么，自己拿起勺子，然后学会使用筷子，自己去品尝味道啊。亲子阅读再美好，也不能代替一个孩子自己在故事当中沉浸想象思考，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体验，同时呢也是孩子的收获之旅。所以我们说第二个阶段的自主阅读是孩子建立自我阅读世界踏进的第一步，这个很重要，我们妈妈们一定要学会放手。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呀，放不了手。这个放不了手的症结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孩子没有足够的识字量，这个识字量呢不是指说能背出多少字，如果是靠这个识字卡死记硬背的话，那么哪怕孩子背了很多很多的字，他还是读不了一本书。因为呢他看到的字需要在他脑子里进行一个什么，进行一个翻译一样，太慢了。真正的识字量是什么呢？是字的音形意在孩子的脑子里呢，他已经打包储存了啊。看到苹果，他脑子里会直接跳出一个红红的果子，不需要思考，脱口而出苹果啊。到了这种丝滑的状态，大脑才有余力去感受故事，才能爱上阅读。所以我们说这个具体识字呢要怎么样呢，叫我们让孩子通过阅读来实现。所以要有足够的亲子阅读的基础，才能踏上第二步自主阅读。而且要是什么，一定要是让孩子先泡在这个故事里面
啊，跟着你走进一个好故事，去体验这种阅读的快乐。所以我们说啊，家长呢不是说啊，妈妈一定要说让你规定时间你自己去进行自主阅读，不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之后，那你不需要再给他啊，你给他读故事，亲子共读的时光慢慢的褪去，然后让孩子自己去拿起一本书去读。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孩子识字量不够的话，他读起来真的有一点难，然后呢可能会随时去问你啊，还会让你陪着他去走进自主阅读的这个大门。所以呢你一定要耐心一点，孩子过来问你的时候啊，比如说妈妈你看我不会，我不认识这两个字，你看哦，这两个字叫经典，那是什么意思呢？给孩子解释一下。自主阅读开始的时候，妈妈们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叫什么呢？你一定要帮助孩子去选择他喜欢的书，就把关啊，值得花时间的书啊，然后让孩子去读，哪怕说孩子读了一遍两遍好多遍都没有问题。另外呢，一开始进行自主阅读的时候，你一定要陪着他去读啊，你教他认真的读过，然后呢慢慢的放手让孩子自主的去认识里面的字，这样呢怎么你和孩子才有共同语言，他呢自己阅读的时候才不会觉得单调和乏味。另外孩子读完的时候，你一定要和他聊，聊什么呢？聊你觉得这本书里头这个主人公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你是觉得很棒的，然后你如果是这个故事里头的小主人，你会怎么做呢？就是你要通过这样的交流加深孩子对书的理解，同时呢让你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亲密。所以自主阅读是一个起点，是你在帮助孩子走进这个独立精神世界的一扇门。当他跨越了这个门之后呢，那么他会进入一片广阔的阅读天地，他会让自己走得非常远。所以这就像我们陪着一个孩子成长一样啊，咕咕坠地的孩子一开始呢我们会扶着他走路，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去扶着他，孩子可能跌跌撞撞的走不稳，那你需要的是你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走。当你放手越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走自己的人生路，你完全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奔跑，然后他越走越稳，越走越好，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这阅读也是一样的。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小朋友喜欢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妈妈的红沙发》。它里面讲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呢，一直喜欢一个特别漂亮的红沙发。这个红沙发呢是三人位的红沙发。说为什么喜欢这个红沙发呢？第一，因为它颜色呢是妈妈喜欢的红色。另外呢，他们的家的客厅非常的小，说只能放下这个三人位的红沙发。然后呢，妈妈每天都特别的努力去工作，因为她要攒钱买这个红沙发。她记得呢说，妈妈有一个桃形的存钱罐。每个月啊，妈妈呢都要把一定数目的钱放在这个桃形的存钱罐里面，然后妈妈就告诉她说啊，妈妈每个月放一部分，那到了年底的时候妈妈就可以买这个红沙发了。他们一家人呢，妈妈和她总是在交流这个问题，总是期待这个红沙发。然后有的时候呢，妈妈还会带着她去商场啊，卖家具的地方呢去看这个红沙发。每一次呢，他说妈妈在橱窗里望着那个红沙发，满眼都是期待。然后呢，这个小朋友的心中呢，他就很想去帮妈妈实现这个红沙发的愿望。他呢，每一次都把自己的零用钱，都把自己的压岁钱，包括呢，他有的时候周末都去捡一些饮料瓶、矿泉水瓶去卖了。他说一定要尽快的帮妈妈实现这个红沙发。终于有一天啊，圣诞节快到了，然后他们存够了买红沙发的钱啊，开开心心的妈妈带着他到商场去买了这个红沙发。妈妈特别喜欢这个红沙发，摆在家里的时候他每天呢都要去打扫，都要去整理。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呢他们去度了一个假，去外婆家，但是等到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呢失火了，正好这个红沙发呢就被火烧坏了。为此呢，妈妈特别的难受，特别的伤心。你看，攒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终于实现了这个红沙发，但是这个红沙发还没用多久呢，居然被烧毁了。啊，她说，她记得当时妈妈的表情呢，特别的难过。然后呢，她去安慰她的妈妈说，没有关系，我们依然可以去努力的赚钱，再去买一个红沙发。
然后呢，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么的简单。然后每一天呢，妈妈依然很辛苦的去工作。妈妈的工作是什么呢？就帮助别人去洗衣服，去打扫卫生。她说挣这个红沙发真的是很难。然后我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故事记得这么清楚啊，到今天给大家讲的时候依然能描写出它的细节呢？因为小朋友读的第一个绘本就是这个红沙发，我给他讲过之后，他基本上是隔一天就会看这个红沙发，然后他就会讲啊，这个红沙发妈妈有多么的喜欢，他们实现这个红沙发有多么的难。然后到了后来，当妈妈年老了的时候，他们终于又有了一个红沙发。他说这不仅仅是他对妈妈的爱，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实现了妈妈心中那个小小的梦想啊。小朋友总是在看这个故事，然后他就不断的、看完了之后就给我讲。我就发现在他讲这个红沙发故事的时候，他一次比一次讲的完整，一次比一次讲的动人。因为在他讲述的过程当中，他会增加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他增加很多自己情感上的一些体验。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你看一开始我带着他去亲子共读这个故事，他可能只是简单的听我去讲，慢慢的他通过看图，通过读下面的文字，他对这个故事呢有了自己的体验。所以我就说，其实自主阅读真的是一个起点，它是孩子独立精神世界的一扇门一样。所以孩子通过他自己读这个红沙发的故事啊，他通过说想象啊母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而且想象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一定要去实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其实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学习法是什么呢？叫费曼学习法。费曼学习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学会输入再去输出。他这个学习法呢，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听了我们学了之后，我们要在自己的大脑当中进行一个转化，然后去输出。它适应各个学科，尤其是当我们去想要培养孩子、去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当他想要能给你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输出。所以呢，费曼学习法的五个步骤非常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什么？你要开始行动，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一定要相信自己，你可以学得会，一定可以做得到。就是你不要停留在想的层面，就是你，比如说你，哎，我想看这一本书，那么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去尝试，就是有一个好的心态，你要开始行动，迈出第一步。然后呢，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让自己养成一个好习惯。比如说我要读这本书，那么我们一定要抓住重点，开始慢慢的读这个书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事，所以你才会记得住。当它输入你的大脑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哦，这个书中它主要的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人的故事，然后它的情节是什么样的，它里面呢有哪些环节特别打动人。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找对了方法。每一个学科啊，就包括我们阅读一样，它都是有方法的。只要你懂得了这个学科的方法，你慢慢就会学得越来越好。然后呢，学会了之后啊，你进行了转化之后，尝试的去输出啊，多练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让孩子给你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通过输出倒逼输入。这个是费曼学习法的核心。就是如果说你想把这个故事讲得特别好，那你一定要什么？你尝试着把你所学到的内容讲给别人听，讲。

给你听，然后呢你越讲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就越完整，然后你越讲就会发现说啊，你看我之前有一个不足的地方，那么现在呢通过我去反复的练习把这个弄得很完善。再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叫什么呢，叫融会贯通，你要学会简单的复盘。这个故事我掌握了，然后我也能把它讲出来，但是呢你要掌握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这个故事，而是作者对这样一件事情是如何描述的，那么如何把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丰富地表达出来。你看就通过一个绘本，或者就通过绘本下面简单的几句话，哦，原来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妈妈的红沙发既是亲子关系的一种相互的升华，同时呢又是家庭亲情之间一种非常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故事。你看通过孩子去看去想啊，去掌握了这个故事啊，我知道了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内容，然后他要去什么，他要去尝试的去输出。他每讲一次他可能就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应该把妈妈的这个期待讲得更深刻一些，或者说啊，你看女儿要想要 帮妈妈实现这个红沙发的梦想，她应该更加的努力。可能这个图画当中没有表现出来说啊，你看她起早贪黑的帮妈妈去干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或者说啊，你看这个孩子在利用假期的时候他还去捡这个饮料瓶儿，不仅是美化了环境让环境变得更整洁，另外呢你看他去卖了之后是不是也有一部分的收入呀，帮助妈妈去实现她的红沙发啊，这就是多练习，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知识点呢越来越丰富，然后他还能加上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和想象，这就是费曼学习法。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说各个学科融会贯通，或者说你把这个方面的知识呢把它举一反三，容易吗？真的也容易。所以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练习，反复的练习，这就是这个学习法的精髓。而且我们也不要担心说，哎呀你看孩子做不好，孩子讲不好，他理解不了。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不知道收音前的这位海燕飞翔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你问到了孩子阅读啊，小学阶段，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从亲子阅读到自主的去阅读，这需要一个时间段，需要让孩子有一个提升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紧张，说孩子不会没关系，慢慢的来，他尝试一次两次，等尝试的多了，那么他自然会走进自己的阅读世界。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陪着孩子一起去走进这个完美的属于他的这个阅读空间就好了。其实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提升和积累。就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在陪着孩子读《论语》，我就发现《论语》当中呢，不仅仅是教会了我们很多人生的智慧，另外呢，它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把它变成自己的能量。就比如说我们在里面呢，我看到了很多我们平时可能一听啊就会肃然起敬的一些知识点，比如说见贤思齐啊，看到优秀的人就想学，这是一种向上的本能，而且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呢，他都是向好的，而且都期待的自己变得越来越出色。所以这就叫什么呢？这就是见贤思齐。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要调整自己一个好的状态，然后经常呢要去自省，说内省不咎。你一定要什么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内心没有亏欠啊，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最好状态。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要变得自律，要管好自己，叫克己复礼。如果说你能把

己管好，那么这是一件最难的事儿。多难呢？说比管天下难多了，管自己是最难的，所以克己复礼，然后才能治天下。再比如我们说有很多的人呢，就觉得说如果要自己发展的好，我们要自己学识更渊博，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叫什么呢？叫君子务本，就是你要把根扎得深，你这个树的叶子才能长得更茂盛。所以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让自己不仅仅是学会管理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本是什么。孩子的本是什么呢？他就是每天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去学习知识，所以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且我们作为成年人要什么呢？我们不仅要兢兢业业地干好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照顾好家庭啊，上对父母要孝顺，下对孩子要尽责，所以 这叫君子务本。同时呢，做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素质叫什么呢？叫不迁怒不贰过，不要去责备别人，不要去埋怨别人。所以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要什么，懂得不迁怒不贰过啊。所以再跟孩子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太长知识了，什么叫观过知人，什么叫理人为美。而且还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一定要慎重追远，匹夫不可多智，这叫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人的骨气。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呢，真的能积养很多很多，这个很多知识点的积累呢，就是我们对自己最好的奖赏。好吧，朋友们，我们说了这么多，来稍作休息，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读过哪些好书，在书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来，休息一会儿。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5，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为您送上的成长课堂。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共同的精神偶像苏东坡。其实啊，提起苏东坡，总觉得呢，他不是隔了千年的故人，更像一位站在时光对岸的老友一样。他的诗句藏在课本里，融在烟火中，落在每一个人生起落的关口。其实我为什么喜欢苏东坡呢？我觉得他不是史书上冰冷的名字，而是刻在很多文人心底的一个精神偶像，是很多人诗意

时的解药，也是很多人平日里的光。为什么说是平日里的光呢？当我们走进苏东坡，就是因为那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少时读只觉得词句潇洒，成年后再读，觉得这是一份从容背后多少人难以扛的风雨。乌台诗案一朝落难，从朝堂的重臣沦为阶下囚，死里逃生，苏东坡反复被贬，他没有俸禄，衣食窘迫，但是他脱下长衫，开垦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在田间地头，他找回了生活的底气，雨天赶路，同行人皆狼狈，唯有他缓步而行。同时呢，写下什么呢？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的时候，都会面临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我们考试失利，我们工作受挫，我们暂时会陷入内耗，总是纠结于得失，陷于困顿。直到我们反复地读他在黄州岁月，才明白人生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顺境里的意气风发，而是当我们跌入谷底时，我们依然有转身向阳的能力。所以苏东坡教会我，转折一定要在什么？一定要在我们受到挫折的人生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生活的起点。所以我们事事不必接求圆满，接纳无常，才能从容地走向我们人生的下一段路。所以呢，读苏东坡总让我心生敬意，就是因为他一生烟火气的热爱。世人皆知苏东坡才高八斗，但是我却喜欢的是什么呢？是苏东坡活得热气腾腾。这就是我们人常说的他有烟火气啊。他喜欢美食，他被贬黄州的时候发明了一个美食，到现在人们还是念念不忘。他写下什么呢？他说：“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这就是东坡肉。”他流落惠州，在偏僻的荒蛮之地，他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哪怕他到了非常偏远的被贬之地，他能把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所以这就是苏东坡的这种精神。而且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总是习惯什么？总是喜欢顺风顺水，但是不是这样的，人生总会有一点点磨难。哪怕身处泥泞，他依然能把柴米油盐过成诗，这就是最难得的。而我们每一个平常人，我们赢的不是风花雪月的文人，而是他在心里面呢装着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他一生颠沛，多次被贬，但是他从来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什么？身处低谷时修身度己，这就是他的风骨，他的担当。这就是偶像从来之不是让我们用来仰望，而是我们要循着他的脚步，做一个温暖正直有力量的人。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分享苏东坡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千年的岁月流转，东坡早已远去，但是他的精神是不褪色的。所以每当我们焦虑迷茫的时候，我们读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心自然会宽了。当我们倦怠浮躁，我们可不可以读一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所以我们就可以重拾热爱。苏东坡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但是我觉得他更是一个乐观豁达的智者，他是心怀苍生的仁者，他更是一个人永远的精神偶像，就像他是我的精神偶像一样。他用一生告诉人们，人生缘何不快乐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精神食粮。我们读了苏东坡，就会从他那种从容热爱、认真生活、坦荡前行当中找到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且呢，苏东坡是我们课本里的老熟人了。为什么说是老熟人呢？因为从小学到初中，孩子们几乎年年都在课本里与他相遇。
三年级，赠刘景文，熟不熟悉啊？饮湖上初晴雨后。四年级，我们背题西林壁。六年级、八年级，我们都会读到很多很多苏东坡的作品。孩子张口就能背出他的千古名句，但是大多时候呢，他们记住了文字，应付了考试。但是我觉得应该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从内心真正的去读懂苏东坡的人生。所以骨子里的正直啊，是让他也什么，是一个人一生的底色。苏东坡呢，就是豁达坦荡有风骨，从来不是天生的。他从小的家风呢，就是这样把他养出来的。年少时候他贪玩不爱读书，27岁他幡然醒悟，发奋求学。他深知啊，读书的可贵从来不是什么刻板的，所以呢，他行走在知识当中，去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且呢，影响苏轼一生的呢，还有他的母亲程氏。苏轼7、8岁的时候呢，就跟着母亲读书，然后呢，在书中呢，他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刚正不阿，学会了坚守正义。最后呢，啊，他虽然是被奸臣陷害，但是从来都没有什么，没有一点点的埋怨，没有一点点的沮丧。所以他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正直、善良、心怀国家，这样有风骨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去读苏东坡，而且呢，应该在他的诗句当中呢，知道一定要做一个心怀理想、奔赴远方的人。而且呢，苏东坡的无论是一个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看到他内心丰盈。而且呢，他辗转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任职，他政绩卓越。而且呢，他都实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事儿，这就让我们记住了一个给我们精神力量的人——苏东坡。

其实说到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变得豁达、自信、乐观，其实和我们平时跟孩子语言上的交流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啊，你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孩子低着头，他拎着书包，他非常的不快乐。为什么呢？孩子跟你说，哎呦妈妈，我考试没考好。或者说啊，今天学校开运动会了，孩子跑着跑着摔了一跤，他没有达到名次啊，我们这真是又心疼又着急，然后就脱口而出说什么呢？哎呦，孩子没关系没关系，下次努力就好了。你以为这是安慰，你以为这是给孩子台阶下，可你有没有发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意味着你不在意不关心，或者你在回避孩子的失败。所以我们说，以后千万不要对你孩子说出这三个字，说没关系。他听起来是安慰，实则是什么？实则是回避啊！你悄悄地告诉孩子说，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儿，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我们不要再想了，翻篇了，别提了。错，你一定要让孩子学会什么？学会去面对。这并不是说啊，孩子，妈妈，我没考好，没关系，孩子下次努力。那这一次的成绩呢，你就不在意吗？你就不用去重视它吗？哎呀，妈妈，我摔倒了，我没拿上名次，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下次跑就好，好好跑就好了。不是让他赶快翻篇，也不是让他只字不提。你不要否定孩子真实的感受，孩子明明很在意，很委屈，很不甘心，你轻飘飘的没关系，难道就要把所有的情绪堵回去吗？所以就是他会认为说他的感受不重要，他的难过也不会被看见。所以久而久之呢，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说了，因为他知道说啊，没用没关系，妈妈不会在意。所以更糟糕的是呢，他会相信失败是一件什么？失败是一件被掩盖的事儿，很丢人，

翻篇了，不要谈。我觉得不是这样啊，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啊，你看他说妈妈这个没考好，你可以和他分析一下呀，啊，你看孩子这回没考好，妈妈知道你最近呢，你学习状态非常好啊，我们看看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和孩子一起去分析一下，但并不是你和孩子一定要去埋怨他、责备他啊。失败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失败不可怕，也一点都不丢人啊。所以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正，就是正面的去面对这件事儿，正常的去分析。就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难道他第一次就成功了吗？他前前后后失败了上千次、上万次。那有人说，哎呀，那我们这回没有弄成功啊，别，下次再做吧。没关系，孩子，不是。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在行不通的时候找如何行得通，找这样的方法啊。说失败了没关系，我们要总结为什么失败，因为失败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一个反馈而已。它要告诉我们说，哎呦，这条路走不通，我们换个方向试试怎么样？这个方法不对，我们调整一下再来好不好？啊，这就像学走路的孩子，摔了多少次啊，最后他能稳稳地走了。啊，你看前面摔的跤都不会白摔的，对不对？所以失败是成功之母，它是有道理的。每一次失败呢，都是给下一次成功积攒的经验。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什么呢？要教会孩子如何面对，而并不是你着急的说，为了安慰孩子说没关系没关系，不是没关系啊。那你妈妈能看见你没有考好，你心里是不开心的，你是难受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看看我们的问题出在了哪里，对不对？先接住情绪，然后我们再去谈这个事儿，让孩子知道说啊，这次没考好，是什么？是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就可以了？啊，和他一起去复盘，问题出在哪儿了？啊，是知识点没有掌握牢固，还是考试的时候太粗心了？是你平时这个临场发挥不太好，还是在哪里？啊，这一步特别特别的重要，不是说你说这个没关系这三个字重要，而是呢，你一定要好好总结经验，调整方法，然后这才是失败真正的价值。就这一次没考好，它也是有价值的。要怎么样呢？我们调整方法，然后呢，你要帮孩子出出主意啊，啊，该怎么办呢？孩子，比如说你看啊，你看这个题错了，这个应用题啊，是用划线段的方法解决更好呢，还是你没有理解了这个题的意思啊？核心词是什么啊？你需要怎么把这个关键词画住？然后呢，这个题你应该怎么去做？还有比如说啊，这个看图填空你没有填对，是你对这个诗词掌握没掌握好呢，还是你粗心了？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人生那么长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啊。我们孩子学的知识那么多，这一点没掌握了也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你需要让孩子什么？让孩子知道说啊，我们总结了经验，然后再来一次。不是你要替他避开所有的这个失败，要教会孩子摔了一跤啊，怎么去爬起来啊。你跑步呢，说妈妈我摔了一跤， 我没有跑到名次里。那么孩子，是你没有看清楚路啊，还是你跑得太着急了什么？你跟那孩子分析一下啊，找准方向。尽管屡战屡败，但是呢，一定要总结失败的经验，成功就在后面等着你。但是并不是说啊逃避，孩子没关系，我们下次做好。那你一定要把这次的问题找到，让孩子知道说，哎呦，妈妈我该怎么做，那下一次才可能会有更好的进步，对不对呀？

很好的教育心法。就像我们说，我们如何去引导我们的孩子，他可能才会找到更好的方向，找到更好的方法。所以呢，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掌握的就是如何引导我们的孩子润物无声的去成长。这就是应了杜甫的这一个诗句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就是教育，真的很形象。所以你看，雨细细的渗，慢慢的润，土地就松了，根扎下去了，苗一天长得比一天高。所以几乎我们是察觉不到的，教育也是如此啊。你不是天天把孩子揪出来跟他谈心，也不是每天呢都给他指点江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饭桌上聊聊天，孩子放学了，他说妈妈我没有考好，那么你顺势的跟孩子聊一聊啊，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事儿啊？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润物细无声对孩子真正的教育。这些事儿呢，看起来真的不起眼，但是日子久了，你就突然会发现，孩子遇事不慌了，他说话有条理了，心里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啊，这就是教育。以身作则也好，所以我们就应该润物细无声的去慢慢的穿透。养孩子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你不用去着急。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谁看似很柔弱啊，但是呢，他却有着不可逾越的河床和堤坝，就是要知规则、明边界、守底线。就像水是温柔的，但是它一定要有边界、有河床，它才会有形状。所以父母呢，教育孩子一定要是什么？温柔而坚定的去教育。你的定的规则一定要不能随意去更改。假期了，我们孩子制定了一个学习的计划，那么也是什么？也是非常坚定的去执行，让孩子知道说什么事情我该做，什么事情我应该迎难而上，什么事情我不能知难而退。这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啊。谁最聪明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从来不较劲儿啊，顺势而为。所以你看，就这个影片当中也讲了这样一个道理一样。所以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也提示啊，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说假期了想陪着孩子去看电影，别忘了啊，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来给王芳留言，就说你想去看电影啊，影票我们的节目组给大家准备好，一个号码呢有两张影票，您带着孩子去享受快乐的假期生活。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是有收获的，收获一份快乐，收获一份充实，也收获一个完美的亲子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所以朋友们啊，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来给王芳留言，我们呢会有导播老师及时的和您取得联系，把假期的快乐送给你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获得更多的成长啊，和孩子看一个好看的电影，去吸收影片当中给我们的能量。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这么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

0: 了戒，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

0: 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4: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my thoughts are with you. Holding hands with your heart to see you. Only blue top.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
0: 现
1: 场秀，
0: 欢迎各位。Only blue top in love.星期二，又是晴朗的一天，
1: 是
0: 心情也挺不错，
1: 又是炎热的一天，
0: 热吗？还好吧，我觉得最近这两天还好。
1: 是，
0: 你看，我前两天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家里面就一直在下雨，这两天打电话还在下雨。
1: 对，
0: 听说往北面，就是从这个齐齐哈尔再往北去的这个火车的铁路，已经被淹没了，火车都不通了
1: 啊。
0: 就每年到了7-8月的时候，东北的雨都很大，
1: 多雨。
0: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人在囧，
1: 怎么个囧法？
0: 我到了齐齐哈尔，我回不去家了。
1: 怎么呢？
0: 再往北的什么私家车也好，这个班车也好，火车也好，都不
1: 全线
0: 都全部都停了，这怎么办呀？我说那就在齐齐哈尔住，
1: 游回去吧。
0: 哎呦！那我不还得考个什么什么证吗？
1: 潜水证
0: 是吧？那有的时候人在囧途的时候，就感觉喝凉水都塞牙，
1: 是，
0: 对吧？
1: 你
0: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遇到太多了。
0: 就是当你走第一行程不顺的时候，那接下来的就都不顺，就有点像我们走这个咱们鄂尔多斯大街的这个绿波路段，如果第一波绿波你没赶上，
1: 后面就全是红的，
0: 后边全是红的。慢慢赶。
1: 对，
0: 来，咱们今天和大家就来聊一聊
1: 什么呢？
0: 人在囧途，
1: 人在囧途，
0: 曾经你在囧途上的那些事儿。你看，我今天早上刷见了，就是。

0: 两天去九寨沟旅游的一些朋友，你刷到了吗？
1: 嗯，
0: 有老人有孩子，
1: 嗯，
0: 当然了，九寨沟这个地方是一个大自然馈赠的一个非常
2: 漂亮的地方，
0: 嗯，漂亮的啊，
1: 嗯，
0: 非常美的地方，
1: 嗯，
0: 啊，很多人都想没有去过的要去看一看。
1: 是，
0: 其实我挺遗憾的，
1: 嗯，
0: 就是当最火的时候，
1: 嗯，
0: 我没有去，
1: 啊，
0: 然后结果后来不是因为地震导致的这个，
1: 啊，对对对对，
0: 可能有一些特别漂亮的美景都已经被破坏掉了，
1: 嗯是嗯，
0: 但是后来修复了一下，应该还可以。
1: 嗯，
0: 不过再修复完之后，我还没去。然后最近不是又泥石流了吗，
1: 嗯嗯，哦，是，啊，
0: 这人在囧途。我今天早上刷见新闻说是，
1: 嗯，
0: 现在景区里头大约可能是有个16000-17000人吧，
1: 哦，
0: 然后步行走出来的大约走了3个多小时，
1: 哇，
0: 啊，因为车过不去了，
1: 嗯，
0: 路也可能被泥石流比如说挡住了等等，
1: 嗯，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好的一个行程当中的囧途，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想想大家出行一般的出行时间就是5到7天，往多说5到9天，
1: 嗯，
0: 这5到9天的这个过程都是你们用一年的牛马生活换出来的，本身这就已经是一个囧途了，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然后结果你在囧途当中又遇到了囧途，
1: 嗯，囧中囧
0: 啊，
1: 嗯，
0: 囧囧囧，
1: 哎，反正就是不舒服，然后接下来就都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其实呢，这个是不舒服，但是这一趟旅程可能一直都会在你的记忆里面存在，
0: 嗯
1: 嗯，
0: 对。
1: 其实呢，这个谁出门都会踩坑，就比如说什么旅游啊，
0: 嗯，
1: 回家呀，或者是短途的出行啊。当时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啊，
0: 对，
1: 在出行之前呢，他会计算的满满当当，什么路程的选择，景区的选择，对，怎么去，走什么路线，
0: 嗯，
1: 路线上会碰到什么事儿，会有什么。在哪儿吃，在哪儿喝，在哪儿补给，是吧，
0: 哎，
1: 啊，这个一切都特别的精细，满满当当，但是现实状况呢就会不一样，
0: 嗯，
1: 就一层一层的出啊，这个比如说赶不上车的，走错路的，
0: 对
1: 啊，这个丢东西的，遇到各种离谱小意外的，
0: 嗯，
1: 啊，这个一路是特别的慌乱，
0: 哎，
1: 但是呢回头想想其实也挺有意思，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刚才欣赏给大家说这个应该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了，
0: 对，
1: 嗯
0: 啊，
1: 而且那么多的人在同一时间进到了一个，比如说这个旅游团吧，
0: 嗯，
1: 或者走到了一个景点，在一个景点还碰到了这么样一件事儿，
0: 嗯，
1: 是不是有缘？
0: 对啊，嗯，
1: 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儿，啊，
0: 就是囧途这个词儿，最早我觉得我接收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在
1: 一部电影是吧？
0: 那部徐峥的电影
1: 啊，
0: 《人在囧途》嘛，
1: 嗯，
0: 然后就那个时候，
1: 嗯，
0: 还有王宝强，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别提就多开心，
1: 嗯，
0: 也不是说有多开心啊，就是笑到喷啊，
1: 喝牛奶那段，
0: 从上飞机不是我光喝牛奶那段吗？就后来就是这个下了飞机之后，这个风雪天气导致这车，
1: 嗯，
0: 他们就各种各样的倒车呀，
1: 还撞个面包车呢
0: 啊，然后就是抽奖彩票还飞了那一刻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说人怎么可以这样囧，
1: 嗯，
0: 然后最后
1: 飞到这个程度，
0: 这个小电车砰砰砰砰 砰， 砰，
1: 嗯，
0: 送回家之后，
1: 嗯，
0: 就是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电影到最后哈，
1: 嗯，
0: 也给人挺多的感触的，
1: 是
0: 啊，好不容易回了家之后发现这个，
1: 嗯，
0: 啊，三姐还跟着回来了为什么三姐就能那么顺溜溜的回来，
1: 哎，你看他没碰着囧事儿，
0: 对吧，所以你看，
1: 嗯，
0: 这个事情在说什么呢，就是人生不光走路是囧途，
1: 嗯，
0: 人生都这一生的这个路途都可能会啊，你要说这个殊途吧，
1: 嗯，
0: 好像有点过分了，但是你看，
1: 嗯，
0: 就是差一点儿，
1: 嗯，
0: 啊，又把家庭也破坏了，
1: 嗯，
0: 你这要是家庭也破坏了，
1: 嗯，
0: 回家的路也断了，
1: 嗯，
0: 你这就彻底断了，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嗯，
0: 曾经你的那些囧途
1: 发生过什么事儿？
0: 哎，
1: 啊，
0: 就是你在什么时候或者是去哪儿的时候，
1: 嗯，
0: 哎，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囧途？
1: 哎，
0: 啊，尤其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好多旅游的朋友，
1: 嗯，
0: 就会遇到过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事情，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我记得，嗯，曾经有一次出差，
1: 嗯。嗯，
0: 这个也算不上是囧途吧，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挺搞笑的一次。3月份的这个江浙一带，
1: 嗯，
0: 按说这个天气，
1: 嗯，
0: 感觉咱们应该会觉得很暖和，
1: 应该是吧？
0: 啊，因为我从

0: 来没有赶在三月初，
1: 嗯，
0: 就是三月中旬左右的时候，
1: 嗯，
0: 去过江浙一带，
1: 哦，
0: 但是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温度，
1: 嗯，
0: 呀，
1: 哎，
0: 二十多度呢，24-25度呢，
1: 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舒适的，
0: 非常舒服了，
1: 嗯，
0: 我带了好多的半袖呀，
1: 哦，
0: 花裙子呀，
1: 哎，
0: 就去了。结果当时一下了飞机之后没把我冻抽了，
1: 魔法伤害。
0: 他们那儿的温度和我们这儿的温度是两回事儿，
1: 嗯，两个概念，
0: 啊，就是你看我们春天的时候在咱们这儿大约就是个13-14度，
1: 是
0: 啊，14-15度，
1: 嗯，
0: 你要单独就穿上一个这个开衫呀，
1: 嗯，
0: 里头套个半袖你出去也是会冻够呛，
1: 嗯，当然
0: 啊，
1: 嗯，
0: 但是去到那儿呢虽然说不是那么特别的冻，
1: 嗯，
0: 但它有点发阴，
1: 是从里往外渗着冷，
0: 哎，
1: 嗯，
0: 然后走了一路，
1: 嗯，
0: 我吐槽了一路，为什么这个天气飙得挺高，为什么这么冷，
1: 这都骗人呢，
0: 把我冻的。那就那一次，
1: 嗯，
0: 整整去了可能大约4天-5天左右吧、
1: 哎，嗯，
0: 然后到那儿之后就是什么也没有想，
1: 嗯，
0: 先把那行李箱里能套的，因为你想愿意轻装上阵，
1: 嗯，
0: 如果可以多买点问题你还得往回带，
1: 哎，是
0: 太麻烦，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哪个衣服能往上套，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最后套的也不伦不类的，
1: 嗯，
0: 啊，你总不能裙子底下穿裤子，啊，
1: 那怎么不能，
0: 不是主要是裤腿裤
1: 然后把短裤穿外头
0: 最后了人一去，
1: 嗯，
0: 一去开会一去学习，人，
1: 嗯，
0: 这人哪来的呀，丢我大内蒙脸呢然后后来是买了一个加厚的那种打底的那种，
1: 嗯，
0: 类似于像这个鲨鱼裤啊，
1: 哦，
0: 然后就是，
1: 嗯，
0: 反正腿不冷，
1: 哦，
0: 嗯，它就暖了，暖了一半了，
1: 人暖腿嘛，
0: 啊，
1: 嗯，
0: 反正那一次就是我就刷新了我对这个温度的认识，
1: 你看看，
0: 然后就后来你看我去年的时候在那个就是1-2月份的时候，
1: 嗯，
0: 你不能看温度，
1: 嗯，
0: 有的时候温度给你的
1: 是不准
0: 像，
1: 嗯，
0: 啊，大年初五初六的时候我从这个浙江往回回的时候，
1: 嗯，
0: 人家外面的温度显示的是27度，
1: 哇，
0: 但是这个温度是羽绒服，
1: 哦，这个真是
0: 搞不懂那个温度，我穿着羽绒服回来的，
1: 嗯，
0: 然后回到咱们这儿的话基本上就是-0.5-2度，因为大，
1: 嗯，
0: 就是正月初几嘛，
1: 嗯，
0: -0.5-2度，然后零上个4-5度、5-6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1: 是的，今年确实也不怎么冷，
0: 虽然说一下了飞机回来之后，
1: 嗯，
0: 明显感觉到咱们这边有点干，但是没有冷的那么痛苦，
1: 对对
0: 啊，所以就是那一面的冷就是因为它可能水系也比较好，
1: 嗯，
0: 植被也比较好，
1: 嗯，
0: 真的是挺阴凉阴凉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冬天来说这个温度上来说的，
1: 嗯，
0: 那面的冬天和咱们的冬天那简直就是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天堂
1: 就是你能忍受和不能忍受的两种，
0: 忍不了，
1: 嗯，
0: 那边的冬天真的忍不了，
1: 对
0: 啊，
1: 嗯，
0: 确实是，
1: 而且你是没有躲的地方，啊，
0: 对，
1: 从哪儿都冷，
0: 就是，你知道吗，我记得就是你看去年冬天的时候，
1: 嗯，
0: 我不是跟远在东北的我妈视频，
1: 嗯，
0: 然后我妈说哎呀你看你那边的树啥的啊，
1: 绿绿的多好，
0: 啊，绿绿的，哎呀，
1: 嗯，
0: 真好，你那边
1: 肯定是特别暖和吧，
0: 你知道我在公寓里头都冻，
1: 嗯，
0: 冻成就是说冻成狗哈，啊，真的一点不夸张的，嘚嘚嗖嗖的，
1: 而且还没有取暖的地方，
0: 然后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买一束鲜花，
1: 嗯，
0: 放在室内
1: 是
0: 半个月，
1: 嗯，
0: 就跟放在冰箱保鲜里一样，嗯，依然哎非常的鲜，
1: 哎，
0: 也没有干，
1: 嗯，
0: 咱们这边要是一束鲜花放办公室里面啊，就尤其冬天再加上有暖气，
1: 嗯，是
0: 2-3天就基本上边儿就朽了，就已经蔫了，
1: 嗯，
0: 那边放半个月了，
1: 嗯，
0: 我要拿出去卖估计还能卖个好价钱所以这是我的一次人在囧途，
1: 嗯，
0: 虽然光注意看天气的温度了，
1: 嗯，
0: 并没有感受这个体感温度，
1: 嗯，
0: 然后就又刷新了我对温度的一个认识，
1: 是，
0: 嗯，
1: 其实这个温度真的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尤其是北方的朋友，这个对于这个好像是东南或者是西南啊，这个冬天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是那边很暖和吧，
0: 对
1: 啊，
0: 结果去了啊冻抽抽了，
1: 而且
0: 好比好多朋友现在一说到去哈尔滨，
1: 嗯，
0: 哎妈呀老冷了吧老冻了吧，其实我跟你说你就比如说在咱们鄂尔多斯你穿羽绒服出门啊啥的，
1: 嗯，
0: 哦，你就把那个羽绒服啊，
1: 嗯，
0: 还有穿的棉裤就正常的穿，
1: 是
0: 你去了东北
1: 是没有问题的，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这就是两种，
0: 啊，没有那么夸张，
1: 嗯，所以这是可防御和不可防御，
0: 对，
1: 两种真的是有区别的，
0: 主要是什么呢，在咱们这儿去外面冷就冷一阵儿，
1: 嗯，
0: 我一进屋就暖了。

0: 哎，对呀、啊。
1: 但是你如果去到南方的话，
0: 嗯，
1: 那冷就是
0: 持续性的
1: 透心儿的冷，你没有热的地方，除非什么呢？
0: 嗯，
1: 走吧，我们去商场吧，
0: 啊、
1: 去消费吧，
0: 或者是
1: 消费是暖的。
0: 你看，要不就是开空调。啊、
1: 对，
0: 嗯
1: 啊。
0: 只有这两种办法，
1: 所以你看，就好多朋友、
0: 嗯，
1: 你比如说在东北，
0: 嗯，
1: 有我之前刷见过一个大爷，不是东北，在这个快过年的时候，
0: 嗯、
1: 穿了个大背心坐家里面，
0: 嗯、
1: 这个
0: 吃雪糕是吧？
1: 吃雪糕，然后在坐在家里面，不是拍的一个段子嘛、
0: 嗯？
1: 然后人就说啊，这个大爷，你那视频穿帮了、
0: 啊，
1: 你根本就不是在冬天拍的，你冬天就不可能穿成这个样子，意思出镜去录视频。
0: 对对对。
1: 后来，
0: 嗯，
1: 就是底下有好多网友开始留言了，
0: 嗯、
1: 留言说什么呢、
0: 嗯？
1: 东北的暖气了解一下。然后就包括我前一段时间，
0: 嗯，
1: 给孩子就是过完年的时候报了一个网课嘛、
0: 嗯，
1: 那个网课大家不是上课的时候都要往里上传上课的照片嘛，
0: 嗯嗯嗯。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你通过这个上传的照片，你就能辨别出来南方和北方的人，
0: 是吗？
1: 啊，因为我孩子在家里头，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边啊，供了暖之后，那家里头24-25度很正常，
0: 是，嗯
1: 啊，穿个半袖呀、
0: 嗯，
1: 穿个小睡衣都不敢穿长袖的，
0: 嗯、
1: 太热了，
0: 是
1: 啊，家里着急还得开窗户、
0: 嗯，
1: 然后上传的时候，孩子在那儿写字、
0: 嗯，
1: 我在那儿上传，拍了一张穿着很单薄的这个小的睡衣，
0: 对，
1: 唰发群里了，
0: 嗯，
1: 紧接着你看群里接二连三的。有裹大棉袄的，有裹着那个就是各种大秋衣的、
0: 哦、
1: 特别厚的，带着那个套袖的、
0: 嗯、
1: 就这些孩子，但凡一上传这些孩子、
0: 嗯、
1: 基本上他都是就是江浙那一带的，
0: 是
1: 因为再往江西、
0: 嗯、
1: 再往比如说往这个广东啊、
0: 嗯、
1: 福建那边走、
0: 嗯、
1: 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冷了吧、
0: 嗯、
1: 还好一点、
0: 嗯、
1: 所以就江浙一带的、
0: 嗯、
1: 那一片片，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没有暖气还挺难熬，包括还有像重庆啊、
0: 嗯、
1: 成都啊，
0: 嗯，
1: 所以一看你就能看出来他们大约在哪个片区了、
0: 嗯、是，
1: 来今天和大家就来聊一聊你的那些人在囧途、
0: 嗯、的事儿啊。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囧途啊、
1: 嗯，
0: 这个公共交通绝对是这个高发地啊。就比如说你是高铁呀，在火车呀，在你坐大巴呀，或者坐飞机呀，
1: 嗯、
0: 各种翻车的场面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就这个我在
1: 这种情况下，
0: 嗯，
1: 还少，
0: 是吧？
1: 嗯，
0: 啊、
1: 你碰见过吗？
0: 我倒是自己有，就是。大概是在4-5年前吧，那这个就是疫情之前，
1: 嗯
0: 啊，这个有一次呢，这个坐回家嘛，买这个火车票，手滑，他就选错日期了，
1: 嗯
0: 啊，就是也不是选错
1: 日期，我知道了
0: 啊，
1: 你肯定是凌晨的，
0: 哎，对，类似吧，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1: 有、
0: 哎、
1: 有，
0: 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总分不清楚到底是今天还是第二天，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比如说，他要是凌晨1点多的，他、
0: 啊、
1: 其实是你
0: 当天
1: 前一天、
0: 啊，
1: 你要前一天就走。你比如说25号0:23的，
0: 嗯、
1: 你24号晚上就得去那儿等的了，
0: 对，
1: 你25号晚上去，这车都已经走了24个小时了，都到终点站了，
0: 你看吧。这不就是兴冲冲的这个点儿去了吗？去了之后，嗯，先生，你这个票时间过了，
1: 过啥过了呀？我25号0:38的呀，今天这不是25号吗？
0: 第二天26号的12点才去的，所以这个事儿应该发生的挺多了啊，
1: 很多。
0: 除了这个火车票呢，我在
1: 赶夜车的，
0: 对，你看、
1: 嗯，
0: 尤其是还有这个
1: 机票啊，
0: 嗯，买机票，尤其上大学的时候，我这碰过2次，
1: 嗯，
0: 连续，而且是连续的，买了这张票呢没赶上
1: 啊，
0: 然后签了一下时间，
1: 还没赶上，
0: 哎、又误了。
1: 你这是，
0: 哎，
1: 你这心也不在这上边，你就不该回，
0: 这分不清楚啊。后来呢，这连回家都拖了这么好多天。
1: 你看，
0: 嗯，
1: 这你看这也是一种人在囧途、
0: 嗯。
1: 包括你，我有一次记得我送我们家孩子去幼儿园，他非得要坐公交车，
0: 是、啊、
1: 我把他好好的送过去了，
0: 啊、
1: 心想的回来能够上班呀、
0: 嗯、
1: 啊，正好打个卡，
0: 对，
1: 上班嘛。结果你知道吗？就是，我坐的那辆公交车，
0: 啊、
1: 我至今都记得啊。
0: 嗯，
1: 然后是一个刚实习的一个男生、
0: 嗯、
1: 啊，一个男孩子开的。
0: 嗯。嗯，
1: 他呢就是因为在靠站的时候往站里靠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他不是有那种楼宇的这个挡雨的这个棚子嘛，
0: 是
1: 他靠的有点近
0: 哦，
1: 然后他把那个车顶子顶在那个楼宇的那个顶子上了，
0: 嗯
1: 啊，结果
0: 嗯
1: 我们刚走了2站，
0: 嗯，
1: 正要靠站去接人的时候，啪、
0: 嗯

0: 声，
1: 哎呀，
0: 然后就把这个车的右上角和这个楼宇的那个，因为当时是从东往西走，
1: 是，
0: 然后就撞在那个角上了。
1: 嚯，
0: 那车就行驶不了了呀。
1: 那当然，
0: 只能等待了。然后我们这一车人就等着下一班，因为那个时候康巴什的公交车大约是每个十几分钟吧有一趟，
1: 是，
0: 结果下一班呢车来了，
1: 哎，
0: 满员的，我们又上不去，然后又等。就这一次送他上学的时候，
1: 这
0: 每次平时正常的话就是来回有20分钟半小时就回来了，
1: 对，
0: 结果走了一个多小时，
1: 都出城了，
0: 这也算是一个人在囧途啊。
1: 是，
0: 虽然离家里没有多远，大约就是6-7个路口吧，但是你要往回走的话也还挺累腿的，
1: 很卷的。
0: 所以你看就那天啊，人在囧途的就没开车送孩子，然后结果坐了个公交车，还把这个事情给碰上了。
1: 哎
0: 啊，但是当时我觉得那个实习的司机也应该挺焦虑的。哎呀，这我得赔多少钱？这种实习的，我想问问，
1: 苦恼啊，
0: 谁赔？
1: 当然是有保险的，保险赔了。但是呢，这个
0: 那问题是，
1: 这样的新手真的是
0: 新手是吧？
1: 会
0: 要不然用我的工资赔，我估计这个公交公司说快算了，我怕下一辆车你又给我撞了，对吧？是，这就是我遇到过的，就是我身边吧，就是咱们最近的一个人在囧途。
1: 苦恼啊，
0: 来吧，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
1: 说是的，
0: 你遇到的那些人在囧途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九六综合广播，八九六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

0: 七月十二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开心现场
1: 秀，
0: 欢迎
1: 各位。
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人在
1: 囧
0: 途
1: 的尴尬事儿。
0: 你要说人在囧途的事儿吧，我就不得不说一说咱们从小到大一路啊坎坎坷坷的走过来遇到的一些波折的事情。
1: 是，
0: 对吧？你就好比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人在囧途，那莫过于咱们每一年放寒假的时候买票回家。
1: 上大学的时候，
0: 我觉得张扬应该也有深，就是特别深的感触，因
1: 为我比较远
0: 嘛，上学也比较远啊。但是如果说你们都在呼和浩特上学的，那你们就算了，
1: 太方便了
0: 啊，那就方便的不能再方便了，就差这个有拼车的。来，考马师，考马师啊，51位，71位啊，你随手招手就走是吗？
1: 那是比较短嘛。其实我这个为这么远呢，就有一次是真的是特别的不舒服，就是有一次，因为我大部分是这个家长啊，这个那时候我的妈妈，
0: 对，
1: 从家里面就把机票订好了，然后就回家。
0: 你看，你这多省心。
1: 但是呢，这有一回啊，我就这个。好像是要做有演出，我记得是，放假了，但是要不是准时就回，他不确定回家的时间，
0: 对，所以就没办法提前订票，
1: 没办法订啊。说我妈反复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有演出嘛，我说这个演出完了再我看吧，因为这个看演出完了，你这个机票不好买了，买不着了，我说怎么办？那买火车吧，买你想啊，这个学生放假，尤其是碰上冬天。这个虽然那边人家很暖和，但是你回来的时候要过年的那段时间，就是过年之前放寒假，
0: 对，那会儿的话
1: 人是特别多，
0: 就是春运嘛，你知道就那几年的春运啊，
1: 那真是运呐、啊，那真是、
0: 我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能买到卧铺回来的时候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寒假，
1: 对，
0: 大家都要回家过年，
1: 你提前买都不一定，
0: 基本上就是硬硬的，我是从秦皇岛坐到齐齐哈尔的
1: 啊，你还坐、啊、
0: 有坐票，
1: 你看我这回呢是怎么是囧途呢就是因为买票都没买着，没有票，你等他也没有，那怎么办？
0: 那
1: 我只能买站票了。买这个当时有这个

0: 站票嘛，空座嘛，就是没有。
1: 嗯，
0: 你只能买站票，那我就买吧。买了上车，我想呢，上车站一会儿就补票吧。
1: 上车发现你能上去就不错了。
0: 那真是，我真那是第一次啊，就是我的印象当中第一次体验人山人海。
1: 火车吧。
0: 对
1: 啊，然后你问题是你不佩服不行，你要佩服的就是那小车车。
0: 哎呀，
1: 啤酒饮料矿泉水狼，
0: 就那么多人，
1: 就那么多人的时候，那一趟一趟的没少下。
0: 那是我第一回见到这个座子底下都有人，
1: 全是人。
0: 对，
1: 真
0: 的，
1: 我也见过。然后后来我不是，我有一次这个也是寒假的时候，这个回家，然后家里面有这个亲戚，正好这个从秦皇岛往这个齐齐哈尔发的火车，他正好是齐齐哈尔客运段的，哎，家里面有个亲戚就实在是买不上票了嘛，就是这是返程的时候，就是从家往出走，
0: 对，
1: 每每到过完年，过完那一年应该是正月十五，过得比较早，十五也过完了，正好跟开学撞到一起了，去到南方务工的，你知道就是每年东北有多少人往出走吗？就是往回的时候人很多，往出走的时候人依然很多，
0: 人更多哈，
1: 更多，太吓人了。就是买票啊，蹲守在火车站，我爸跑了两趟，没买上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什么12306，
0: 是
1: 可以手机购票，
0: 你只能自己去买，
1: 必须只能是去火车站排很长的队，
0: 是
1: 一排排上一个多小时。
0: 哎呀，
1: 哎，就为了给我买一张上学的票啊，排了半天到跟前。无座啊，然后后来实在也不行了，没有座没办法呀，但是你总得上车吧，
0: 对啊，你总得去
1: 啊，没座就没座吧，买了一张，心想那怎么办，
0: 上车补吧，
1: 啊，这个姑娘一个人自己回学校十几个小时没有座多危险啊，
0: 对，
1: 想着说那就找找关系吧。当时我记得我的初中的一个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这个齐齐哈尔这个现在应该已经都退休了，客运段的，然后就联系了一下这趟火车的这个，也不知道是列车员还是列车长，
0: 了解一下哈，
1: 这个给看看疏通一下哈，给孩子补张卧铺票，让孩子去卧铺上待着吧。
0: 对，
1: 哦，当时挺开心的，我们有卧铺呀。然后你虽然花了卧铺的这个钱了，
0: 但是
1: 结果去到卧铺上，就是靠窗边的座都已经卖没了，最后我带了两张报纸。席地而坐，因为你要想在硬座上，你挤进去，就是你就别说是坐了，你站能有一个松快的地方让你舒舒服服站着都没有。
0: 那是我。
1: 然后后来就是花了个卧铺的钱，在卧铺车厢的过道上坐在地上，硬硬的坐在了学校，
0: 真累呀。
1: 但是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咱们胆儿小。
0: 跟
1: 老师导员来，导员再给我一星期假。我错峰去体
0: 育，我请个假不行吗？我
1: 对吧？
0: 你知道非得
1: 开学就是开学，所以就是守规矩的人。
0: 哎，是，
1: 我可守规矩呢。但是真的，就那一次是给我感触挺深的。每年尤其过完十五以后的这一波，这个往外涌的人
0: 是。
1: 所以你就好多朋友说，为什么东北人全国各地都是，走在哪儿都能碰得到，因为东北人都出来了。确实，你想漫长的一个冬天，东北除了有这个庄稼种的这个一些活以外啊，年轻人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活。然后好多的一些什么机床厂啊，那个工业就是这个工业那个工业已经都机器很老旧了，而且也用不了那么多，就是用不了那么多的工人了，所以有很多下岗的一些职工，下岗的职工可能有一部分是在本地啊做点小买卖，还可以维持生计。
0: 是，
1: 但是问题是他们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了，那还有自己的孩子们呢。
0: 对呀，
1: 对吧？所以好多年轻人基本上就是像咱们这些80后啊，毕了业以后，或者是一高考结束，考完试以后，就都会涌向全国各地。
0: 是
1: 啊，
0: 外出寻找机会嘛。
1: 这样你会发现，为什么每一次就是这个在春运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往南买票往北买票，你就会发现从南往北买票过年啊，从南往北买票特别不好买，然后呢过完年从北往南买票又特别不好买，
0: 对，是一个大的迁徙。
1: 所以每次我回家的时候，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你看这么多年，我好像就是过年回家的概率很低，啊，就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回，因为夏天的时候他自己错峰，
0: 是
1: 火车票
0: 没那么多
1: 人，或者是机票不会被炒得那么贵。
0: 对，
1: 你知道有一年我坐飞机往返的机票花了多少钱？就为了回家待上七八天陪爸妈过个年，往返机票花了7000。

0: 你想，就是一回大约就是炒到2800左右，
1: 哎呀，
0: 基建燃油加起来就小3000，
1: 嗯
0: 啊，往返，
1: 嗯，
0: 回来之后，然后问题我到了哈尔滨之后，我还没有真正的意义的到家，
1: 是你还得坐一段，
0: 所以就是整个来回回家，平均一天的路费1000块钱，
1: 哎，
0: 后来我妈说别回来了，你把钱直接给我跟你爸就行了，
1: 折现。其实这个，真的是人在囧途的时候呢，有特别多的这个事儿让我们是哭笑不得的。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坐错方向吧。
0: 哎，
1: 这是可能大多朋友都能碰着的一件事儿
0: 啊。
1: 本来是要去A 点到 B 点的，谁知道呢？坐车从 B 点到 A 点了，
0: 坐反了。
1: 哎，所以呢，
0: 这个一般坐公交车可能
1: 多
0: 遇见的多一点。
1: 实际你真正要出发的目的地是在你等车的对面的那张牌。
0: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地图，你知道吗？我最开始啊，就是刚开始坐地铁的时候，我是弄不清方向的。啊，从哪儿发往哪儿，怎么发？我经常好在什么呢？地铁你坐过站了，你下来再倒回来，不用花钱。
1: 也可以啊，是你只要下去就行啊。
0: 所以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坐反了的成本比较低，
1: 对，
0: 来个车就往上冲，
1: 对，
0: 上去了再说，不行再下来，
1: 真的是痛苦啊。这个还有不少人呢，这个除了坐错方向，还有就是什么丢三落四。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我充电宝落车上了啊，我雨伞落车上了，我帽子落车上了，我水杯落车上了，还有人落车上了，坐过站了，
0: 孩子落车了。
1: 哎，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有啊。你记不记得就是之前有一则新闻，就是说到的这个把媳妇儿落在那个加油站里，媳妇就落在出租区了，
1: 不丈母娘落这个。这个是真的没法弥补，
0: 但真的有。
1: 啊，
0: 甚至还有说，意思你现在在哪儿呢？我现在开车马上到家了。你跟谁在车上呢？我跟谁谁谁。
1: 我不跟你在车上吗？那我呢？
0: 所以你会发现人这一生啊，我觉得就是最能治愈浮躁的，最能够让人看清现实的，根本不是上班，也不
1: 是
0: 失恋，
1: 是
0: 你出门赶路的时候，
1: 是，
0: 尤其是这种长途出行，只要你出一趟门，你瞬间就能领悟什么叫人生处处是意外，出门全程是尴尬，
1: 全都是惊喜，
0: 对吧？以前我们去看人在囧途的时候，觉得那只是电影，它只是一个夸张的手法，在渲染这个电影的这种搞笑的氛围。
1: 是，谁知道
0: 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徐峥和王宝强的那一段路哈，是我们好多人
1: 都经历
0: 过的路，要么是你走过的，要么
1: 是
0: 我遇到过的，
1: 对
0: 吧？这根本不是剧情啊，就是真是艺术源于生活，演的都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人生，
1: 是，
0: 对吧？
1: 你
0: 比如说电影里的那个老板啊，成功那西装革履的出门，对吧？
1: 对，
0: 谁出门不得讲体面？
1: 是
0: 啊，来把我那西装80年代的那个定做的给我拿出来，
1: 领带要红的，
0: 鲜红鲜红的一穿哈，感觉让我想起了那个郭冬临，我的印象里他最爱戴红领带，
1: 是
0: 吗？然后就是那种自信满满的要出门。结果啊，一趟春运下来被挤的，这头发也凌乱了啊，还得
1: 头发还在吗？
0: 不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们那时候还跟这个鸡呀、还抱着大鹅一块儿，
1: 哎，
0: 是吧？大衣几千块钱的大衣也压皱了。心态已经基本上崩塌了，对吧？
1: 对，
0: 有没有？
1: 有，
0: 就是你穿的那么光鲜亮丽，去挤一下这个春运，
1: 你就知道什么叫运了啊。
0: 精致的收拾，穿着的讲究，自信和从容，最后到回来的时候啊，体面清零，形象归零，情绪归零，
1: 是，
0: 全都会崩溃啊。
1: 是是是。所以就是说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朋友呢，就是我大学同学呢，都总结了两种啊，就是坐两种交通工具来学校的这个同学的这个精神面貌。
0: 飞机的肯定不一样，
1: 哎，你看
0: 飞机的一下飞机了
1: 啊，这个这特别精神啊，就提个小包，拎一个行李箱，
0: 火车的
1: 是吧？哎，坐个车来学校了，看人精精神神的，这个整整齐齐的。
0: 这肯定是飞机回来的，
1: 哎，是坐飞机来的。那你看
0: 萎靡不振的，
1: 萎靡不振，大黑眼圈，然后头发都是竖着的，

0: 实在是穿睡衣去火车站有
1: 点
0: 太
1: 对，
0: 要
1: 不然你就穿睡衣，
0: 我就穿睡衣去了啊，
1: 直接就往那铺一躺、
0: 啊。哎呀，这个真的是这个坐飞机和坐火车是两种状态，
1: 所以你会发现人在极度疲惫的时候，
0: 是、嗯，
1: 比如说经过了一段旅途之后，他已经顾不上什么体面、什
0: 么形象、什
1: 么规矩、什么形象，什么都不重要。
0: 对
1: 啊，脑子里就一个念想，
0: 嗯，
1: 妈，赶紧让我舒服的，快点到家吧，赶紧快点让我到吧。
0: 尤其是晕机还有晕车的朋友，
1: 啊、
0: 哇，
1: 那
0: 更是
1: 那就更遭罪了，
0: 是吧？所以这个交通工具呢，真的是有的时候让人哭笑不得。还有什么插曲呢？就比如说，就人在囧途上演的，你这个坐大巴半路抛锚的，我碰到过，
1: 你碰到过，
0: 我真碰到过，
1: 把你撂道上了。
0: 对，在道上他修车修了四个小时，
1: 妈呀，那你们怎么办？
0: 本来两个小时的车程，
1: 吃什么喝什么，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饿不饿？
0: 饿，
1: 大家
0: 你什么都没有，
1: 分享食物
0: 没有。人就得一直到
1: 堵在高速上，
0: 嗯
1: 啊，抛锚的话还真少。
0: 这我是碰着
1: 过、
0: 哎，
1: 你坐
0: 过
1: 绿皮火车吗？
0: 坐过，就刚才说这个大学有一回没买着票，那是坐的那一回，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1: 就是、我人生当中坐过的一次绿皮火车哈，就究竟它夸张到什么程度？据说那个火车是开往漠河的。
0: 哦哟、
1: 然后那个火车是一个就是属于职工通勤车。
0: 哦
1: 啊，就是为什么叫职工通勤车？因为在东北，它一个小村子、一个小村子、一个小村子，
0: 哦、对对对，
1: 它很密集。
0: 是，
1: 因为你知道东北它土地啊，虽然说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黑土地比较肥沃哈、但是咱们这个一般以这个农业为主的家庭也比较多、然后每一个小村子大约十几口、三五十口人、然后他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小站
0: 哦、是是，
1: 然后这个车就是为了通勤的
0: 啊，那不一直停吗？
1: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铁路职工、可能我是这个村子的，他是那个镇上的，他是那个县里的，
0: 是
1: 他都要停，所以基本上这全程一路可能他正常的行驶是行驶了俩小时，
0: 是，
1: 但是他一路这个站我得停个三五分钟，那个站停个三五分钟、最后停下来的话可能两个小时的车程他停车得停三个小时，最后得、比如说得走五个小时，是这样一个状态啊。我曾经就是买这个快车买不到了、慢车的话是因为它票特别便宜，
0: 是
1: 从我们家去齐齐哈尔、我正常买票的话可能就是十八、九二十块钱、就是停一站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到
0: 就到了、
1: 结果那个车要走两个半小时、
0: 哎、
1: 火车票是真便宜啊，七块钱
0: 坐公交吗？
1: 问题你别的车那个车没有座、这个车是有座的，没有人愿意坐、我就人生当中唯一一次买过的那一趟车、但是我说实话现在回味一下啊、我不后悔，因为那个车已经没有了、就已经取消了、它确实是太慢了、啊，然后七块钱、两半小时、
0: 一直停是吧，
1: 一直就是用当地我们好多这个幽默的当地的这个百姓的话，就是、你站在柴火堆旁边一招手他就停了，
0: 哎，
1: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晃晃悠悠晃晃悠，因为他跑不快，
0: 是是，
1: 平均可能大约十公里左右、就要停一次，
0: 那当然那肯定
1: 跑不快、你刚要往快跑呀他到停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就那个绿皮火车那是我人生当中坐过的最慢的一次火车超级、
0: 是真的是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两个半小时跑出去一百公里、
0: 哎呀
1: 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骑着自行车
0: 都比他快是吗
1: 、就是你骑着自行车浑身的
0: 是，你看看这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这就是在旅途当中其实能一直都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这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记忆。
1: 对，但是你
0: 说
1: 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0: 对呀，
1: 有这样的一段记忆的话你现在回忆一下还挺搞笑挺幽默的。
0: 对，当时车上有什么人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是不是一想到这种、
1: 当时车上
0: 没啥人，你看看
1: 都快包厢了都，
0: 对
1: 啊，实在是没啥人，
0: 这就叫印象深刻
1: 好来、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你的那些个人在囧途，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没错
1: 八九六综合广播，和我们聊一聊
0: 没错。

0: 都是一家人，
1: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2: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下个后卫有了球进。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嗯，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嗯，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5: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0: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20: 我可以画圆，
21: 我可以画方。
2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7: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2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

0: 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南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8: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9: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
0: 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开心
1: 现场秀。
0: 欢
1: 迎大家，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人在囧途。
1: 是，
0: 我们说的人在囧途不是电影啊，
1: 嗯，
0: 说的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
1: 是的，嗯，其实前面呢跟大家说到了挺多这个自身的体验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坐车坐反了的，
0: 对，
1: 坐过站的，或者是丢三落四的，
0: 嗯，
1: 是吧？还有呢，这个在出行的途中遇到各种事儿的，
0: 哎，
1: 啊，咱们接下来呢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呢，这个他分享了一下，他说呢有一次小长假坐火车出去玩，上错车厢了，
0: 嗯，
1: 啊。但是呢上上的车厢他背着一个大包小包很多行李，那怎么办呢？我找错了，那只能是在车厢中间来回穿越着找呗，就横穿整个这个车厢，整列火车挨个车厢的挤，一路上呢不停的就跟人道歉，因为人多呀，
0: 嗯，
1: 你想背着那么多的东西，一会儿碰着这个，一会儿碰着那个，一会儿人那这个给你翻个白眼，那个问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0: 嗯，
1: 就是你说多尴尬啊！但是你是怎么能上错车厢呢？所以呢，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说这个上错车厢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我觉得特别的好解决。
0: 嗯，
1: 第一呢，看你这个，因为现在很多都没有纸质票了嘛，
0: 对，
1: 那全是这个给你发的信息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电子票，那咱们就看一下，你确定一下你是几车啊？它上面会标清楚的，标清楚之后呢，因为这个在上车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列车的工作人员，
0: 嗯，
1: 你问他呀。对吧，这个我在挤车，你看完票他会指给你的，千万别上错车。其实上错车真的挺麻烦的啊，尤其是离得你买那个座位那么远，你找又找不着，就算找着了横穿了很多东西，这个车厢让人家也挺不舒服的。
0: 哎，
1: 其实呢这个挤火车这个窘迫呢也比较真实。下一位网友他是自驾露营，跟着攻略准备齐全了啊，这跟着攻略把路线呐，啊，需要经过的路地方啊都看清楚了，
0: 嗯，
1: 结果呢出发至这个路上啊走到一半下大雨了，
0: 哎，
1: 特别大的雨啊，所以这个没办法只能半路折返，所有的露营装备原封不动又全部拉回家了，准备的吃的一口没吃，
0: 你看，
1: 啊，尴尬不尴尬，
0: 特别尴尬。
1: 嗯，那你这只能在家露个营吧，
0: 在家你还得有帐篷
1: 对，那

0: 你家搭个帐篷，钻帐篷里面是不一样吗？
1: 来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你的那些个人在囧途啊。
0: 是，
1: 你看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挤绿皮火车呀，当然我们在开私家车的时候也有在囧途的时候。
0: 哎，是，那太多了。
1: 走错路
0: 啊，
1: 第一个弯没拐，压个弯拐早了。
0: 哎，尤其是这个你这个出这开车出去的时候，
1: 还有一些朋友提前出门不做攻略，
0: 不做攻略
1: 莫名其妙的怼在了北京三环，
0: 哎呀，
1: 遣返了还扣了点钱，
0: 你是怎么上去的？
1: 有这样的事情真的是特别多，就你会发现计划永远是完美的，然后呢，现场永远是翻车的。对吧？
0: 是。
1: 我记得有一年我计划就是去这个西安自驾嘛，然后当时想呢，这个找个类似于房车营地的地方啊，这个露宿一晚，这个车上后座一放，应该也是可以睡得下的。
0: 是
1: 啊，计划的倒，倒呀倒呀倒，倒在那儿之后，导航的不靠谱啊。明明按照导航的规定，就是他的说法的话，应该在终点会有一片大部分的公园，
0: 是，
1: 然后公园里会有大部分的这种就是停车位，而且是免费停车的。
0: 哦，
1: 结果导到现场去之后，发现工地全都圈起来了。
0: 哎呀，
1: 然后这个时候，
0: 这个意外呀，
1: 对。所以你看，就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人在囧途，对吧？
0: 就是太囧了。
1: 然后我们紧接着就开始找附近的停车的地方，就西安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哪哪也不好停车，
0: 人多嘛，车也多，
1: 对
0: 啊，所以呢你这个停车，这个我深有体会的。西安，你这没地方停车。有一次啊，我去一个商场，然后呢我想商场又有地下停车位，
1: 对
0: 啊，这个又有停车场，那我觉得应该停个车不是什么问题，
1: 应该很好停呀，
0: 可能就多走两步，那个无所谓了啊。但是呢我到了地方之后呢，光找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我就找了可能大概有15分钟。
1: 好，
0: 但是找到了之后呢，开下去之后没有地方啊，它这个停车场呢就有2层，我转了可能有10分钟又上来了，没地方停车啊，所以呢这没办法，这个商场也没逛成，车也没停下，这一路就上来，那只能走了，
1: 啥也没干成，
0: 啥也没干了啊。我还想着出来之后我再找个地方停车呢，好不容易找见一个地方我觉得能停的时候啊，你停下以后再计算一下路程，就是你不走走回商场又要走半个小时，你说说，有的时候呢碰见这样的真的是让人很苦恼啊，满心欢喜我要逛街，后来呢一分没逛上，你这车油还耗了不少，你这车还有啊，这个朋友，这个有一位留言，他说旅行路上呢其实穿新鞋暴走，他说呢这个我觉得出门嘛，买个新鞋，买个新的这个我们以前总说这个旅游鞋啊，为什么叫旅游鞋呢？就是因为它舒服啊，长途走路不累，所以才叫旅游鞋。他呢这个买了一双新鞋啊，想这个舒舒服服的去咱们旅个游，
1: 出个门，
0: 逛一逛
1: 啊，想的是挺好。
0: 但是呢穿上脚之后呢，刚走了可能有40多分钟，脚上就磨出了好几个水泡。
1: 这是什么鞋？
0: 就是我也你这什么牌子都分享一下，景点的没好好逛，全程的都是一瘸一拐的，旅游变成了遭罪。你说这个路上给你这个印象真的是太不好了，可能你每每想起出门要旅游的时候呢，想起如果再买鞋的话，可能会都会想到这件事儿，脚都会疼。
1: 来，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我们好多有的时候不单单说的是真正的现实中的旅途，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人生旅途，人生旅程
0: 不太多了，
1: 对吧？旅途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累，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各种尴尬和崩溃，
0: 对，
1: 以为自己出门旅游可以衣锦还乡，最后发现一路逃难一路闯关，有没有？
0: 多，
1: 对吧？你比如说坐火车的时候，我记得坐卧铺啊，出门的时候以为是想的啊，我多带点吃的，多带点喝的
0: 啊，不就坐吗？
1: 啊，坐车上睡

0: 上一晚、
1: 是
0: 我开心的一下车、很舒服，对吧？
1: 对对，都这么想。
0: 直到遇到了隔壁那打呼噜的大哥，我的梦想都破灭了啊！再碰见个下铺臭脚丫子的大哥，
1: 哎呀！
0: 然后再靠近了这个卫生间附近的卧铺，
1: 哎呀！
0: 从此以后啊，说到了这个卧铺车厢，五味杂陈，就是你没法再想象。对吧，
1: 这个你都是碰着极品了、那这些我倒是我也都碰着过、
0: 那你问题你要是单个碰见一次、那你要是碰见的是集体来的、然后在隔壁车厢里面的娃娃一直哭、半夜不睡觉，
1: 一直闹，哎呀，还有呢，
0: 你越怕出意外，
1: 半夜聊天的
0: 意外越多，
1: 那、
0: 啊、
1: 你想睡觉那还得聊天，嗑着瓜子聊着天、
0: 啊、
1: 这个车厢里灯都熄了还那儿呜吵吵的，难受啊。
0: 你就说这种的，
1: 对，还有呢，这个朋友他说的，这个他有一回这个坐网约车，你说坐这网约车嘛，你肯定是对路比较熟悉的吧？他呢碰着一个不认路的，两个人对着导航研究了半天，本来15分钟的车程，最后走了1个小时15分钟，这个也是挺苦恼的。那到最后你这个车费该怎么结呢？我想知道，这个事儿比较关键。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演绎着人在囧途、当然有一些人他演的比较坎坷，有一些人演的比较狼狈、但最后都会变成很棒的故事，
1: 殊途同归
0: 吧。所以就是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是为了安稳归途。
1: 是的
0: 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回家路上、我们知道他很辛苦、但是当回到家那一刻，坐在家里的餐桌上吃到了妈妈包的饺子的那一刻，
1: 多么的幸福，
0: 我觉得就圆满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一切的这个路上碰到的小事都也就不足计较了。
0: 还是那句话，
1: 是
0: 人生是用来体验的。
1: 是的，
0: 多去体验一些别人没有体验过的、你就赚了。
1: 对，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 2024年，
1: 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 三是增进民心相通，赓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 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 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2: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0: 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7下8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155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

0: 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3: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2: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2: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3: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6: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6: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

0: 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改田蓄水精准施策，准格尔旗旱作农业提质增效稳增收；
4: 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我市开幕；
5: 我市启动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干旱少雨蒸发量大是准格尔旗农业发展的天然短板，当地因地制宜推广旱作节水新技术新模式，变旱地劣势为丰产优势，实现节水增效稳产增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
6: 今天我们来到了准格尔旗，放眼望去，不是沟沟梁梁，就是山山毛毛。这里年均降水量4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高达2093毫米，是降水量的5倍多。悬殊的蒸发量让干旱成为这里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不是只能靠天吃饭、盼雨等雨呢？让我们来看看当地给出的答案。你好，杨支书。
7: 你好，你好，
6: 杨支书，咱们今天去哪儿？
7: 今天去三个洞镇普洱洞沟村小北山社。
6: 咱们村现在的农业发展是怎么样？
7: 普洱洞沟村全村共有耕地5900亩，主要种植玉米、大豆和小杂粮。我们地区属于干旱两亩三区，灌溉用水对我们相当重要。
6: 那咱们村现在是怎么样解决这个农业灌溉用水呢？
7: 我们在适合节水的地区建了一部分节雨的旱井和水窖，同时实施坡改堤项目。
5: 画面中的这口井就是杨大海所说的给予旱井。这两年村里又加修了4座给予水窖。普洱洞沟村是典型的干旱两亩山区，田地以坡耕地为主，农业用水只能靠天降雨。过去这里的坡耕地外低里高，雨水要么存不住，要么冲刷土壤造成水土流失。为了打破盼雨等雨又怕雨的两难困境，当地大力建设给予水窖，将流失的雨水截流储存，以备旱情时使用。同时推进坡改堤农田建设项目，平整土地，形成水平梯田布局，并配套秸秆还田与有机肥施用等措施，有效提高土壤的蓄水保伤能力。准格尔旗沙克堵镇普洱洞沟村原党支部书记杨大海。
7: 以建成节雨节水旱井水窖8处，蓄水量2000方左右，能够满足300到400亩农作物灌溉需求。实施坡改堤项目4500亩，使原来的

0: 河岗地刨水、刨土、刨坟的三刨田，变成了目前为止刨水、刨坟、刨土的三刨田。这种作物能够比以前增产30%左右。
1: 水有了，田变好了，如何将有限的水源用到极致？在距布尔洞沟村约30公里远的布拉村河上湾社，连片玉米地满目青葱，株状叶茂，长势喜人。河上湾社社长黄海告诉记者，过去由于缺水，600亩地有1/3是荒地，如今随着磨下滴灌技术的应用，每一滴水都精准送达作物根部。准噶尔旗沙克土镇布拉村河上湾社社长黄海，
2: 以前这600亩地有1/3基本就是荒地，荒着了，剩下来也有时候全部浇不过。自建了这个高标准农田以后，这600亩地就全部能浇过来。过去的产量是1000斤左右，现在能差不多上2000斤。
1: 如今，准噶尔旗打出了一套以坡改梯为基础、给予较为保障、滴灌技术为支撑的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组合拳。目前全旗有建成及在建给予水窖59座，完成坡改梯等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3.22万亩，推广应用浅埋滴灌技术21.3万亩。这份节水答卷不仅解决了水从哪里来的难题，更回答了粮怎么保的命题，为全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根基。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赵琛伟、高鹏飞报道。7月28号，2026年益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我市开幕。本次活动整体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号，7月28号、29号将在我市开展主场核心活动。开幕式上开展了鄂尔多斯文旅情景剧推介。该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支持。活动促成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保利美高梅博物馆、香港雅达旅运有限公司与内蒙古文旅业界就展览合作、护送客源等签署合作协议，并通过文化和旅游资源参访、洽谈对接等。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的文旅发展成果，推动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香港立法会议员姚百良、江明慧，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港澳台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同志、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政府人员、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媒体嘉宾约150人共同出席开幕式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推介活动。
1: 7月28号，青春鄂尔多斯赋能绿色发展2026年鄂尔多斯市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正式开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优秀学子将奔赴全市9个旗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苗家乐、梁运涵的报道。首批抵达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10支实践队90名师生以及16名中央民族大学扬帆计划实习生将在我市开启为期7天的实践征程。期间，学子们将走进鄂尔多斯博物院、乌兰穆伦湖、康巴什中轴线，开展打卡暖城活动，体悟城市人文底蕴，围绕研究课题深入园区、企业、社区、嘎查村实地走访调研，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中央民族大学学生乔贝妮：
4: 我希望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也希望多走多看，真正走进鄂尔多斯，了解鄂尔多斯。
1: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刘科瑜：
4: 因为我本身就是鄂尔多斯人，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实践能够更加整体的感受鄂尔多斯的城市发展建设还有它的整体发展。
1: 此次参与活动的高校学子将带着智慧矿山、绿电等核心课题展开实践，精准对接我市发展需求，将以优质创意和专业见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共青团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张恒山：
5: 在实践期间呢，我们为所有的实践队包括实习的学生啊，安排到各个旗区，围绕各旗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啊，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三个四的目标任务啊，六个短程的建设，围绕这些的课题呢啊，让高校的学子在鄂尔多斯大地上啊，书写青春的答卷。
3: 准额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大力发展玫瑰产业，小小玫瑰花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花。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这段时间，巴润哈代村新投产的标准化玫瑰加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一批批香气四溢的玫瑰红茶、玫瑰酱、玫瑰精油等产品走下生产线，销往各地市场。厂子生意红火，乡亲们也干得起劲。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村民张爱先：
6: 一个月是个6000来块钱，玫瑰花是茶来了是个药业的，空气出去空气也挺好，心情也好，我们的日子越过得越来越好。
3: 产业兴旺关键在两种，根基在基地。近年来，巴润哈代村因地制宜引进耐寒抗旱的蒙原玫瑰优质品种，建成占地3700多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形成集育苗、种植、加工、复垦、绿化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党总支书记田勋士：
7: 我们现在这个底下草插这个设备呢是有8台，炼精油的是有2台，应该在20万斤左右。那么我们今年准备炼到10万斤花的精油啊。玫瑰红茶呢，大约我们今年要产1吨多一点。还我们还做一些这个花酱、玫瑰酱，就是玫瑰酱，我做些鲜花饼呀。将来啊，我们这个加工厂要扩大规模。生出这落油来，我们要加工成这个化妆品。
3: 以花为媒，多元发展。巴润哈代村还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思路，依托玫瑰花海资源，积极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并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开发多种玫瑰花新产品，让小村四季飘荡玫瑰花香。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党总支书记田勋士：
7: 那我们明年准备再扩大这个1500亩，要达到这个5000亩。我们这个厂房也在不断的更跟进，也在更扩大。我们明年的目标是40万斤花，就是30万只精油，10万斤腾出来做花酱，做这个红茶。不光是这个做些产品，而且我们要利用玫瑰基地做这个研学基地。我最后的目标就是我们年总收入达到200万。
1: 7月27号晚，2026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在我市闭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曹磊、杨洋、傅新月的报道。闭幕演出为暖城鄂尔多斯马头琴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阳光盛典》。作品立足北疆大地深厚文化底蕴，将马头琴、长调、呼麦、鄂尔多斯短调等草原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民族交响编排深度融合，乐章层层铺展，气势磅礴，生动描绘鄂尔多斯人文历史、生态变迁与蓬勃发展的时代图景，奏响民族团结、砥砺奋进的时代乐章。江苏游客郑威然：
8: 这是我第一次观看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管弦乐的乐曲，那我觉得每一个章节都非常的气势磅礴，然后非常的宏大， 然后里面交织了很多这个具有内蒙古特色的一些民族的乐曲，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1: 大型马头琴交响套曲，阳光盛典指挥高健。
9: 交响队伍，恭。

0: 实，结构把握精准，马头琴演奏气韵纯正，情感饱满，再加上鄂尔多斯市乌兰木齐合唱团的倾情加盟，全体演职人员专业素养过硬，协作默契，充分展现了本土文艺院团的实力与风貌。
1: 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从7月14号到27号，在14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艺术家和民乐工作者以14场精彩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发展成果，现场观看人数超10000人次，平均上座率90%。本次国家级民乐盛会以乐为媒，以艺聚力，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民族音乐文化盛宴。市文旅局艺术科副科长刘畅：
0: 本次国家级展演落地鄂尔多斯呢，是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一次重要的契机，价值非常深远，显著擦亮暖城文化名片，依托国家级的平台，全国性的传播与千万级线上流量，全方位展现了鄂尔多斯文化底蕴与城市的风貌，大幅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品牌美誉度。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4: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5: 爸爸，前面是红灯。
6: 不怕，这里没警察。
5: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6: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5: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6: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乐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起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赛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

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诵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作，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校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今天的主题是看见机遇，让青年与暖城同频共振。没有会议室里的空谈，没有流于形式的虚功。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委员、青年企业家、先进青年典型等30余名各领域青年奔赴达拉特旗，开展暖城英才看暖城考察走访活动。活动以实地观摩、精准对接的务实方式，搭建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的连心桥，生动诠释了暖城与青年双向赋能、同频共振的发展新态势。筑平台、拓渠道，方能让青年扎根热土，聚力成长。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是凝聚青年的关键所在。此次考察走访正是团市委为青年量身打造的行走课堂，在光伏基地查看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体悟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的鄂尔多斯实践，在跨企业实现

基地，体验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感受专精特新企业聚集发展的强劲态势。一路走，一路看，达拉特企在新能源、特色农畜、数字经济等赛道的蓬勃生机，让青年们真切感受到鄂尔多斯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务实的发展定力，感受到全市上下真抓实干、奋发作为的拼搏精神。城市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持续扩容干事创业舞台，青年顺势而为，逐梦建功，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愈发清晰，愈发强劲。优服务，强赋能，方能让青年轻装上阵，逐梦前行。引进来是第一步，留下来发展好才是真功夫。座谈会上，青年代表围绕青春经济、低空产业、电商创业、科研转化、乡村文旅等领域分享思路，推介项目，以青春视角寻找切口，以创新力量助力六个暖城建设，依托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活动成功促成商贸企业与农畜产品公司达成品牌推广、产品进驻等合作协议，一次对接打通一条渠道，一次合作催生无限可能。团市委始终把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工作做到青年心坎上，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共青团就在身边，服务更精细，保障更到位，青年才能放下顾虑，放开手脚，在城市广阔天地大胆作为，实干出彩，担使命，勇争先，方能让青春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生逢奋进时代，更当扛起青春担当。走出会议室，深入第一线，青年们在考察中感受转型发展的紧迫，在交流中谋定服务大局的方向。他们奔走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坚守在民生服务最前沿，奋战在产业发展第一线。心中有梦想，脚下有行动，正是暖城青年的真实写照。新征程上，青年既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定力，在创新创业中勇担先锋，在实干笃行中绽放青春。一次走访是一次深度链接，一场交流是一次同频共生。鄂尔多斯市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积极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以城市之名向青年发出诚意邀约，以务实载体架起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桥梁，让暖城与青年在高质量发展中彼此成就。期待此类交流对话活动持续深化，常态长效，让更多青年读懂暖城，扎根暖城，建设暖城，在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
8: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6: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1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0: 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元代诗人吴师道曾经写过一首赞美《富春江月夜》的诗：“江飞山气生白烟，忽如飞雨洒我船。倚蓬独立久未眠，静看水月摇清圆。”江边月色如水，温柔的如同一个梦境。那么富春江真的像诗中描绘的那样美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跟随作家周寿娟的脚步，去那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看看。在若干年以前，我曾经和几位老友游过一次富春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原想溯江而上，一路游到延州为止，不料游旅中有爱西湖的繁华而不爱富春的清幽的，所以一游钓台就沟通了船夫，谎说再过去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很多危险，就忙不迭地拨转船头回杭州去了。后来揭破阴谋，使我非常懊丧。虽然常常有重续旧游的想法，却蹉跎又蹉跎，终未如愿。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搭了江山船，经过了整整一条富春江，十足享受了绿水青山的幽趣，才弥补了我往年的缺憾。恍如深入皇子久赴春长卷，诗情画意不断地奔凑在心头眼底，真是个飘飘然的，好像要羽化而登仙了。富春江最美的一段要算七里霜，又名七里濑、七里滩，那地点是在钓台以西的七里之间，两岸都是一叠叠的青山，仿佛一座座的翠屏一样。那水又浅又清，可以见水中的游鱼，水底的石子，遇到滩的所在，可以瞧到滚滚的急流，圈圈的漩涡，实在是难得欣赏的奇观。写到这里，觉得我一支拙笔不能描摹其万一，且借昔人的好诗好词来印证一下。正像钱塘梁晋竹《舟行七里霜祖奉长歌》里说的：“曾经叠翠千万重，一峰一阁修雷同。蓬船坐跳快言宝，故乡无此清芙蓉。或如兔狐起落势，或如鸾鹤回翔容。茶鸭或似巨猛虎，蜿蜒或若游神龙。忽唐忽傲忽高旷，如壁如堵如长拥。老苍低城悲翠绿，旧者留作珊瑚红。巨灵手握迅窍，米颠笔写书玲珑。中间素练若不障，两行碧玉为屏障。无波石路十尺尺，不与亦有云蒙蒙。一滩一索树浩荡，一山一转书前行。已若为向断，后劲忽觉桃源通。樵歌隐隐深树外，帆影历历斜阳中。东西二台耸山半，乾坤金谷流清风。我来此畔仰高洁，碧云岩下停游踪。搜其闲侣辟腾阁，攀附无意开蚕丛。千盘百折始到顶，眼界直欲临苍穹。思游寂寞少同志，知者唯有杨求翁。狂飙忽起酿山雨，四围蓝气青葱茏。老鱼跳波受娇气，怒涛震荡逢一弓。

失身具下滩险，渡头小泊收帆篷。三更风雨五更月，画眉啼变风头风。又像番禺陈兰甫的《百字令》这阙词里的一则序所说：夏日过七里霜，飞雨忽来，凉沁击鼓，推篷看山，心带如木，懒影入水。扁舟如行绿坡篱中，临流洗笔赋成此阙。唐与樊谢老仙以笛歌之，当令众山皆响也。词是这样说的：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帆风急。叠石村烟，鸣波战树，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便欲倚照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芦香兼酒美，只爱蓝光呼吸。野水头干，高台笑月，何待无狂客，晚来心悸，一心云外游诗。读了这一诗一词，就可以知道七里霜之美却是名不虚传的。航行于富春江中的船叫做江山船，有两三丈长的，也有四五丈长的。船身用杉木造成，满涂着黄润润的桐油，一艘艘都是光焕如新的模样。船篷用芦叶和竹片编成，非常结实，低低地罩在船上，做半月形，前后装着门板，左右开着窗子，两面架着铺位。小的船有四个，大的船有六个和八个，以供乘客坐卧之用。船上撑篙把舵，打桨摇橹的，大抵是船主的阖家眷属，再加上三四名伙计，遇到了滩或水浅的所在，就由他们跳上岸去背纤。看了他们同心协力的合作精神，真够使人兴奋。一船雾雾，从钱塘摇到屯溪，前后足足有十三四天之久，而其中六七天却在富春江至沿江中度过。青山绿水间的无边好景，真个是够我们享受了。我们曾经迎朝旭，一彩云，看晚霞，送夕阳，数繁星，言素月，悟山雨，至江风，也曾听滩声，听瀑声，听鱼唱声，听樵歌声，听画眉百转声，听松风簌簌声。耳目的供养尽善尽美，虽难免亡不与意，真不啻神仙中人了。我为了贪看好景，不是靠窗而坐，就是坐在船头，不怕风雨的袭击，只怕有一寸一尺的好山水轻轻溜走。但是每天天未破晓，船长就下令开行，在这晓色迷蒙中却未免溜走了一些，这是我所引以为莫大憾事。幸而入夜以后，总得在什么山村或小镇的岸旁停泊过宿，其他的船只都来聚在一起，短篷低竹之下，听着水声汩汩，人声拥拥，也自有一种佳趣。我曾有小词诉衷情一阙：夜来小泊平，富春江，左右芳林都是柱青，波心月，清辉发，映蓬窗，静听怒霜吞食水淙淙。除了这江上月明使人细恋之外，还有那白天的映日乌桕，也在我心板上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影子。因为我们过富春江时，正在十一月中旬深秋时节，两岸山野中的乌桕树都已红酣如醉，掩映着绿水青山

分外娇艳。我们近看之不足，还得换船家拢船傍岸，跳上去走这么十里五里，在树下细细观赏，或是采几只深红的旧叶、雪白旧子，带回船去做纪念品。关于这富春江上的乌桕，不用我们自己咏叹，好在清代名词人郭平家有《买杯糖》一词，写的是加倍的美。郭词的一篇序全文如下：富阳道中，见乌桕新霜，青红相见，山水映发，翻墙回檐，断岸野屋，皆入图会，竟日赏玩不足，此以写之。照清江一重一眼，高低总入明镜，清要小事婵娟手，点得疏林妆亮，红不定趁初日明霞，斜日余霞映，风帆烟亭，尽闷拓窗棂，斜欺金帽，相对醉眼冷，同江道，两度颜缘能认，者回刚及双训，萧闲欧旅风飙露，笑我鬓丝飘影，风一阵怕落叶漫空，埋却寻幽静，归来重喜，有万木浩风，千山积雪，雾后更凄紧。船从富阳到延州的一段，沿江数百里，真像是在画卷中游览一般。那青青的山可以明你的眼，那绿绿的水可以洗净你的脏腑。难怪当初严子陵先生要博高官而不为，死心塌地地隐居在富春山上，以垂钓自娱了。富阳以出产草纸著名，是一个大县，我经过两次，只为船不拢岸，都不曾上去观光。可是遥望鳞次栉比的屋宇和岸边的无数船只，就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繁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赴春江之旅。桐庐在富阳县西，属于三国吴的时代，真是一个很古老的县治了，在明代和清代属于延州府，民国以来改属金华，因为这是往游钓台和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游人和客商都得在这里逗留一下，所以沿江一带就特别繁荣起来。过了桐庐更向西去，约四五十里之遥就到了富春山，山上有东西二台，东台是后汉严子陵钓台，西台是南宋谢高宇窟文天祥的地方，都是有名的古迹。可是我们这时急于赶路，不及登山游览，但是想到一位高士，一位忠臣。东西台两两对峙，平分春色，也可以使富春山水增光不少了。自钓台到延州，一路好山好水，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我在延州曾经盘桓半天，在江边的茶楼上与吴献书前辈品茗谈天，饱看水光山色，当夜在船上过宿，赋得绝句四首：福家饭宅如沙鸥，乃生凡似月鸥，听雨无聊耽午睡，兰饶遥梦下延州，玲珑楼阁峨峨立，品茗清淡一星奢，塔影亭亭如好女，一江春水绿如茶，粼粼碧水如罗，渔父扁舟挂网回，声长烟波声既足，鸬鹚并在卖鱼来，灯火星星随水动，延州城外客船多，蓬窗夜听潇潇雨，江上明潮涨绿波。从富春江入新安江而达屯溪，一路上有许多集摊，据船夫说共有大摊72，小摊100几，他是不是过甚其词，我们可也无从知道了。在上摊时，船上的气氛却是非常紧张，把舵的把舵，撑离的撑离，悲欠的悲欠，呐喊的呐喊，完全是力的

春江》的诗词中，往往有画眉点缀其间。我爱富春江，也爱富春江的画眉，虽然瞧不见它的影儿，但听那婉转的鸣声，仿佛是含着水在舌尖上滚，又像百结连环似的连绵不绝，觉得这种天籁比了人为的音乐曼妙的多了。此外还有一件俊物，就是石鱼。富春江上父老相传，石鱼过了严子陵钓台之后，唇部微微起了红斑，好像点上一星胭脂似的。试想鳞白如银，加上了这嫣红的脂唇，真的成了一尾美人鱼了。我两次过富春江，一在清明时节，一在中秋以后，所以都没有尝到富春时的美味。虽然吃过桃花龟，似乎还不足以大快朵颐呢。有人说富春石鱼很小，不知道小到何种程度。往时我曾经吃过一种很大的小鱼，长不过一寸左右，同路人装了瓶子出卖，味道很鲜，据说也出在钓台之下，名紫鳞鱼。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1: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2: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 我也行。
2: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

0: 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前文书，秦穆公买马，这一下就买大事了。实际这是定了一计，啊，故意的，在这个大龙头部落和天都部落他们中间制造了个矛盾。谁出的这个计呀？由于啊，哎呀，不就害死一匹马吗？这个穆公啊，说句良心话，听到这个计策之后，一听要害死这匹马呀，还挺心疼。不过由于说舍得一匹马，你能得了千里之地，必须得让西戎十二国家得互相的残杀打，咱们趁乱取胜。如果他们要不乱，你要去收复去打一个，那十一个全杀，他们会一致对外。所以啊，只能这么做。这计啊甚妙啊。那天都部落的人回去跟他们国君一说，说明明秦穆公已经选了咱们的马，眼看这笔交易要做成了，第二天马死了。那么谁下的毒？肯定是大戎头部落下的毒，因为在咱马厩里发现了这个大戎族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袋儿啊，手袋儿。所以铁的事实证明，这大戎头啊，哎呦，这国君呢、啊、哇呀怪叫啊，那脾气都爆。你像西戎这些人啊，给我出兵伐之，就开始打天都。天都人家有哥们儿啊，就找到了扎索，找到了燕如海，哎，两个部落。大钟头一看，你找俩部落，我也找，就把那犹如啊、丘奴部落，反正这么说吧，这十二部落就开始混战。哎呦，这西戎大战呢、啊，杀得天翻地覆，而且西戎这人马都个个彪悍。身受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睛杀人呢、啊，那一个个好像跟肉滚子似的。嗯，这杀的小的有半年呢、啊，那两败俱伤啊，正在喘息之际，秦军出手了。等这十二部落想联合起来呀、啊，那已经是很难了，有的就投降了，有的就归顺了，有的就被打灭了。一下子穆公打败了西戎十二个国家，也就是十二个部落，收了千里之地啊！一下子秦国就壮大了，这还了得吗？哎，要说穆公啊，英雄之人物啊，英明之人物，就连周天子听说打败了西戎的十二部落，派人给送了一口金钟。金钟啊，所以秦穆公能列位春秋五霸之一的其中一位。这位西霸，整个西班现在他就是总头子。不过穆公总想着往东发展，可是因为有晋国在那横着，所以他发展不过去。但是穆公知道总有一天大秦会过去的。那么转眼到了公元前621年，穆公去世了，啊，去世了。

你看看，在临死的时候完成的大业就是收服了这个西戎一带。那么他死啊，历史上有点争论，为什么呢？秦穆公这么一个大仁大义、博爱胸怀的人，死了居然带了170多人殉葬，170人殉葬，这有史记载啊，这个就有争论了，说不可能，说以秦穆公人这个性格啊，他为什么让人殉葬呢？就陪他死呢？而且死的都不是一般人物，都是些什么呢？秦国的王公贵族，都是些大臣，而且有名有姓的。这170多人随着穆公全进去了，到墓道里边去了，哎，一起都活埋了。所以说，关于这个穆公殉葬之问题，历史上有两个点，啊，有两个说法。第一个，穆公之殉葬是他故意来的，啊，为什么要这么办？因为在秦国呀，有好多氏族部落，哎，这个氏族大夫吧，就这些氏族王公贵族掌握实权呐。为什么这个晋国是吧？晋献公要一个驱逐公子的这么个行动，就是凡是跟他沾亲带故的那些公族，也就是贵族的子弟，他不是杀就给砍了，为的是维护王权，因为底下人这个权力太大了，就威胁到君主的地位。秦国也是如此。那么这些公族们个个手握实权，都有封地，有私人武装啊，渐渐很容易把国军架空了。所以穆公临死之时就琢磨呀，万一我的儿子、我的继承人受到威胁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他就喝点酒啊，哎，说你呀，太忠了，是不是？等本君死了之后，你愿意跟我到阴曹地府吗？你看这喝酒嘛，对不对？那个大臣就有点懵了，哎呦，国君您放心吧，你死我就死，是不是？咱铁哥们嘛，对不对？你看看这酒话就上来了，你死我就死。那好，那边有史记官呢，就记上了，张三说了，哎，国君死他就跟他死，是不是？就一个，下回我们这穆公又摆了一桌，又整了几个，哎，就拉家常啊，谈交情感情啊，完了借着酒劲说，等本君死了之后，你愿意跟我去死吗？为了忠君呢，放心吧，君上啊，你死我就跟着死啊，那我们还活着有啥意思了？好，那史记官又记一个，哎，就这么慢慢收拾，整170多个，然后他死了，史记官出来了，说你们君子言快马一鞭，如破眼罩，是不是？驷马难追呀，国君活在时候，你人家说死，你们都跟着走吧，哎，上路吧，哎。就通过这种手段杀掉了一批权臣，这是一种说法啊，这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可信的。穆公啊，这个人啊，为人是大仁大爱，在整个这个时代线上，也就是齐桓公、哎楚成王、哎晋文公、哎秦穆公这个时代，属穆公最仁呢。这个人非常仁义，是不是？他不可能用这种小人的手段，用酒灌酒的方法啊，把你劝到墓道里头去，你跟我一起死吧，是不是？不能。是因为穆公很英明，在秦人当中呢，他是个伟大的君主。你像这里边有啊子车氏，你看这子车氏这个就是三个人啊，三个大臣，实际在当时一点不出名。那出名的都是一些什么孟明视啊，哎，百里奚啊，简书啊，那个秦国有好多名臣，他为啥没跟他死呢？而是都是一些不出名的这些公族贵族们，像子车氏他们，哎，哎呀，一看自己这个位置在这个是吧，秦国总也站不起来，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为了让后人。为了让后人呐荣华富贵，所以呀、就采取了一个方法，

上，我有一个请求。穆公说：“你说吧，等你百年之后，我等臣子一定随你而走。”哎，穆公一挥手：“这哪成啊？啊，不能这么办，你必须得答应我们这个请求。你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个请求，我们就自杀。”这有不少人拿了剑呢、就抹脖子给家舅上吊啊，连哭啊带叫。哎呦，穆公说：“行吧，这实在闹大劲儿了，那行吧，好吧，等我百年之后，你们愿随我去就随我去吧。”你看看就这样，为什么呢？刘德死后名啊，给后人留条路啊，等后人要说起这事儿啊，跟这个国君说：“我爹啊，陪你爹都殉葬了，是不是？”你看看这个家族一下就起来了。所以说有不少这些忠孝之臣，那都是穆公的铁粉铁党，就你死我就跟随你死，你不答应我就抹脖子。在这种无奈情况下，穆公点头了，所以一大批人殉葬了。这是历史上留下个疑点，到底历史上真实的为什么有秦穆公殉葬这个事儿，至今还是个谜，在研究。也许他是因为他的祖上啊在商朝做官嘛，也许是延续了商朝的那种陋习啊。这个到了穆公这个年代，到了他这个君位的时候，他来了这么一把殉葬。总而言之吧，咱就不用过多的去探索。这个穆公一辈子英明，死前留了这么点污点啊，就是一谈起来就是，你看这个国君啊。好家伙，他死之后170多人给他殉葬，留下了这么点污点。那么秦国穆公虽死，但是国土面积增大了，可是国力也增强了。可他增强是增强了，他的天敌还是晋国。而恰在此时啊，这个晋国乱的如同一锅粥，这就给秦军秦国造成了一个机会。预知详情下集再说。咱们书接前文，秦穆公死了。这个秦穆公可以说是个大仁大义啊这么一位君主，他的死是举国悲哀。他儿子嬴英继位，这嬴英就是春秋时代的秦康公。那么摆在现在秦国面前的依然是前边有晋敌，就是晋国，哎，这是秦国的敌人。那么现在这晋国是个什么样呢？乱成一锅粥啊！哎呦，简直是没法说呀。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这样的，在公元前621年，这个晋襄公呢在夷地举行了春搜。什么叫春搜呢？就是举行了一次大阅兵啊，而且呢进行部队改革。那么这个时节的晋国呀，有些老臣呢已经死了，当年跟了那个重耳流浪的那些老臣，能杀能打能战的那些，死了不少人，像著名的赵崔死了，还有栾枝也死了啊，先轸的那个儿子先切居也死了，还有续臣救济也故去了。那么老的一批贵族死了，新的一批贵族上来了，这些人都活不乱跳啊，能杀能打呀。那么经过选拔，经过晋襄公的权衡利弊，哎，他选了中军大帅胡射孤。这个晋国的中军大帅那可是军政一把手，那除了国君就是他。哎，这胡射孤呢是胡家人呢，那胡衍胡毛那都了不得呀，这是胡衍的儿子。那老胡家跟这个晋国国君那是亲上加亲呐、哎，所以说呢，这个胡族相当厉害在晋国。那么副帅选的谁呢？选的是赵盾。赵盾是谁呢？就是赵崔的儿子。赵崔大家都知道吧？那是晋国的老臣呢，当年跟着重耳啊流浪打天下，这不跑到翟国吗？翟国的国君选了俩大美女啊送给重耳，

从而留下一个把这老大叫舒伟就给赵崔了。一看这哥们跟我跑这么多年啊，颠沛流离的，连个媳妇都没有，行了，我让给你一个吧。你看啊，这媳妇呢叫舒伟，这舒伟和赵崔就生下了赵盾。赵盾渐渐长大了，后来重耳啊回国当了国君，晋文公他越看赵崔越舒服啊，两个人是连襟儿，是吧，连襟儿关系嘛，一单挑啊，这哥俩娶人家姐俩，就为了更好的答谢赵崔啊，重耳把自己的女儿，亲生女儿赵姬许配给了赵崔啊。这赵崔又娶一个，那赵氏说这是国君的女儿啊，应该排在第一位啊，当夫人。但人家赵姬啊深明大义，这个女孩子说那不行啊，你前边那个媳妇儿她第一，她已经有了赵盾了，赵盾就是你的嫡长子，将来就继承你的位置啊，就继承赵崔的位置啊，享受那个公侯待遇。那么这个赵姬呢就给这个赵崔又生了仨儿子，就赵同、赵括、赵婴。那么这个赵姬贤达，赵崔呢那是晋国重臣，特别聪明，就培养这个赵盾。这个赵盾呢小天文之地利运筹帷幄，可太了不得了这个人。那么晋襄公在选拔这个主次的时候啊，考虑的是权衡啊，一下利弊，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娘家人怎么说呢，胡家呀，胡家就是胡突，不是把两个姑娘我前文书说过给了晋献公的吗，是不是，所以这个胡党在晋国呢是相当厉害，影响极大，所以他就把这个胡射姑立为主帅，赵盾为副帅。可这立完了来了一个人，这个事儿祸就起在这人身上，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复处。杨复处那也是晋国重臣呢，他说的话那都得听了，这人还有正事儿，所以他一听说怎么的，胡射姑是中军主帅，赵盾是次之，他就跟这个晋献公说，不行，你呀得给他调个，赵盾呢了不地呀，国家之栋梁啊，知道吧，你让这个胡射姑担当主帅呀，将来容易把咱们晋国的这个军队领到沟里去，赵盾才是人才，这老臣说话，晋襄公得琢磨琢磨。现在晋襄公很年轻，你知道吧，哎呀他一巴的嘴。另外这杨复处啊就问这个晋襄公，你是为了个人感情还是为了国家吧，你要如果为了个人，那胡射姑当主帅我没说的，你要为了国家不行，必须得赵盾，那还得以国家为大呀。就这样本来宣布出去的事儿又收回成命，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正式宣布他俩调个，也就是赵盾为主帅，胡射姑为副帅。哎呦，他要不调这个没毛病，一调这个给两家造成了矛盾，那么在晋国就有赵党和胡党了，有的战队就站到胡党这边，胡射姑这边，有的就站到赵盾这边。哎呀，这胡射姑就琢磨呀，你说杨复处，杨复处，这都你多嘴呀，你说这干嘛呀，你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我由正的变成负的了，是不是，你等着哪天我收拾你。那么你赶上我们这位赵盾上台之后，军政一把手啊，他还有个名叫赵宣子啊，在历史上，因为他死后的他那个谥号啊是宣字，所以呢在历史上也叫赵宣子。这赵宣子啊，就赵盾进行了一系列大改革呀，制定了条条框框，整顿军威啊，改革民生，反总而言之啊，是噼啪啪啪，七扯哭吃，爱吃不吃，真就见了起色了，这个晋国就有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那么到了八月份，就公元前621年的八月份，
出了一件大事儿，怎么的？晋献公死了，30来岁没的。哎呦，史书记载，啊，监门铺掌柜的赔本有点贪大了，什么意思？纵欲啊，哎，把身体糟垮了。因为这个诸侯啊，娶媳妇有个规定，天子礼制、周制有个规定，可以娶9个媳妇儿。这9个媳妇儿还得有连带关系，你知道吧？就比方说，我要娶你那个国家的公主，那公主嫁过来，她不光是嫁一个，还得陪嫁好几个。这陪嫁的也可以有姐姐、妹妹、侄女，这必须得是，你们就得带亲属。这一窝9个女的嫁过来，为啥呢？原因很简单，有一个不生的，哎，第二个给你生，哎，第二个要没给你生，第三个给你生，是不是？反总而言之，这9个女的当中得有一个生的吧？这9个女的当中都有血缘关系，你怎么弄也跑不出去这个锅。当然了，哎，有的国君呢娶了9个还不算，还纳了一堆小妾，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位，晋献公可能是9个嫌乎少，又多弄了几个，所以这身体有点吃不消了，哎，死了。临死之时抓住赵盾的手啊，说这个国家就交给你了。为啥要这么说呀？他那儿子太小啊，太子一高才3岁。这一高的母亲呢，就是穆莹。这个穆莹有的说是不是这个凡是沾莹字的，是不是都跟秦国有关系啊？不，查了大量的史书，这个穆莹并非秦国之女，有的说是宋国的啊，一个贵公主嫁过来了，嫁给这个秦献公。总而言之，不是秦国的，啊，不是宋国的，就是郑国的，这么一个女子，做事很泼辣，哎。嫁给晋献公之后，生出来了一高，立为太子，3岁。那么晋献公拉住了这个赵盾的手啊，说这国家就交给你了。为啥？我儿太小啊，你就摄政。哎，哎呦，赵盾呐，没有眼泪，因为赵盾这个人非常好。他说：“你放心吧，国君，你就把眼睛闭上吧，你就安心走你的吧，是不是？我呢？”一定把这个晋国给他治疗，把太子呢给他弄好了。就这样，晋献公可是了不起一个君主啊！你看看，在历史上好像不出名，细品晋献公可了不得。他爹重耳晋文公称其霸主，那么在他爹这个基础上，襄公是几战大秦啊！南征楚国，打沈国，北打狄，西征戎，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所以一下子在这儿他弹起来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人死霸灭，指的是齐桓公。齐桓公是霸主，一死，哎，那霸主的地位没了，国家都跟着倒霉。人家不是，晋国是啊，霸死国不灭。所以在这个襄公的手里头还发扬大了，所以这个赵盾说你就安心走吧，哎，襄公把眼睛闭上了。赵氏说就马上应该立太子一高啊，哎，3岁的国君。这赵盾把襄公埋了，整个晋国上下出奇的一种声音，就这些重臣们，就包括胡射姑、赵盾啊，还有几个老臣，是坚决反对太子一高当国君，一下就翻脸了。那么这个事情原因为什么呢？咱们下集再说。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公元前621年的8月，晋襄公死了。晋襄公啊，他这个身体不好，有

性啊，在国际上那是出了名的，都知道他30来岁身体不好，可能是纵欲啊，有点过了，造成啊腰疼腿疼膊盖疼打饱嗝吐酸水喷门胀饱消化不良啊，骨瘦如柴呀、啊。你像那个这个鲁国啊，鲁国派一个特使到这个晋国去办事儿去，就是在621年啊，前621年这年4月份，这个特使呢叫季行孙，临走的时候就跟鲁国的国君说，说你呀得给我带2样哎礼物。一种礼物呢是什么呢？是见面得拿土特产品呢，是不是？哎，见面礼。还有一种，得把一些丧事的东西带上。为啥呢？我听说呀，晋国的国君身体不好，万一我到那儿他死了，我上哪儿去买一些这个是吧随白事情的礼物啊？哎，所以呀、啊，这位季行孙去到晋国的时候，还带了不少啊奔丧的东西。8月份，晋襄公死了，临死之时，告诉赵盾，大子夷高继位。这夷高才3岁，可这边啊，襄公尸骨未寒，这边整个晋国的老臣呢，意见出奇的统一，什么胡党、赵党。原来是老顶着干，现在统一了战线，一致反对夷高当国君。原因很简单，理由就一个，太小，3岁怎么当国君？能决定什么事儿？如果要说他决定不了事儿，就得我们这些人决定事儿，那我们把国君不架空了吗？对不对？我们那不就把持朝纲了吗？怎么扶持他呢？另外在晋国呀就有杀幼君的这个例子，你像晋献公时代，是不是啊？那个西岐小孩被李克给杀了，西岐小孩死了，紧接下一个卓子，这我不都讲过了吗？也被李克给宰了。所以他们有这个传统，是不能让小孩当国君，这还了得吗？是不是？你这个孩子决定不了啥事儿，就我们来决定，我们决定了正确了还行，要错误了呢，写进史书，岂不成了逆臣。哎，就在这个问题上，那是出奇的统一。另外他还各有心思，这国君太小，赵盾怎么想的呢？万一被胡射姑他们给驾驭了怎么办？对不对？胡射姑怎么想的呢？这国君这么小，万一这赵盾哎，驾驭这国君怎么办呢？是不是？这国君成了傀儡，赵盾说了算，那不麻烦了吗？所以一致反对这个夷高不能当国君。那夷高不能当国君，谁能当啊？选吧。这就选，当时赵盾就提出来了，我觉得公子雍可以当国君。这公子雍是谁呀？公子雍是晋文公重耳的儿子，是吧？是一个夫人生的。哎，这公子雍，这公子雍现在在哪儿呢？在秦国当亚卿呢，当卿做了官了。他怎么跑那儿去了呢？怎么跑到秦国去了？因为这重耳啊，晋文公那个时代啊，建立了盟国，互相呢要派人质啊，派人质，就把我的这个太子送到你那边，你呢那公子送到我这边来，就这样，这个公子雍作为人质送到了秦国。到了秦国，这公子雍很会来事儿，言谈举止不凡，所以秦穆公一看，你就在我这儿当官吧，啊，当了个卿，亚卿。哎，亚卿是什么意思？就是副的。卿有正卿，有副卿，你就是亚卿啊。就这样，这公子雍啊就在这秦国就开始参加上工作了。哎呦，很好啊，因为穆公这人好啊，国君好，所以这公子雍就不想回来了，就在这秦国待上，我就在这儿来吧，哎，就挺好。

那么他提的，赵盾提的是把公子雍由打秦国接回来当咱们的国君，是吧？他这儿提出来了，那边呢胡射姑坚决反对，公子雍不行，我提一个人啊，谁呢？公子越。公子越呀、啊、是重耳第九小妾生的那么一个孩子。那么他跟这个陈国建交，晋国跟陈国建交之后，互派人质，就把这公子越送到陈国去了。这两个人都年岁大，公子雍和这公子越年岁都大，正好适合当国君。那么究竟是公子雍还是公子越，这两下就吵起来了。这胡党和赵党啊，就在这朝堂上就干起来了，哎，打的是不可开交啊。后来呀、啊，赵盾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就命人到秦国去接公子雍，哎，派谁呢？派的是先灭。先灭是谁呀、啊？先灭就是先妾居的儿子，派士会。士会是谁呀、啊？是晋国重臣啊。我说过，士伟的儿子，士伟不是晋国大法官吗？管刑法的，就派这先灭和士会前往秦国去接这公子雍。那么这个胡射姑也不示弱，立刻派一个急行小队前往陈国接这公子越。这两路人马派出去，赵盾呢在屋里就转悠，你说吧，上秦国接公子雍，秦国倒是离咱们这儿近，还得过黄河穿山越岭，离得近，这道不好走。陈国倒离咱们这儿远，一马平川，路好走。要按这个时间来算呢，肯定是公子越先到晋国。哎，赵盾呢一晃脑袋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不狠不吃米呀、啊。他派了这么一对杀手，就在这个晋国和陈国必经之路设下个埋伏，一旦把公子越接回来，必须斩掉。那杀手队就埋伏到那儿了。结果就是公子越被接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被赵盾派的杀手队给宰了。这事儿一下就传到了绛城，传到国都，哎呦，这胡射姑气的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啊，说赵盾你太不是人了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好，谁出的主意？他问那谁出的主意，说赵盾派人杀公子越啊，那杨复初，哎，他也参与了。杨复初，这胡射姑一想，赵盾呐、啊，啊，这回我得下手了，我斩去你的左膀，去掉你的右臂，把这杨复初给他干掉。为什么呢？人家上次啊，国君把我定为中军大帅呀、啊，赵盾赐之，结果你杨复初几句话把我们俩整掉个儿。你就是我的小人，所以他派手下一个铁党叫简伯呀，秘密潜入杨复初的家，就把杨复初啊给杀了。哎呀，杀起朝中的重臣呢、啊！赵盾下令，这个案子必须得破。折腾半个月，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是简伯干的，啊！小子，我饶不了你，抓住简伯斩首，就斩首了。那么这时赵盾也疯了，把矛头直射胡射姑，你这老胡家不是在晋国啊盘根错节，势力庞大吗？我就要跟你斗一斗。现在啊，整个晋国真空了，没有国君呢、啊、那太子一高继不了位，这边派人去接公子雍，公子越死在半道上了，所以现在整个晋国就人家赵盾说了算。胡射姑一看赵盾真翻着脸了，人家是正帅呀、啊、有兵权呐、啊。胡射姑一想啊，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吧，干脆我跑吧。他跑，他自己跑着。啊，没带家眷，

那家眷好几百口子，另外这么多年在晋国做官，那金银财宝那堆成小山儿啊，有的是钱呐、啊。他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戎地，啊，往北跑，参加了狄戎，到少数民族那儿去了。我惹不起你。那么这边赵盾呐、啊，一看哦，对手跑了，好，大快人心。哎，你跑了，你是跑了。你倒跑了，你把你家都扔在这儿干嘛呀？我派人给你送去。他派谁呀？赵盾眼珠一转，他派跟胡射姑有仇的一个人。你说这能好吗？送胡射姑的家眷入敌。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晋国的重臣胡射姑独自一人逃往敌地，跑到那敌人族那个部落去了。为什么呢？他玩不过这赵盾呢、啊、我整不过你了，我服了，哎哎，三十六计走为上吧，惹不起你啊，我躲得起你。他跑的时候啊，他自己跑的，把老婆孩子家里的财产呢、啊、全扔到晋国了。赵盾一看，那哪成啊，是不是？你既然跑了就跑了吧，我把这家人和这财产都给你送过去，弄了四十多辆大车，得有个押送官呢、啊、押送官叫于骈。这于骈呢，哎呦，可有个来历。怎么的？他原来啊是这个赵盾的一个家奴，后来赵盾把他弄到军队的，当了个下士，有一年野营拉练，那么指挥的是胡射姑，结果于骈呢就犯了点错误，就被这胡射姑啊劈头盖脸的大骂了一顿，打了三十军棍。打狗还得看主人呐、啊，这是赵盾的家人呐、啊。哎，有人呢就看赵盾的反应，赵盾呢没反应。哎，那么这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那么这次于骈作为押运官送这胡射姑的家人和财产，有人就说了，哎哎，这报仇的机会来了，你看着吧，那于骈啊肯定要把他的胡射姑的家人给宰了，财产分了。那么临走之时啊，赵盾见着于骈目光坚定，你一定要把他的家人和财产安全的送达，告诉他愿意回来，晋国的大门永远是为他敞开的，因为老胡家为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人家那也是跟晋国国君宗室之亲。于骈点点头，上路了，是安全的送达，返身而归。有人就问，你怎么不报仇呢？哎，我家主公命我前去送他的家人，我跟胡射姑没有仇，当初是因为我有了毛病，他作为军队的指挥官打我是理所应当，我犯了军规了，我怎么能官报私仇呢？况且我家主公目光坚定地告诉我，一定把他的家人送到地方，我一定要完成使君教我的命令。另外来讲，我真要是官报私仇，杀了人的家人，知道的是我报此仇，不知道的以为是我家主公暗中指使我来这么做，所以我不能毁我家主公之荣誉。你看，君子赵盾呢、啊、实际也是有意的试探他一下。在这儿开始啊，这于骈就蹭蹭往上上了，他把他提拔上来了。那么咱们再回头再说这个晋国的现在的情况，没有国君呢、啊、因为这个三岁的太子啊，夷高啊，大伙都反对他当国君，太小。这不赵盾已经派人派先灭和士会到秦国接那公子雍去了吗？接公子雍，那么现在秦国的国君是秦康公，哎，秦康公在位，公子雍当初作为人质来到秦国，受到重用，那现在在这活挺好的，你等这个先灭和士会来跟秦康公一说，康公乐了，好，好，好，好，哎呀，心中暗想啊，

两国的关系又有所缓解啊，秦晋永远结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秦康公啊，他妈母亲不是穆姬吗？这个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那么晋文公重耳呢，是不是啊？管穆姬叫姐姐，人家是一个爹的。哎，那么这个秦康公呢，跟这个晋文公他们是什么关系？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那这样论起来，秦康公和这公子雍，人家是表兄弟。你看看，这表兄弟要回去当国君，是不是？哎，这个秦晋不又结好了吗？可是秦康公啊，特别诚实，跟他爹一样，秦穆公说：“你回去这么回去不行啊，很危险呐、啊。当年我舅舅重耳是不是啊？哎，回国当国君去，结果险些丧命啊。那吕生和细瑞暗中放火，火烧公宫，这个诸侯国呀，住的那个不叫王宫，叫公宫啊，要火烧公宫，把我舅舅要烧死。你这玩意儿，你那国内太不太平啊？这么办吧。”哎，兄弟，我派人送你，派大部队把你送到晋国，你登上国君的宝座。好，这就准备启程了。哎，这事儿多顺当啊！启程了，出了毛病了，坏了。怎么的？现在晋国呀，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了，又不同意公子雍回国当国君了，坚决不同意了。谁的主意啊？赵盾的。你看赵盾一开始反对啊，坚决反对这个一高3岁的孩子当我们晋国的国君。他出的主意，他指挥的要把公子雍接回来，现在他强烈反对。为什么呢？有一个人闹起来了。谁呀？就是一高他妈呀，那穆莹啊。这穆莹闹起来了，就晋献公他那个第一夫人抱着3岁的孩子就上了朝了。怎么个意思？什么情况啊？先君已故，临终之言嘱咐你们，我儿继位，太子一高继位，你们怎么反了呢？出尔反尔啊，又不同意了。你们为什么呢？先君尸骨未寒呐、啊，你欺负我们啊，欺负我寡妇失业的，欺负他小，哎呀，这就开闹上了，哭啊哇，这哭的，惊天地泣鬼神呐、啊。赵盾一看呐、啊，散了吧，散了吧，啊，散朝。现在赵盾军政一把手啊，这赵盾还没等到家呢，那穆莹抱太子在他家门口坐呢，嚎啕大哭。由这个门大门这儿哭到屋里，这赵盾吃饭他坐在边上哭，赵盾要睡觉他坐在窗边哭。我告诉你，我看你怎么睡。哎呀，把赵盾弄得心急如焚。第二天上朝，早早的这国母穆莹抱着太子就在朝堂上哭。哎呦，他这一哭啊，因为他说了先君尸骨未寒呐、啊你赵盾当时答应我让太子继位啊，你怎么反复无常呢？先君也是让我的儿子继位啊。赵盾就动了点心。另外那天晚上他做了个梦，做梦这事儿啊史书没有记载。哎，有这么传说，说就看呐、啊、先君呐、啊、谁呀、啊、晋襄公啊，浑身带血呀、啊、含着泪呀、啊、说赵盾呐、啊，我儿一高就得继位呀、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不让我儿子继位呢？一梦惊醒，他浑身是汗。第二天他找了一个卜筮，就算卦的，那年都算卦，就算说你给我算，你看这公子雍回来当国君怎么样？凶啊。那你看这个一高要当国君怎么样？吉。这算卦的像了太子啊，像的那一高啊。好，对呀，赵盾给自己一嘴巴呀。
我在仙君床榻之前拉住他的手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一定好好的扶持太子。为啥我赵盾要出尔反尔呢？我对不起仙君呢。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说我觉得还是咱们立太子吧，啊，为国君。仙君有知，陛下感知啊，我们不能违背。

您说吧，怎么办？杀杀杀啊！这不是秦军来了吗？对不对？借这机会啊，给他来个歼灭战。嗯，赶紧往走！啪！他领着一伙大队人马呀，昼夜狂奔，就到了令狐这个地方。令狐是哪儿啊？就是今天山西的临沂。哎，春秋时代这个地方叫令狐，就在这儿埋伏好了人马呀，静静的等着秦军的到来呀。那么顷刻之间，就见前边尘土飞扬，旗帆遮日月啊，几十辆大车，还有一伙军队，哗，已来了。我们赵盾是一挥手，给我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

是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6: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史上。

0: 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这是中国法院判赔数额最高的一起民事侵权案件，牵扯中国、马来西亚等国12家企业，涉及买卖、运输、保险、侵权、航空等10余种法律关系，仅仅一审就历时5年，取证长达3年，8国16位专家证人参诉。其实如此复杂的法律关系，案情却非常简单。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要将80桶8000基奎林化工产品从北京空运至印度马德拉斯，并对承运机构表示化工产品为固体粉末。2000年3月15日，承担此次运输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航班从北京飞往吉隆坡，飞机抵达吉隆坡机场，装卸工人准备卸货时，发现货物是一种叫做草酰氯的强酸性腐蚀化学药品，并已经发生大量泄露，导致整架飞机腐蚀报废。飞机报废后，马来西亚保险公司等5家保险公司依据约定，向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支付了飞机约定价值950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事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保险公司等5家境外保险公司将大连化工建设公司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等6家与此事有关的公司诉至北京市高级法院。2007年12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大连化建公司赔偿5家境外保险公司6500万美元。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此案判决充分体现了中国法院对国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同时也对国内企业的诚信提出了警示。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2000年3月，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委托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承运2集装箱8000基奎林到印度，并明确表示该化工产品为固体粉末。当年3月15日，马来西亚公司 MH085 号航班从北京飞往吉隆坡，当晚飞机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中转时，机场工作人员意外发现货舱已经被强刺激性白色烟雾所笼罩，戴上呼吸装置都难以靠近货舱。直到次日，消防救援队才将盛有80桶货物的集装箱卸下，其中5名装卸工因为吸入有害气体突发晕厥，后经抢救脱离危险。机场方面发现，经过颠簸运输，上层铁桶塌陷下来，跟下层铁桶发生严重碰撞，造成2个铁桶泄漏，导致飞机严重受损。原告方提供的证据照片显示，当时飞机弥漫着白色气体，消防员头戴防毒面具抢险。据了解，该架飞机在吉隆坡停留2天，乘客和其他货物只好改航班运送。事后，马航至大连化建询问货物托运情况，大连化建回复表示，托运的不是8000基奎林，而是80桶草酰氯，并说明它是无色发烟气体，属于酸性腐蚀性物品，具有刺鼻气味，并对人体有侵害力。草酰氯是一种强腐蚀剂，比硫酸的腐蚀性还要强。之前大连化建说空运的是无危险的固体粉末8000基奎林，如果大连化建提前告知是草酰氯这样的液体危险物品，马航要么会拒绝承运，要么会加固运送，当然随之而来的空运费也会比较高。发生毁机事件后，大连化建致函马航，希望通过海运收回这批草酰氯，但遭到马航拒绝。之后，马来西亚民航局下令销毁这批有害的草酰氯。2001年2月18日，法国空中客车公司出具了该飞机修理方案及修理成本估算报告，认为飞机修理成本将可能超过8900万美元，而且即使勉强修理好飞机，也得不到飞行的安全保障，因此认定飞机已无修理价值。马航公司根据上述报告结论和飞机原始保险合同的有关规定，宣告飞机全损，

飞机报废后，曼班通用等保险公司向马航支付了全额9500万美元的赔偿。2002年3月13日，马航公司和曼班通用保险公司等五家保险公司将大连化建诉至北京市高院，要求大连化建赔偿6500万美元及相关利息。他们认为，大连化建瞒报空运物品的危险性是造成飞机损毁的主要原因，其中物流公司等中间环节机构没有尽到检查义务，因此也承担相应责任。另外，马航还单独索赔10000多美元因飞机全损带来的劳务损失。历时五年，北京法院慎重审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及马来西亚保险公司等五家保险公司及马航飞机遭受化学品强腐蚀受损为由，将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等六家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00多万美元。这宗涉案金额高达7亿余元人民币的涉外案件引起了广泛重视。2004年6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始审理这起巨额涉外赔偿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来西亚保险公司等六原告诉称，2000年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购买80桶8000基奎林出售给印度公司，并委托马航承运。飞机抵达马来西亚机场做中转印度的准备时，发现该货物中的两桶物品发生泄漏，飞机由此严重损害。原告称，他们发现泄漏物并非委托单上所写的8000基奎林，而是一种具有强酸性腐蚀性的化学物品草酰氯。原告认为，由于被告方出示的是虚假托运单，而且将这批货物加以固定，致使化学品发生泄漏腐蚀飞机，飞机受损所引发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在法庭上，原告还表示，经过飞机制造商对飞机状况的评估，认为修理成本太大，超过飞机全额保险金的1/4，据此推定飞机全损。马航及五家保险公司起诉货物托运人、代理人、鉴定人、地面服务公司等，要求赔偿其保险费及其他损失共计8000多万美元。被告之一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则辩称，原告在飞机受损后并未让被告赶赴现场进行查验处理，所有关于损害的报告均是原告的一面之词。被告方同时认为，泄漏事故是马航不当装载造成的，且马航对事故的不当处理致使损害后果继续扩大。由于涉案金额巨大，其案情较复杂，此案开庭举证进行了整整3天，证人16个，大多数是专家学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仅支付同声传译费用就高达4万多元，其中大连化建要空运的这80桶草酰氯不过价值几十万元人民币。从立案到结案，此案的审理工作历时5年，经过庭前公告、当事人变更，长达3年的对所有境内外证据的举证，先后3次庭前证据交换、争辩整理、质证、认证，还有1年时间的关于管辖权异议的两审终审，其2次共4天的开庭审理审判程序，庭审中又有分别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加拿大等7个国家，包括多名外籍专家和企业高管人员的16位证人出庭作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刘兰芳担任本案审判长。合议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有关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及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案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和处理结果进行了多次认真评议，并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终作出此案的一审判决。2007年12月5日，这场历时5年、索赔金额迄今为止在中国审判历史上创出最高的民事诉讼终于有了宣判结果。本案审判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刘兰芳当庭宣读了此案判决书中法院认定的主要内容及判决结果部分，并接受了各媒体记者的采访。经审理查明，2000年3月，大连化建在购买80桶8000基奎林后，将其出售给一家印度公司，委托马航承运。大通公司作为马航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办理了该批货物的报关手续。海关、商检等部门签发

0: 发了报关单并审验放行。大通公司将货物交给地福公司包装装机，在当地公司的要求下，大通公司提供了所需单证，其提供的由迪杰姆公司出具的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货物为八千基奎林，按照普通货物装卸运输。虽然迪杰姆公司以检验人的身份参与，但并没有对货物进行样品检验，而是直接变更以前鉴定书的运单号，做出上述鉴定结论。地福公司根据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按照普通货物运输标准将该批货物装入飞机。当飞机抵达马来西亚进行中转卸货时，马航公司发现该批货物发生泄漏，货物不是八千基奎林，而是强酸性腐蚀化学品，属于危险品货物的草酸氯。大连化建承认货物真正的名称为草酸氯。马航公司虽然大连化建提供的清理措施及时对飞机进行了清理、净化和抢救，对剩余货物进行了销毁处理。飞机制造商法国空中客车飞机制造公司做出的飞机修理成本为至少8900万美元，并且表示飞机修理后的使用价值不大。经鉴定评估，各保险人和再保险人认为飞机修理成本大大超过了飞机全额保险金9500万美元的 75%， 据此推定飞机全损。各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向马航公司支付了全额950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并取得了保险代拉求偿权。合议庭经审理认为，大连化建对此案事故及损害发生存在过错或者过失行为，并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构成对原告的侵权行为，大连化建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迪杰姆公司也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其与此案事故及损害发生具有因果关系，构成对原告的侵权行为，迪杰姆公司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他各被告对此案事故及损害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或者过失行为，均不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此案中国公司需要支付巨额赔偿的结果，各界议论纷纷，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很多人认为大连化建的做法损害了国人的形象，评论中绝大多数人为大连化建应当承担不诚信的后果，为了标价只有几十万元的货物付出6500万美元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在这起案件的审理中，中国法院为此案的审判付出了巨大努力，体现了中国维护司法公正的国际形象。此案表明了我国开放的贸易体制与国民法治意识薄弱、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滞后的冲突。除了要加强公民的法治意识之外，必须加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实、信用的贸易环境，这样才能在开放的对外贸易中获利。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女主持人叶笑梅跟青年富商袁思阳结婚并生有一女后，突然发现袁思阳早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自己一下子成为了袁思阳的二奶。她没有去法院或者找袁思阳讨个说法，而是认为如果袁思阳真心对自己好，当个二奶也没有什么。可是他不知道袁思阳是不是真心爱自己，如果自己被绑架了，袁思阳会不会拿赎金呢？2002年10月5日上午9点，广东珠海某公司总经理袁思阳刚到公司，就接到爱人叶笑梅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叶笑梅告诉袁思阳，自己这几天玩得很开心，让袁思阳放心。自从富商袁思阳认识了当护士的叶笑梅，就开始追求她。经过不懈的努力，有情人终成眷属。几年来，他们如胶似漆，相亲相爱，结婚并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之后，在袁思阳的支持下，热爱演艺事业的叶笑梅离开原来工作的医院，考入广东某演艺学校攻读主持人专业。毕业后，应聘在南方一家电视台当主持人。随着眼界的开阔，叶笑梅打算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想利用11长假到北京旅游的机会，找在中戏任教的伊星海老师咨询一下有关情况。但是10月5日上午10时10分，袁思阳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让他大吃一惊的信息： 你那个美妞在我们

0: 们六个大汉手上，请到工商银行存钱60万元。如果不存钱的话，就先奸后杀，抛尸荒野，账号是某某某。而发信息的手机正是叶笑梅的。还没等袁思阳反应过来，他的手机上又收到一条信息，给你半个小时，10:40一定要办好，否则就撕票。袁思阳立即给叶笑梅的手机打过去，电话拨通之后传来非常吵闹的声音，凭直觉对方应该是在大街上。袁思阳大喊几声笑梅，但电话那边立即挂断了。袁思阳立即不停拨打叶笑梅的手机，但一直没人接听。到上午11点，叶笑梅的手机却关机了。袁思阳心急如焚，但叶笑梅的手机一直没有开。当务之急是赶紧筹款，袁思阳立即找来公司的财务人员，问公司账上有多少钱，但财务小姐却告诉他说，公司现在账上只有10几万元，离60万元还差得很远。下午3点，袁思阳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又是短信，上面写着，下午4点银行下班之前，你还没有搞定就等着收尸吧，反正我们的赌债也没办法还，有美女陪账也风流，你的夫人打了几针镇定剂，睡得挺好的，就是脸上嘴上流着血。袁思阳焦急地打电话过去，这一次电话终于通了。袁思阳听到的却是叶笑梅呜呜的喊叫声，好像嘴巴被捂着，叶笑梅在电话里挣扎的样子。袁思阳大声呼唤着叶笑梅的名字，但电话那边非常安静，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一会儿电话很快又挂断了。袁思阳再也坐不住了，他想去报警，但是自己人在广东珠海，而叶笑梅在北京，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如果贸然报警，当地警方鞭长莫及，更重要的是对方撕票怎么办。袁思阳在犹豫不决中坚持到下午5点，叶笑梅的手机突然又打电话过来，这一次叶笑梅哭得很厉害，仿佛非常痛苦的样子，他在电话里喊了2声，救我，快救我呀。没等袁思阳说话，电话就挂断了。袁思阳不能再等下去了，劫匪索要的60万元还没有凑齐，如果不及时解救，叶笑梅的处境非常危险。放下电话，袁思阳立即向珠海警方报案，珠海市警方立即向北京警方发了案情紧急通报。接到报案后，北京警方立即展开工作，当晚23时，北京警方立即传讯了中戏老师伊星海夫妇。但据伊星海夫妇反映，叶笑梅9月30号来北京之后，先是住在丰台区某大厦，10月5日发短信说自己要单独逛街。伊星海的妻子不放心，给叶笑梅手机打电话，叶笑梅的手机却关机了，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叶笑梅的消息。经过查证，伊星海妻子的手机上确实存有与叶笑梅联系的短信。解救人质刻不容缓，根据伊星海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即赶赴叶笑梅居住的丰台区某大厦，但却扑了个空。酒店的服务员称叶笑梅没有退房，但人却一直没见，从5日出门之后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回来了。北京警方立即通过技术侦查手段监控了叶笑梅的手机，很快查找到叶笑梅所住的方位是在崇文区某饭店。10月6日，警方立即赶到饭店，当警察打开房门解救叶笑梅时，房间里只有叶笑梅一个人正在调电视，桌上还有一盘没吃完的菜。一见到警察，叶笑梅对警察提出的问题以自己记不清为由不予以正面回答。警方把叶笑梅带回公安局之后，经过讯问，叶笑梅才把她被六个大汉绑架的实情说了出来。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闹剧，叶笑梅说她自我绑架索要60万元赎金的目的只有一个，她只想以此证明袁思阳是不是真正的爱自己。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1年9月，从来没有去过丈夫公司的叶笑梅因为急事来到袁思阳在珠海的公司，恰巧袁思阳不在。叶笑梅问起公司的人袁思阳去了哪里，袁思阳布下的一句话却恰如惊天霹雳，袁思阳回老家去了， 他妻子刚生了个小孩，而且是第二胎呢。叶笑梅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袁思阳公司的，他只觉得天旋地转，手足无措，在痛苦和绝望中回到了家里。一直认为自己是袁思阳合法妻子的叶笑梅冷静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一下子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二奶。叶笑梅本想去法院起诉袁思阳要个说法，但即使要到了说法，能够改变自己二奶的处境吗？如果传出去自己成了别人的二奶，那将更加糟糕，甚至连现在的幸福小家庭都保不住了。再说自己已经生了袁思阳的孩子，如果和丈夫闹僵了，下一步自己的演艺事业和孩子的抚养都会失去支撑和依靠。叶笑梅决定把这个秘密藏起来，依然跟袁思阳像以往一样过下去。但既然知道了袁思阳早在他之前已经成家，心里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可是叶笑梅拿不准丈夫是不是真心对自己好，会不会真的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她想，如果自己被绑架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袁思阳会不会真的着急呢？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到去年十一长假，心情矛盾的叶笑梅决定去一趟北京，一是为了出去散心，二是想请教以前教过自己在中戏任教的伊星海老师帮忙，如果能考入中戏，事业上有了发展，自己也能离开广东这片伤心之地。当叶笑梅向袁思阳提出要到北京旅游，同时去打听考学事宜时，袁思阳非常爽快地同意了，并给了叶笑梅5000元作为路费。到北京后，叶笑梅随身带的几千元很快花的只剩下1000多元了，这些钱肯定不够自己的花销。叶笑梅在丰台区一家工商银行储蓄所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想让袁思阳给自己汇些钱过来。叶笑梅在北京旅游的前几天都是伊星海及其家人作陪。10月5日一大早，叶笑梅起床后突发奇想，如果仅仅是让丈夫打几千元过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下子索要几10万元，丈夫会不会给呢？要是自己被绑架了，丈夫会不会拿出一大笔钱来赎自己呢？这是试验袁思阳对自己感情的最好办法。他当即给袁思阳发了一条短信，谎称自己被6个大汉绑架了，并索要60万元赎金。就这样，叶笑梅还不停地以劫匪名义给袁思阳发短信，为了使袁思阳相信自己遭遇危险，他还捂着鼻子发出呜呜的叫喊声和求救的呼喊。直到袁思阳相信叶笑梅真的被绑架之后，叶笑梅还去储蓄所查看袁思阳是不是真的汇款过来。为了不让袁思阳通过伊星海找到自己，叶笑梅还先后换了3个酒店居住，每次打完电话或者发完短信，叶笑梅就立即关掉手机。但叶笑梅怎么也没有想到袁思阳会报案，更没有想到10月6日自己刚刚入住崇文区某饭店不久就被警方及时解救了。叶笑梅因涉嫌犯诈骗罪被逮捕，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叶笑梅犯诈骗罪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公开进行了审理。直到在法庭上，叶笑梅才知道袁思阳交给她的结婚证是假的。法庭审理时，袁思阳没有到庭，但他写信向法院提出请求，本人相信叶笑梅此次所为是与本人开了个大玩笑而已，并非有意诈骗本人金钱，本人愿意为被告人叶笑梅求情，希望法院能在法律的规定下尽量能为被告人减轻处罚，是本人最大的请求。经过审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日前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叶笑梅无视国家法律，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公民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被告人叶笑梅犯罪未遂，并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对其予以减轻处罚，判处被告人叶笑梅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叶笑梅流着眼泪拿到判决书之后没有上诉，在妈妈的陪伴下离开法院的时候，她依然流泪不止。有关法律专家指出，从法律的角度，袁思阳还犯有伪造证件和重婚罪，如果叶笑梅向法院起诉，袁思阳将获罪。 但叶小梅未就此主张自己的权利，法院并未就此进行审理。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许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这是一起在文化界轰动一时的侵权官司。山东潍坊年画的代表人物杨洛书在北京和潍坊打了两起文化官司，最终的结局是一输一赢。这期间众多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关注年画的文化界名流纷纷站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80岁的中国年画王杨洛书更是气得一头栽倒在自家院子里，被送进了医院。杨洛书维权案被称作是中国年画第一案，在民间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尤其是在媒体上传播得沸沸扬扬。也许有人还在偷笑，但是经过对案件全程的跟踪和剖析，我们才终于看到，这是一个有些可笑的闹剧。闹剧的起因用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同行是冤家。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杨洛书7岁开始拿刻刀，14岁开始进入自家祖传的佟顺德画店开始学徒，16岁开始雕刻画板。经过60多年的潜心研究，他的刻板技艺独树一帜，并首创了刀头巨眼、指节灵通的刻板技术。作为乡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杨家富以风筝和年画而闻名，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年画和风筝的加工和制作，他们都是从老祖宗那里传承下来的手艺，以往的行市也都是统一的价格，销售量也都差不多。但是自从年画王成为杨洛书的招牌之后，他的佟顺德画店不但坐等客户上门，而且往往供不应求。利益的驱动使得这位年画艺人无意之中成为众矢之的。 后来，杨洛书谈起别人对他的态度时说，大家都种一样的地，我家的一亩地打1000斤粮食，别人家一亩地才打100斤，人家就生气，就把砖头瓦块往我的地里扔，眼红了。本来杨洛书只是个谨小慎微的民间艺人，常年患有老胃病，使他长得瘦小枯干。如果杨洛书一直默守着他的清贫，或者默默无闻地雕刻着他的画板，肯定不会有后来的官司。木板年画在唐代初露端倪，宋代成熟并成型。木板年画作为我国流传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的民间艺术，在当代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不再为人们所看重。年画作为民间文化面临消失和消亡最紧迫的一种文化遗产。2003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列入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是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联合实施的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的巨大工程。在这项行动中，年画抢救工作是率先实施的。在山东潍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杨洛书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另外一位木板年画专家张殿英先生也被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与一直生活在乡土上的杨洛书不同的是，张殿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培养的美术教师，曾在昌维师专任教。由于对年画的偏爱，张殿英于1981年调到潍县年画研究所，开始了从实践到理论两个方面传承木板年画的计划。在当地年画艺人的协助下，张殿英从潍坊市韩亭区的杨家富、齐家富等生产年画的村庄，收集年画画板500多套，为木板年画的深入研究和后来的开发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退休后，张殿英不忍看到木板年画人亡一绝，于是回到故乡潍坊市安丘青云山民俗游乐园创办了年画馆，继续他的年画创作和理论研究。张殿英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上的，同杨洛书受到李瑞环的赞赏一样，张殿英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上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称赞。杨洛书和张殿英差不多是同龄人，杨洛书今年80岁，张殿英74岁。虽然都是靠潍坊年画生活，但他们其实是两类人。杨洛书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年画艺人，只不过是靠祖上的手艺赚口饭吃的农民，什么大师、博士、年画王，对他而言都是身外之物，顶多是养家糊口的一个招牌。他最大的梦想是让他家的百年老店继续辉煌下去，存在下去。而张殿英却不同，他曾经是师专的美术老师，在当地是研究年画的专家，他的专长更多的是在理论上和学术上。张殿英做年画不是祖传的手艺，他创作的32米年画长卷也是杨洛书这种年画艺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更谈不上像张殿英那样拿着农家乐或各种的奖项。因此固守传统手艺的杨洛书更传统，而善于创新的张殿英更时尚。张殿英称他1981年调入潍县年画研究所时，在潍坊市韩亭区借用了新华书店的场地办公，而杨家富村与韩亭区只有几里路。大概是在1984年前后，作为研究专家的张殿英和作为民间艺人的杨洛书相识，大约在1988年，两人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张殿英称，两人之所以关系密切，是因为张殿英向杨洛书提供了很多份年画的画样，让杨洛书从他家里拿去模仿。而张殿英次子张运祥对于杨洛书的一些说法和评价，被前来采访的记者陈红记录到一本《杨家富年画之旅》的书中，由此引发了两场官司。两位年画老艺人因为两个年轻人而引发了两场官司，这两个年轻人分别是张殿英的次子张运祥，他既是张殿英的学生，也是安丘市青云山民俗游乐园年画馆的负责人。 另一个人是杨家富年画之旅的作者陈红，笔名沈红，

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现居深圳，著有《深圳闲人》《收藏创富丛书》《中国民间收藏秩序丛书》等。寻找逝去的年画丛书是陈红采用第一人称写作手法，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他深入各年画产地寻踪探源的经历。杨家富年画之旅是丛书中的一本，2006年一月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2006年五月，一位烟台的朋友专程带着《杨家富年画之旅》来到杨家富，找到杨洛书，临给他书前，这位朋友对杨洛书说：“杨老，我这里有一本书，这本书我得到一些日子了，但一直不敢告诉你，怕你生气。现在我决定交给你，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呀。”杨洛书接过了《杨家富年画之旅》，看完了关于自己的章节，杨洛书顿时气得不能自持，他当即病倒，一连五天打吊瓶。这五天当中，杨洛书几乎没有吃东西。杨老病倒了，家人、朋友和有关领导纷纷来安慰他，让他放宽心，理智看待这些事。病好后几天，杨洛书才镇定下来，决心为自己的名誉讨个说法。作为一位80岁的民间艺人，杨洛书许多荣辱与甘苦都已经经历，能让这位乡下老人愤怒的理由已经很少了。然而80岁的杨洛书经历了两个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第一次被气得病倒在床，第一次与人对簿公堂打官司。在陈红创作的《杨家富年画之旅》一书中，全书共11章，第七章的标题为年画神话杨洛书，这一章是专门探讨杨洛书现象的。而这些素材的来源并非来自杨洛书本人，而主要是来自张运祥和陈红在杨家富街头的采访。年画神话杨洛书共分为10节，让杨洛书气愤不已的是最后3节，第8节的标题为他会刻板吗？陈红在书中有如下的文字：为了更真实了解杨洛书，客观揭开杨洛书现象之谜，我在采访杨家富年画艺人时经常会问一句如何评价杨洛书。他们回答我的是，杨洛书既不会画也不会刻板，他甚至不会印画。张运祥不可否认他们两家关系很好，杨洛书做年画很多都是从他家里拿去模仿的。张运祥说，当年我父亲在杨家富木板年画研究所时，杨洛书经常中午到我家里拿样，拿去复制后还来。我们家的大门神样他也拿去过。杨家富年画业从古到今有一条行规，刻板是不外传的。我父亲对杨洛书说，你要学我都可以教，而且免费。张运祥说，杨洛书有一个外甥叫杨福堂，是杨家富的刻板能手。杨洛书的年画雕版大多是他刻的，而杨洛书的年画《水浒100单八将》也不是他刻的，是我的妹夫韩世良刻的。尽管有很多人说他不会画画，不会刻板，我的考证观察结果是，杨洛书会刻板，只是在刻板上，他的水平还称不上是高手，更不能称为大师。而面对媒体时，杨洛书只宣传自己，不提真正刻板的艺人，他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在第9节出名的谜底中，张运祥说，杨洛书成为当今杨家富年画形象的代表，就是我父亲推出的，可能是因为在杨家富杨洛书最敢说话，是最有名的杨大炮。作者陈红在第9节中如此评价杨洛书：在我看来，与其说杨洛书是一位艺术大师，倒不如说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年画组织者，一位年画策划人和经营人。以上这些因素兼备，他创造出了一个杨家富年画的品牌，一个大师的神话。在最后一节杨洛书去世中，作者对杨洛书进行了总结性的评价：他什么都敢说，他知道记者最需要什么，然后他就说什么。泡沫吹得越大，媒体越高兴，当地政府也越高兴，读者也更觉得新奇，皆大欢喜。如果把

0: 把杨洛书当成神话来欣赏和推崇，最后难免会失望，毕竟也不是神话，他只是西洋家富村一个土生土长的有趣的人，一个比别人勤奋、比别人敢想、敢闯、敢创的民间年画艺人，甚至是一位可爱的民间艺术大师。杨洛书认为《杨家富年画之旅》一书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另外这本书中还未经杨洛书许可使用了署名为杨洛书的年画共计八幅，署名杨洛书注册经营的同顺德画店的年画共计八幅。杨洛书愤怒了，他停下手中握了60多年的刻刀，开始为自身名誉和著作权讨要说法。杨洛书看到《杨家富年画之旅》之后不久，立即就著作权和侵害名誉权问题与中国画报出版社联系。据杨洛书称，2006年5月，中国画报出版社曲克明副社长亲自登门向自己道歉。当时他向我鞠了3躬，一进大门就向我一躬到底，口中说：“杨老啊，太对不起了。”杨洛书说，在进屋门和走到茶几边上的时候，他又向自己鞠躬。2006年7月的一天，《杨家富年画之旅》的作者陈红来到杨洛书家。杨洛书说：“我拉着他到我家里看了我存放的2500多块木板，质问他中国还有哪一个人存有这么多的木板，让他看我的肋骨，我刻了60多年，骨头全都累歪了。”他竟然这样说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一口气没上来就晕倒在了院子里。杨洛书大约半小时后才醒过来，这次他打了半个多月的吊瓶，吃了20多副中药才康复。在以后的时间里，陈红再来见杨洛书，陈红表示等《杨家富年画之旅》再版之时，一定要帮杨洛书恢复名誉。当时杨洛书明确告诉陈红，他的精神损失和名誉损失太大，必须要打完这场官司，让大家知道杨洛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后来曲克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均表示他们到杨洛书家并不是道歉，而主要是解释，向杨洛书解释《杨家富年画之旅》并没有侵害他的名誉权，让他不要误解，同时也是想化解矛盾，息事宁人。而陈红也承认，在《杨家富年画之旅》从组稿到最后出版发行这段时间内，他没有见过杨洛书，书中关于杨洛书的章节是他通过查阅资料和采访别人写成的。陈红曾经到杨家富采访过，但因为不知道杨洛书家和别人也不愿意提供杨洛书住址，所以没能去采访。关于书中收录杨洛书年画作品的事实，陈红表示作品是他在杨家富买到的，刊登时也没有告知作者本人。就是这些内容让杨洛书生了气。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6年9月，杨洛书先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把中国画报出版社推上了被告席，为自己的著作权讨说法。2007年8月8日，杨洛书状告中国画报出版社侵犯著作权一案一审胜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中国画报出版社停止售书，赔偿杨洛书损失，并在潍坊晚报向杨洛书公开道歉。法院认定中国画报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发行《杨家富年画之旅》一书中，未经杨洛书许可，使用了署名为杨洛书的年画共计八幅，署名杨洛书注册经营的同顺德画店的年画共计八幅。法院审理认为，杨洛书是世界木板年画大师，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多年来创作出了大量的木板年画作品，画报出版社未经杨洛书许可，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出版有杨洛书的其他合法授权，在《杨家富年画之旅》一书中使用杨洛书的作品，侵犯了杨洛书的著作权。据此，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中国画报出版社立即停止《杨家富年画之旅》一书的发行和销售，赔偿杨洛书经济损失5万元，在潍坊晚报刊登道歉声明。

洛书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而被告方中国画报社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11月，杨洛书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中国画报出版社、杨家富年画之旅作者陈红以及陈红采访对象张运祥对自己的名誉侵权。在诉状中，杨洛书向法院提出了三项请求：判令被告杨家富年画之旅停止销售，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100万元，由此引发了一场百万元的名誉权索赔案。作为杨家富年画之旅的作者，陈红没想到这事儿会闹成一场官司。他写这本书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陈红认为他不构成侵权，同时还认为打官司对杨洛书不利。陈红的理由是，起诉以后杨洛书要花钱，二是打官司对杨洛书的名誉也不好。但是倔强的杨洛书为了捍卫自己的名声，坚持要把官司打到底。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原被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洛书认为张运祥所述其从张殿英家拿画样模仿跟张殿英免费学习刻板，水浒一百单八将不是其刻的，称其是杨大炮的是张运祥故意贬低其才能，指责其抄袭他人作品靠吹牛成名。根据书中所载张运祥的陈述，原文表述的是拿样拿去复制后还来，并没有指责杨洛书抄袭他人作品的表述，而后的文字亦无法得出杨洛书向张殿英学习刻板的论断。文中却有杨洛书的年画《水浒一百单八将》也不是他刻的一句话。但在该文第七章前部分的描述中，作者已经多次肯定杨洛书所刻《水浒一百单八将》系杨洛书的代表作品。从书中的插图亦能体现上述事实，故读者在阅读了张运祥的上述陈述后，不会得出年画《水浒一百单八将》非杨洛书所刻的结论。结合上下文，张运祥关于杨大炮的陈述是对杨洛书面对媒体敢作敢为的形容和个人评价。张运祥在上述几段文字中并未使用侮辱、诽谤性的语言，本院无法认定张运祥存在侵犯杨洛书名誉权的故意。对于损害后果，杨洛书亦未向本院举证证明。现杨洛书认为张运祥所述内容侵犯其名誉权，属于其个人主观感受，张运祥的陈述本身并不会造成杨洛书社会评价的降低，故本院依法认定张运祥的上述言论并未构成对杨洛书名誉权的侵犯。杨洛书认为作者陈红诽谤其既不会画也不会刻甚至不会印画，靠说大话吹牛皮成名，作者对杨洛书会刻板的事实早就给予了肯定。所谓既不会画也不会刻甚至不会印画，只是作者引用他人对杨洛书的评价，读者不会因此产生误解。而作者关于杨洛书刻板刻的不是很好等言论，完全是作者出于个人喜好对杨洛书作品的评价。在该书第七章的最后两节，陈红对于杨洛书进行了评价，既总结了杨洛书的不凡之处，又对杨洛书成名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和评论。上述内容没有涉及具体的事实，亦没有使用侮辱、诽谤性的语言文字，不会因为作者个人的感受使杨洛书的社会评价降低，故本院依法认定陈红在书中所发表的言论亦未构成对杨洛书名誉权的侵犯。法院同时认为杨洛书在年画创作上的成就，在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方面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作为公众人物，对于他人对自己的不利评价应当致予最大限度的容忍和理解。杨洛书要求确认中国画报社陈红、张运祥侵犯其名誉权的事实依据不足，所以法院对杨洛书的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之后，杨洛书不服上诉，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然而2007年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

0: 自己的名誉权被侵犯了。文章并没有明显针对杨洛书的侮辱、诽谤性文字，对杨洛书的探讨也属于正常的文艺评价，并没有侵犯他的名誉权。得知杨洛书败诉的消息之后，许多了解杨家富年画、了解杨洛书的人纷纷为他抱不平，他们表示一定全力支持杨洛书，直到还他一个公道。潍坊民间艺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马志强说，杨洛书60年刀耕不辍，他的年画成就尽人皆知。陈红在书中诋毁杨洛书的艺术成就，侮辱他的人格，字里行间太不负责任，是对整个杨家富乃至整个潍坊市年画艺术的侮辱。还有专家认为，拿名人开刀，借贬损名人来抬高自己的例子，在文艺批评界并不罕见，这是文艺批评界非常丑陋而且已经臭名远扬的方式。杨洛书是名人，所以被某些人盯上是不足为奇的事。其实我个人认为，各种讨论或者争论都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简单官司的本身。其实官司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打官司的人，还有人把这种简单官司炒成了一个文化事件，更是无聊之极。大家不应该相互攻击，这样不利于保护潍坊年画。我们在继承年画精髓的同时，不要把同行是冤家这种积习也继承下来。至于作者陈红没有采访到本人，单靠道听途说就妄下评论，毕竟有些不妥。作为一个写作者同行，我想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善意地提醒一下，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许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您
2: 媳妇儿了，
3: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走。
4: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改田蓄水精准施策，准格尔旗旱作农业提质增效稳增收；
4: 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我市开幕；
5: 我市启动

0: 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干旱少雨，蒸发量大，是准噶尔旗农业发展的天然短板。当地因地制宜推广旱作节水新技术新模式，变旱地劣势为丰产优势，实现节水增效、稳产增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准噶尔旗，放眼望去，不是沟沟梁梁，就是山山毛毛。这里年均降水量4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高达2093毫米，是降水量的5倍多。悬殊的蒸发量让干旱成为这里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不是只能靠天吃饭、盼雨等雨呢？让我们来看看当地给出的答案。你好，杨支书。
3: 你好，你好，
2: 杨支书，咱们今天去哪儿？
3: 今天去三个洞镇普洱洞沟村小北山社。
2: 咱们村现在的农业发展是怎么样？
3: 普洱洞沟村全村共有耕地5900亩，主要种植玉米、大豆和小杂粮。我们地区属于干旱两亩山区，灌溉用水对我们相当重要。
2: 那咱们村现在是怎么样解决这个农业灌溉用水呢？
3: 我们在适合节水的地区建了一部分节雨的旱井和水窖，同时实施坡改堤项目。
0: 画面中的这口井就是杨大海所说的集雨旱井。这两年村里又加修了4座集雨水窖。普洱洞沟村是典型的干旱两亩山区，田地以坡耕地为主，农业用水只能靠天降雨。过去这里的坡耕地外低里高，雨水要么存不住，要么冲刷土壤造成水土流失。为了打破盼雨等雨又怕雨的两难困境，当地大力建设集雨水窖，将流失的雨水截流储存，以备旱情时使用。同时推进坡改堤农田建设项目，平整土地，形成水平梯田布局，并配套秸秆还田与有机肥施用等措施，有效提高土壤的蓄水保伤能力。准噶尔旗沙克堵镇普洱洞沟村原党支部书记杨大海。
3: 已建成节雨节水旱井水窖8处，蓄水量2000方左右，能够满足300到400亩农作物灌溉需求。实施坡改堤项目4500亩，使原来的坡耕地刨水、刨土、刨肥的三刨田变成了目前为止刨水、刨肥、刨土的三刨田，农作物能够比以前增产30%左右。
0: 水有了，田变好了，如何将有限的水源用到极致？在距普洱洞沟村约30公里远的布拉村和尚湾社，连片玉米地满目青葱，株状叶茂，长势喜人。和尚湾社社长黄海告诉记者，过去由于缺水，600亩地有1/3是荒地。如今随着磨下滴灌技术的应用，每一滴水都精准送达作物根部。准噶尔旗沙克堵镇布拉村和尚湾社社长黄海。
4: 以前这600亩地有1/3基本就是荒地荒着了，剩下来也有时候全部浇不过。自建了了这个高标准农田以后，这600亩地就全部能浇过来。过去的产量是1000斤左左右，现在能差不多上2000斤。
0: 如今准噶尔旗打出了一套以坡改堤为基础、给予较为保障、滴灌技术为支撑的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组合拳。目前全旗有建成及在建给予水窖59座，完成坡改堤等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3.22万亩，推广应用浅埋滴灌技术21.3万亩。这份节水答卷不仅解决了水从哪里来的难题，更回答了粮怎么保的命题，为全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根基。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赵琛伟、高鹏飞报道。7月28号，2026年益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我市开幕。本次活动整体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号，7月28号、29号将在我市开展主场核心活动。 开幕式上开展了鄂尔多斯文旅情景剧推介。该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支持。活动促成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保利美高梅博物馆、香港雅达旅运有限公司与内蒙古文旅业界就展览合作、护送客源等签署合作协议，并通过文化和旅游资源参访、洽谈对接等，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的文旅发展成果，推动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香港立法会议员姚百良、江明慧，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港澳台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同志、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政府人员、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媒体嘉宾约150人共同出席开幕式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推介活动。
0: 7月28号，青春鄂尔多斯赋能绿色发展2026年鄂尔多斯市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正式开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优秀学子将奔赴全市9个旗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苗家乐、梁韵涵的报道。首批抵达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10支实践队90名师生以及16名中央民族大学扬帆计划实习生将在我市开启为期7天的实践征程。期间，学子们将走进鄂尔多斯博物院、乌兰穆伦湖、康巴什中轴线，开展打卡暖城活动，体悟城市人文底蕴，围绕研究课题深入园区、企业、社区、嘎查村实地走访调研，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中央民族大学学生乔贝妮：
5: 我希望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也希望多走多看，真正走进鄂尔多斯，了解鄂尔多斯。
0: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刘科瑜：
6: 因为我本身就是鄂尔多斯人，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实践能够更加整体的感受鄂尔多斯的城市发展建设还有它的整体发展。
0: 此次参与活动的高校学子将带着智慧矿山、绿电等核心课题展开实践，精准对接我市发展需求，将以优质创意和专业见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共青团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张恒山：
7: 在实践期间呢，我们为所有的实践队包括实习的学生啊，安排到各个旗居，围绕各旗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啊，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3个4的目标任务啊，6个暖城的建设，围绕这些的课题呢啊，让高校的学子在鄂尔多斯大地上啊书写青春的答卷。
1: 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大力发展玫瑰产业，小小玫瑰花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花。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这段时间，巴润哈代村新投产的标准化玫瑰加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一批批香气四溢的玫瑰红茶、玫瑰酱、玫瑰精油等产品走下生产线，销往各地市场。厂子生意红火，乡亲们也干得起劲。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村民张爱先：
8: 一个月是个6000来块钱，玫瑰花是查来了是个药业的，空气出去空气也挺好，心情也好，我们的日子越过得越来越好。
1: 产业兴旺关键在两种，根基在基地。近年来，巴润哈代村因地制宜引进耐寒抗旱的蒙元玫瑰优质品种，建成占地3700多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形成集育苗、种植、加工、复垦、绿化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党总支书记田勋世：
9: 我们现在这个底下草插这个设备呢， 是有8胎，猎犬有的是有2胎，应该在20万

0: 讲左右。那么我们讲的准备列到十万讲花的精油吧。玫瑰红茶呢，大约我们今年要采一吨多一点，还有我们还做一些这个花酱，玫瑰酱，就是玫瑰酱，我做些鲜花饼呀。将来嘛，我们这个加工厂要扩大规模，生产出萝油来，我们要加工成这个化妆品。
1: 以花为媒，多元发展。巴润哈代村还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思路，依托玫瑰花海资源，积极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并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开发多种玫瑰花新产品，让小村四季飘荡玫瑰花香。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党总支书记田勋士：
0: 那我们明年准备再扩大这个1500亩，要达到这个5000亩。我们这个厂房也在不断的更改进，也在更扩大。我们明年的目标是40万斤花，就是30万做精油，10万斤腾出来做花酱，做这个红茶。不光是这个做些产品，而且我们要利用玫瑰基地做这个研学基地。我最后的目标就是我们年总收入达到200万。
2: 7月27号晚，2026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在我市闭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曹磊、杨洋、傅新月的报道。闭幕演出为暖城鄂尔多斯马头琴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阳光盛典》，作品立足北疆大地深厚文化底蕴，将马头琴、长调、呼麦、鄂尔多斯短调等草原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民族交响编排深度融合，乐章层层铺展，气势磅礴，生动描绘鄂尔多斯人文历史、生态变迁与蓬勃发展的时代图景，奏响民族团结、砥砺奋进的时代乐章。江苏游客郑威然：
3: 这是我第一次观看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管弦乐的乐曲，那我觉得每一个章节都非常的气势磅礴，然后非常的宏大，然后里面交织了很多这个具有内蒙古特色的一些民族的乐曲，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2: 大型马头琴交响套曲《阳光盛典》指挥高健：
4: 交响队伍功底扎实，结构把握精准，马头琴演奏气韵纯正，情感饱满，再加上鄂尔多斯市乌兰木齐合唱团的倾情加盟，全体演职人员专业素养过硬，协作默契，充分展现了本土文艺院团的实力与风貌。
2: 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从7月14号到27号，在14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艺术家和民乐工作者以14场精彩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发展成果，现场观看人数超10000人次，平均上座率90%。本次国家级民乐盛会以乐为媒，以艺聚力，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民族音乐文化盛宴。市文旅局艺术科副科长刘畅：
5: 本次国家级展演落地鄂尔多斯呢，是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一次重要的契机，价值非常深远，显著擦亮暖城文化名片，依托国家级的平台，全国性的传播与千万级线上流量，全方位展现了鄂尔多斯文化底蕴与城市的风貌，大幅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品牌美誉度。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6: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7: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8: 我的。
7: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9: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两千块钱呢！
2: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一个小男孩13、14岁开始关注经济，15岁买基金，16岁买股票，17岁炒黄金。这就是我的儿子，你还想买什么？我笑着问他。期货。儿子脱口而出，而后补了一句，现在还不可能，但是可以买黄金衍生品，而且中国有炒新的习惯，新品种上市都会有不错的升幅。有的孩子临到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还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而我的儿子14、15岁就已经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了。他目前掌握的金融知识一般不为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所知晓，甚至也远远领先于大多数成年人。
3: 有句俗话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其实变化的不仅仅是体貌特征，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女孩，变化更大的是孩子的心智，而变化的结果未必都可顺人意。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教育理念，可以像魔术一样使孩子发生不可思议的幻化。同样，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氛围，也有可能使大人们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蓦然回首，我们都已化蛹成蝶。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收听。
4: 2004年9月，儿子小的时候，我经常给他讲童话。儿子大了以后，他常常给我讲故事。一天，15岁的儿子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后，有一位皇帝爱上了一项称为围棋的游戏，他决定嘉奖这个游戏的发明者。皇帝把发明者召进宫来，并宣布将满足发明者一个愿望。发明者的愿望只是期望皇帝赏他一粒米。只是一粒米？皇帝很惊讶。是的，只要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上一粒米，发明者说，在第二格加倍至2粒，在第三格加倍至4粒，依次类推，每一格均是前一格的双倍，直到放满整个棋盘为止。这就是我的愿望。皇帝很高兴，觉得他的愿望很廉价，于是命令把棋盘拿出来，让在座的各位见证皇帝和发明者的协定。皇宫的人都聚集到棋盘边，厨房的仆人拿了一磅重的一袋米送给发明者。发明者笑着打开袋子说，我建议你回厨房换一大袋米。皇宫的人讪笑起来，然后发明者开始在棋盘上摆放米粒，每放一格便倍增米粒的数量，1、2、4、8、16、32、64、128。当第一排的8个格放满米时，旁观者大笑着指指点点，但放到第二排中间时，咯咯的笑声渐渐消失了，而被惊叹声所

0: 替代。
1: 因为小堆的米不久倍增成了小袋的米，然后倍增成了中袋的米，再倍增成了大袋的米。到第二排结束时，皇帝知道他犯了极大的错误，因为他已经欠发明者32768粒米了，而还有48个格子空着呢。皇帝终止了这个游戏，招来全国最聪明的数学家，他们打着算盘细细计算着，几番周折之后得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一粒米在64格的棋盘上每个格子倍增后，最后是1800万一粒米，总数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米粒总数的10倍。于是皇帝向发明者做了一项他不可能拒绝的赏赐：如果放弃这个协定，发明者将得到上百公顷富饶的土地和乡村庄园。发明者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赏赐，每个人都举杯祝贺发明者，恭贺他的聪明才智。他高兴地住在这片土地上，享受着舒适的幸福生活。自第一家银行付给第一位富人的存款利息时，倍增概念就已经存在了。讲完故事，儿子告诫我，不要看不起一点点小利，复利的力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个与数字有关的故事让我十分震惊，我不禁开始用计算器计算，演算的结果同样让我惊叹不已。我不禁感慨，世界的每一座财富大厦都是靠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这就是古人说的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吧。一日，儿子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位名叫百波罗和布鲁诺的年轻人，他们雄心勃勃，渴望有一天能成为这个村子里的富人。一天，村里决定雇两个人把附近河里的水运到村广场的水缸里去，这份工作交给了百波罗和布鲁诺。一天结束后，他们把村广场上的水缸都装满了，村里的长辈按每桶水1分钱付给他们。布鲁诺高兴极了，而百波罗却不是很确定，他的背又酸又痛，手也全起了泡。他发誓要想出更好的办法将河里的水运到村子里去，于是他建议修一条管道将水从河里引到村子里去，而布鲁诺却反对，我们已经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了，我一天可以提100桶水，1分钱一桶水的话，一天就是1块钱，我是富人了，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盖一间新房子了，我们有全镇最好的工作，我们这辈子可以享受生活了，放弃你的管道吧。百波罗将一部分白天的时间用来提桶运水，将另一部分时间用来建造管道，因为他的薪酬是根据运水的桶数来支付的，所以他的薪水明显低于布鲁诺。布鲁诺开始嘲笑百波罗，炫耀他新购置的驴子和房产，他穿着闪亮的新衣服在酒吧里请人喝酒玩乐。在布鲁诺吃吃喝喝之时，百波罗仍在挖管道，短期的痛苦等于长期的回报，他坚信有一天回报将大大超过付出。时间一点点过去，管道完成了一半，完工的日期也越来越近了，而布鲁诺还在费力地运水。由于长期的劳累，他腰背也驼了，步伐也慢了，他开始闷闷不乐，为他自己注定一辈子要运水而愤恨。管道终于完工了，村民们簇拥着来看河水从管道流入水槽里，村里源源不断的有新鲜的水供应了，附近其他村子的

0: 人也都搬到这个村子里来，这个村子从此便繁荣起来了。管道一完工，布鲁诺就失业了。百波罗虽然再也不用提水了，但无论他是否工作，水都源源不断地流入。他吃饭时水在流入，他睡觉时水还在流入，而流入村里的水越多，流入百波罗兜里的钱也就越多。百波罗是一个有眼光、有胆识、懂得投资，并善于从投资中获取最大回报的人。他让钱为他工作，让管道年复一年地复制大量的利润，所以不管他工作与否，他都会赚钱。而布鲁诺只会提桶，干一天工作挣一分钱，一旦停止提桶，收入也就停止了。只要人们是以单位的时间换取单位的钱，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保障。所以儿子说，一定要有眼光，一定要学会投资。投资？什么是投资？如何投资？对于我来说，这可谓是一道完全陌生的难题。像许多人一样，工作挣钱，除了满足生活必需之外，把余款存到银行里，吃一点微薄的利息，如此而已。但儿子常常劝我，要盘活手里的钱，学会理财投资。2003年底，股指降到1307点，他几次劝我买点股票，说股指已经无处可跌了，直觉告诉我股市已经进入安全区域。但买股票实在是一件很劳神的事，只要你买了它，就得跟踪它，就得上心，就得对它特别关注。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随时看护他们。2004年2月，股指蹿升300多点，儿子不无惋惜地说，您要是早听我的，早就赚到钱了吧。也许是被儿子灌输的时间太长了，也许是儿子唠叨的次数太多了。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儿子的话其实蛮有道理的。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决意顺水推舟，按照他的想法开始整合手中的存款，决定把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从银行里边取出来，按照适当的比例投资股票、基金、保险、个人理财，争取投资多渠道，收入多元化。经过商讨，我们购买了博时旗下的一支基金，在股指回调到1400点的时候，选择了一只他早就看好的行业龙头股票。这时候，与其说是帮助孩子建造自己的收入管道，不如说是用欣赏的态度来支持和巩固他对建造管道的兴趣、信心和理念。获利与否绝对是退居其次的事情了。当然，还有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践。因为只有当我真的买了股票，儿子才能有真真实实的体验，看着股票的红红绿绿，看着股指的升升降降，掂量着自己股票市值的多少，才能由衷的喜悦和感到切肤的疼痛，才能磨练心理的承受能力，才能深切地体会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感受。什么时候获利了结，什么价位设立止损，什么原因让股市低迷，什么缘由让股指雄起。谁说买股票不是一种学习，一种经验的积累呢？谁说这不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呢？谁又说青少年时期的炒股经历不是将来成功的序曲呢？我始终相信，体验是一种深刻的教育。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梦想。

想，才有可能梦想成真。2004年9月19日，今天是个好日子，很多新人提早预定在今天喜结连理，侄女儿也选择了今天。像众多新人一样，他们也将自己的婚礼托付给了婚庆公司，地点选在了北京一家老字号餐厅。也许是新娘的羞怯，也许是新郎的腼腆，在我看来，他们真的就像一对玩偶，自始至终任凭司仪摆布着。感觉怎么样？我问身边的儿子。累，他只回答了一个字。到你那时候怎么办呀？话一出，我便有些后悔，毕竟儿子只有15岁，问这样的问题不合时宜吧。可儿子似乎很坦然，很大方，想了一想说，到我那时候可能比他们还累。我好奇地问他，到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说，我那时候不选择城里，要在郊区，背景是山，脚下是绿地，宾朋要吃自助，我不要司仪，我自己主持就可以，我要给大家不断的惊喜，我要马车，我要滑翔，我还要突然把新娘抱起来。我先是惊愕地睁大眼睛，然后爱抚着她的头。你很有创意，我可就盼着那一天了。我笑得非常真挚，说得也很由衷。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郊区低密度别墅区，远处有着青山剪影，近处绿地红楼，仰望蓝天白云，俯视小桥流水，草地上阳伞朵朵，宾朋穿梭，笑声融入了云霄。也许那时候他没有能力实现梦想中的婚礼，也许那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不过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能够大胆的憧憬，能够自由的发挥想象。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有美好的梦想，正是这些梦想为我们的未来种下了成功的种子。梦想是行动的前奏，需要经营。经营梦想就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把看似遥远甚至不可能甚至有些荒唐的梦想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在成长过程中，孩子也许会忘却一些梦想，也许在忘却的同时又萌生出一些新的梦想，这很正常。正是因为梦想的存在，孩子才有了成功的渴望和前进的动力。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傍晚的时候，一个妈妈叫小男孩吃饭，他对妈妈说，妈妈，我现在要去月球。妈妈点点头说，好的，不过去完月球要记得回家吃晚饭。很多年后，男孩果然去了月球。当他回到地球时，记者问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我要回家吃我妈妈做的晚饭。这个男孩就是在月球上踩下第一个人类脚印的阿姆斯特朗。当他实现梦想时，他说自己最感谢的人就是妈妈，因为在他的童年时代，妈妈从来没有践踏过他的梦想。每个孩子心中都埋藏有梦想的种子，这些种子如果得到精心呵护和悉心培养，随便哪一颗，日后都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所以，智慧的父母应该给孩子梦想的种子提供适宜的土壤，为孩子的梦想创造可能。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人只有敢想，才能敢做，最终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巅峰。向往是基础，梦想是前提。连想都不敢想的人，怎么可能把梦想变成现实呢？所以一定要敢想，一定要摒弃禁锢，

0: 一定不要限制孩子们的想象，也不要嘲笑孩子们的异想天开，要让孩子的想象生出翅膀，展翅飞翔。拥抱梦想，给孩子做梦的机会吧。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诚信让人内心平静。2005年6月5日，今天中午，儿子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每天都要乘坐地铁，坐地铁当然要买票，可是后来他发现不仅地铁入口不验票，而且也从没见到有人查票，小伙子就动了不买票的念头，居然非常顺利，于是他从此省下了买票的马克。可是有一天，地铁里忽然有两个穿制服的人查票，小伙子很紧张，准备认罚，没想到人家只是记下了他的护照号。庆幸之余，小伙子恢复了买票的习惯，但时间一长，他又固态复萌，再次逃票。后来又一次遇到了德国的大盖帽，但庆幸的是，对方仍然只记下了他的护照号，没有再问别的。时间就这样过得飞快，转眼间小伙子的留学生涯结束了。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他也有在德国打工的打算。小伙子成绩优异，刚开始的时候去了很多家公司应聘，人家对他很好，但最后都没有录用他。小伙子一急就认为受到了歧视，气愤地要最后一家公司做出合理的解释。人家没办法，为了摆脱歧视华人的帽子，只好对他说，你的信用记录有问题，你有两次地铁逃票的记录，你回去吧，在德国没有人会雇佣你的，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到，我们怎么可能信任你呢？小伙子这才恍然大悟，以前逃票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没想到后面是要算总账的，要为以前的不良记录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我记得儿子几年以前就说过，中国应该尽早建立信用体系。儿子今天有感于这个故事，又与我们谈到了很多。他说，每个人都要有信用记录和信用指数，一个人的信用要和上学、贷款、就业、养老等等相挂钩。人的思想要教育，但又不能完全靠教育。人的素质要培养，但不能完全靠培养。人的觉悟靠自觉，但又不能完全靠自觉。人是要有所束缚，有所怕的。人一旦失去束缚，就有可能变得无所顾忌。而束缚人的不仅仅是信仰和法律，还要有制度和利益的约束，要充分利用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制度制约人。人的诚信要与实实在在的利益相挂钩，如果他想做一件非诚信的事情，心里就要掂量掂量，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划算不划算，从而来警告自己不要做得不偿失的事情。信用体系的建立和管理将促进百姓建立良好的信用。个人信用其实就是第二张身份证，每一次按时支付水电费以及按时向银行还贷等，都会为自己积累起一笔信用财富。良好的信用将带来生活成本的降低。他还讲，一个人要有诚信，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更要有诚信，而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诚信

0: 诚信，又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诚信基础之上的。如果建立健全信用体系，严格信用管理，将极大地降低社会和管理成本，有效地抑制造假贩假，社会风气将得到明显的好转。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我是杨志，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听经典的情歌。首先第一首歌曲来听到张惠妹1999年作品《我可以抱你吗》。

那首先我们听到了张惠妹的一首《我可以抱你吗》，继续来听到的是李玟的《想你的365天》。这首歌创作于1998年，作为动画电影《宝莲灯》主题曲被更多人知道，风格大气，片中播放时引得人潸然泪下，也是凸显了《宝莲灯》神话中的孝道和坚持，同时也是李玟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首作品。他认为每次演唱都会很有感觉。

这首《想你的365天》之后呢，我们要请出林志炫带出一首《单身情歌》。这首歌呢，以潇洒不羁的态度唱出了孤独寂寞却积极阳光的人生观，暗与光奇妙地碰撞出火花，切入点呢可谓是别具一格，国际化的编曲风格也令这首歌曲历久弥新。

2000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勇气》，也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它传达给人们一种爱自己的、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而这样的一首《勇气》几乎是唱遍了大江南北，也似乎被视为是梁静茹对爱情的诠释，同时呢，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歌词简单微妙，更深受一些少男少女们的喜欢，曾经鼓励过他们勇敢地去追爱。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收听，我是杨志，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情歌，辛晓琪《领悟》。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有了球进。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这首歌曲《放手去爱》来自于迪克牛仔，也是唱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无奈和挣扎。2007年推出，是一首脍炙人口、励志励情的国语歌曲。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来听到下一首歌曲《郑智化游戏人间》。

政治化的游戏人间，作为一个歌手，政治化和他的歌曲带给别人的却不仅仅是旋律和文字的简单堆积，他的歌带来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一种灵魂的升华，更多的是对于生命和现实的一种反思，是一种听得见生命故事画面的声音。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情歌，来自于陶晶莹，太委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于萧亚轩，这首歌凭借着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全国，也真正的是萧亚轩步入顶级歌手的殿堂，也是足以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烙印的一个声音。姚谦和小柯两位华语资深音乐创作人，根据萧亚轩的声音特点和演唱实力，为他创作的这样的一首伤感抒情歌。而歌曲的灵感呢，则来源于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守候收听。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零点乐队《爱不爱我》。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八九六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八九六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圣庸实在太可怕了，他太了解了自己，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那令人生惧的火器和弓弩可以把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射成刺猬，除了拼死作战冲锋陷阵，似乎也没什么更好的制敌方法。自己固然是刘秀，可是圣庸却绝不是愚蠢的王洵。三年了，这实在是一条过于艰辛的道路啊，没有一天能够安枕无忧，没有一天可以心无牵挂，整日盼不到头的是方孝孺那言辞尖利的讨伐文书，一批又一批讨逆军和天下人的蔑视的目光，以及每日挂在口中的反贼的光荣称号。而这些并不是朱棣最恐惧的，他真正害怕的是失败。即使天下人都反对自己，但只要造反成功，自然会有人对他顶礼膜拜。但问题是，他真的能够成功吗？打败了无数的敌人，却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胜利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呀！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去面对明天那不可知的命运。坐在黑暗中的朱棣静静地沉思着，但思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惧也没有任何用处。该来的始终会来，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吧。他站起了身，走到营外，注视着那无尽的黑夜。天快亮。这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清澈的河水伴着水声不断的奔涌，初春的绿草啊已经开始发芽，但此时此地的人们并没有欣赏美景的心情，他们身穿铠甲，手持刀剑，即将开始第二次拼杀。在战役开始前，双方布置了自己的阵型方位，北军东北向布阵，南军呢西南向布阵。按说这种布阵方向应该只是无意为之，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估计朱棣本人也不会想到，正是布阵的方向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此战乃是朱棣首先发起进攻，他一改之前的策略，带领骑兵从圣庸军队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其目的无非是想使这圣庸顾此失彼，然后找出他的破绽发动攻击。朱棣打了一个不错的算盘，但圣庸这个精明的商人却让朱棣失算了。圣庸早已料到朱棣这一招，他的军队左右翼啊都十分强悍，完全没有留给北军任何机会，虽然北军奋力冲击，依然无法攻破圣庸的军阵。双方鏖战甚久，不分胜负，但两军的主帅心情却是完全不同。圣庸并不着急，他本来就是要通过固阵之法耗尽北军锐气再发动进攻，时间僵持越久对他越有利。而朱棣则不同，他所带领的机动化骑兵部队，但并不是机械化坦克部队。骑兵部队的机动性是取决于人和马的，而这两者都是需要吃饭的。 啃草和充足的休息，喝汽油不能解决问题，倘若陷入苦战，必不能持久。朱棣虽然明白这一点呢，但他却没法改变状况。圣雍活像缩在龟壳里的乌龟，任朱棣攻打是救不露头，时不时的呢还反咬一口。遇到这种敌人，朱棣也无可奈何呀。这双方就在一攻一守中消磨着时间和人的生命，战斗完全陷入了僵局。朱棣和圣雍都在尽全力支撑着，因为他们都知道无论怎么样的僵局总有打破那一刻，就看谁能坚持下去。他们都没有料到打破僵局的时刻终于来到，但却是以他们都想不到的一种方式。接下来的诡异事情又一次发生了。这个情节是这样的，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哎，这段话听起来十分耳熟。哎，不错，这段描述啊曾在白沟河之战中啊咱们说过。那么这里再次说这套词儿啊，实在是因为我之能力啊实在无法解释这股妖风为何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刮起来。想来当时的作战双方都没有天气预报的能力，大型鼓风机也没有发明，那么战场也并非任何一方所能挑选的，所以应该可以排除人为的因素作用。因此呢，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反复出现只能感叹道，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风不但刮了起来，偏偏还是东北风，真是活见鬼啊。这个南军的士兵们是顶着大风沙眼睛都睁不开，更别谈什么作战。北军士兵就像赶鸭子一样将他们击溃。圣雍本人见势不妙，立刻收拾人马逃走。他似乎意识到上天并不站在自己这边。这个朱棣及时抓住了时机，对南军发动了总攻，并最终打败了圣雍。这是他第二次中奖了，两次都是大风助阵。相信朱棣也会认为自己真的是天命在身吧。失败的圣雍并不需要为战败感到羞耻，他已经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他也应该从这次战役中醒悟颇多。他完全可以向天喊出天要亡我，非战之罪。哎，这样的话，因为事实本来如此，而沙尘暴的频繁出现及其影响也告诉了我们，环境保护实在是个大问题，某些时候还会演变成严肃的政治军事问题。

夹河之战的胜利啊，大大提升了朱棣军队的士气。而原本接应圣雍军队的吴杰和平安部队，听到这个战败消息后都望风而逃，转而守住真定。那么战争形势呢，又一次向有利于朱棣的方向发展。这个朱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呢，并贯彻了他一直以来不用的阴谋，只玩阴招的战术思想，又使真定守军出战，吴杰果然上当，在滹沱河和朱棣又打了一仗。在此战中，朱棣依然充分发挥了防弹衣的作用，并在战役最关键时刻又得到了大风的帮助，顺风破敌，打败了吴杰的军队。咱们之所以不对此战做更多的描述，实在是因为此战与之前的战役雷同之处太多。靖难之战本来十分激烈，其中体现出来的军事谋略和战略思想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的。但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两个不符合平常战争规律的因素，反而更让人感兴趣。第一个原因是永远打不死的朱棣。说来实在让人难。

难以相信，这位仁兄似乎成为了美国大片中永远打不死的超级英雄。他身经百战，冲锋陷阵，却从未负过重伤。要知道啊，那刀枪无眼呐，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大将和士兵，被打死的几率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而朱棣之所以如此厉害，并非是因为他有什么超能力，而是因为他的敌人朱允炆愚蠢的命令部下不得伤害他的性命。这种不公平的比赛实在让人感觉到兴趣索然。第二个原因是永远刮不停的大风。北方多风沙是正常的事情，关键在于刮风的时间和地点，每次都是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在两军交战时啊，正激烈的时候就开始刮风。北方地盘那么大，可这风沙就是喜欢光顾那么一点小战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每次刮风都是有利于朱棣的，不是把敌军帅旗刮断，就是对南军猛吹，让士兵睁不开眼睛。我曾经也怀疑过呀，这朱棣当初是不是发明了什么鼓风机那类玩意儿啊？否则这风怎么会像朱棣家里养的一样，想吹就吹，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如果没有以上这两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因素影响啊，朱棣的坟头只怕已经可以收庄稼了。靖难之战，一场奇特的战争。胜利的朱棣并不轻松，因为他的地盘啊还是很小，那么他的军队呢依然不多。在战胜乌节之后，他又多次出兵取得了一些胜利，并在徐州沛县烧掉了南军大批粮草，断了敌军的后勤补给。朱棣本想乘胜追击，但南军呢却早有准备，河北山西一带将领也纷纷出击朱棣的老巢北平。这个朱棣为保大本营，只好收兵回城。此时的朱棣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并不是因为某次战役的失败造成的，而是因为他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这次冒险行动似乎不可能成功。朱允炆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自己所有的地盘不过是北平、保定、永平三个郡而已。论这个人力资源、物资储备，自己还远远比不上朱允炆。虽然屡战屡胜，但毕竟无法彻底击败对手。朱棣已经开始相信，如果战争这样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带领着越打越少的部下被对方几个小兵给抓去领赏，然后屈辱的活着，或者是屈辱的死去。失败算不了什么，希望的丧失才是最大的痛苦。一直支撑着朱棣的希望之火看来已经快要熄灭了，还有什么指望呢？那年头搞房地产的不多，也没那么多工地，总不能期盼朱允炆被天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吧。哎，何况就算朱允炆死了，这皇位依然轮不到我呀，怎么办？哎，奈何。可就在此时啊，有一个消息改变了朱棣的命运。这个消息是朱棣潜伏在宫中宦官提供的，他们派人给朱棣送信，表示京师兵力十分空虚，如乘虚而入，一定可以一战而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但朱棣看后却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呢？因为朱棣并非身在苏杭，从北平打到京城谈何容易啊！自己打了三年仗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可问题在于朱允炆是绝不可能让一条路

0: 让他打到京城的。而在通往京城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山东，此地民风彪悍，士兵作战勇猛，而且还有名将镇守，无论如何也是很难打过去的。在朱棣看来，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障碍。但这个障碍真的存在吗？朱棣不会想到自己在无意中已经陷入了一个思维的陷阱。去京城就一定要打山东吗？在我们的思维中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点，而创造性的思维就是专门来消灭这些盲点的。所谓创造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提出多么高明的主意，很多的时候啊，这种思维提出的方法是很多人都知道和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法。我们用一个历史的实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啊，发生在美国。美国国家航天局发现呢，航天飞机上的一个零件总是出故障，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啊，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始终呢无法解决。最后一个工程师提出，是否可以不要这个零件。那么事实证明呢，这个零件确实是多余的。那么这个啼笑皆非的事情告诉我们呢，在我们的思维中是存在着某些盲点的，而我们自己往往会陷入钻牛角尖的困境中。那么对朱棣而言，山东就是他的盲点。由于在济南遭受的失败给他的印象太深，他似乎认为如果不攻下济南，就无法打下京城。如果朱棣就这样钻下去，他将不可避免走向失败。但关键时刻，一个具备这种思维的人点醒了他，这个人就是道衍。道衍之所以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谋士，他是有道理的。他不读死书，不认死理，善于变通，他敏锐地发现了朱棣思维中的这个盲点。朱棣就如同一个高明的小偷，想要入室盗窃，精通别撬技术，但济南这把锁他却怎么也打不开。无论用什么万能钥匙，费多大劲儿，费多少时间，都无济于事。此时老偷道衍来到他身边，告诉他，其实啊，你的目的并不是打开那把锁，而是进入门内。现在在你的眼前只是一扇木门。于是这个朱棣放弃了别锁的企图，抬起他的脚，帮踹开了那扇门。门被打开，通往京城的道路被打开了。那么朱棣呢，终于看到了天子之路的终点，那闪闪发光的宝座在地图上。那扇门的名字叫徐州。建文三年，也就是公元1401年12月，朱棣在他的行宫内又一次披上了铠甲，召集他的将领们准备出发。但这次进宫与以往并不同，因为朱棣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将是他最后的一次进攻。他看着自己的将领们常年的出征征战，这些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张玉、谭渊还有很多的人，而自己却总是回到同一个起点。与其这样磨下去等死，不如奋力一搏。打了这么多年仗，什么时候才到头？此次出兵作战，当作最后之决断，有去无回，有生无死，不成功，便成人。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成渝铁路，它可是解放后咱们国家建成的第一条铁路，而且还是由中国自行设计，完全用国产材料建成的。这在当时可是件相当露脸的大事。铁路通车的那一天，据说有30万人涌进了成都北门火车站，在他们送给筑路工人的锦旗上写着10个大字：毛主席来了，火车也来了。当第一趟列车开进车站的时候，无数人热泪盈眶。大家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四川人民等待这条铁路修通已经等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在此之前，他们先后做过5次尝试，有人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一个王朝，有人耗尽了财力，为此倾家荡产，但是全部都以失败告终。直到解放以后的这第6次，才终于取得了成功。为什么短短几十年间，围绕一条铁路会发生这么多故事呢？清政府苦心修路，为何反而替自己挖了坟墓？民国政府4次努力，一条铁路却为何踪迹全无？百废待兴的人民共和国又该如何修建好这条铁路？缺人、缺技术、缺铁轨、缺枕木，执政者会如何找到出路？听天下和您聊聊一条铁路的不同命运。

咱们今天的故事得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说起。光绪这皇帝要说是挺命苦的，他在位期间先后赶上了甲午战争和庚子国难，各国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圈地盘，修铁路，开矿山。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英法等国打起了四川的主意，他们想在成都和重庆之间修一条铁路。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好心想要解决四川人民的交通出行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长江的航运，如果能用铁路把成都和重庆连起来，

他们的势力范围就可以向四川腹地延伸，特别是英国，那会儿他们已经控制了印度，如果又能控制了四川，那么就可以两项夹击，吃掉他觊觎已久的中国的西藏。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列强，当时的清政府又该如何应对呢？清政府这会儿是泥菩萨过河，完全是洋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四川的士绅们坐不住了，他们集合起来找到了当时的四川总督西凉，直接提出这铁路万万不能让洋人修，否则路修好了，到时候这里可就未见其还能归大清管了，干脆这路咱们四川自己修。要说这西凉倒真是个务实的好官，他觉得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直接把铁路从重庆修去汉口，这样等铁路修通之后，还可以绕过凶险的三峡水道，岂不是一举两得？于是西凉联系了自己的同僚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俩人联名给朝廷上了个折子，申请自己来修建这条铁路。这两位封疆大吏的折子朝廷批准了，然而问题也来了，钱呢？朝廷表示，我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你们四川湖广想修路，那资金问题烦请二位自行解决吧。无奈之下，西凉只能跟张之洞商量，这铁路啊，咱哥俩一人一半吧，就以重庆为界，东边的汉渝铁路归你张之洞，西边的成渝铁路归我西凉。接下来咱们只看成渝这一段。西凉虽然统领整个四川，可依然拿不出修路的钱来，于是他又想了个方法，干脆再发行一个铁路地方债，说白了就是由政府出面做担保，向全川人民募集资金，承诺在铁路修建成以后，每一个出资人都能占有一定的股权，可以从这条铁路的收益里分红。在这儿我得说一句，要说当年的四川人民是真团结，自打西凉的想法提出之后，5000万川人，甭管是士绅、商人、地主、农民，全都踊跃出资，愣是凑出了2000万银元的启动资金，让成渝铁路开工了。哎，既然这铁路已经开工了，为什么后来又会没修成呢？那是因为它开工不久后又停工了。您也知道，重庆周边多山地，以当时的勘测和筑路技术，要在这个地方修铁路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更要命的是，清政府虽然拿不出修路的钱，可是对四川人募集的筑路资金他却偏偏要插上一脚，非要成立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进行管理。可想而知，这样的公司贪腐情况得有多严重。等到清朝灭亡以后，人们盘点账目，发现最初的2000万元里至少有300万去向不明。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成渝铁路要是能修成，才真是活见了鬼呢。这还没完，到了1911年，清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他想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钱救急，而贷款是需要抵押物的，于是他就打起了铁路的主意，居然提出要将成渝铁路收归国有，进而抵押给四国银行团。消息传到了四川，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四川的百姓们觉得，我们辛辛苦苦凑钱修铁路，如今路没修好，你清政府还直接给霸占了。霸占也不要紧，那你把大家凑的钱退了呗。可这清政府要是有钱退，还需要找洋人借钱吗？您可以想象一下四川人的愤怒，合着我投的钱没了，我要修的路也没了，这谁能忍？接下来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1919年6月，2000多人在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掀起了大规模的罢课罢市、抗捐抗税的活动。到了这个时候，清政府慌了，
急忙调武汉的军队入川镇压。这一调不要紧，武昌的兵力一下子空虚了。接下来您也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灭亡。一条没有修成的铁路，就这样掀翻了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清政府的问题在于用农业社会的方式来管理工业社会的事儿，政府没信用，社会没有动员力，资金没有监管，这样不仅不能领导好国家，甚至也修不好一条铁路。可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这新上台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也修不好这条路呢？其实在当时还真有不少人觉得皇帝没了，共和了，修条铁路还不是手拿把攥的小事儿。可是当这条路真正开始修了，许多人才猛然发现这个还真不是个小事儿。简单来说，从1912年到1949年30多年的时间里，民国政府前后4次重启成渝铁路项目，可这条路就跟被诅咒了似的，每一回都没修成。咱们先看第一次，那是在1914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下令重启成渝铁路勘探工作，而且还派出了一位大拿出马，谁呢？詹天佑。这位当时中国铁路界泰山北斗一样的人物不负众望，带着一群外国专家翻山越岭，愣是把铁路的规划路线走了一遍，画出了图纸，也做出了施工方案。那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一战的爆发，德国、美国的专家回国参战去了，中国之后也陷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是轮流上台，谁也顾不上这条铁路了。直到1919年，詹天佑因病去世，这位中国铁路之父到死也没能看到成渝铁路的图纸变成现实。到了1931年，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了一些，此时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刘文辉等人又想起了成渝铁路这档子事儿，于是他们向国民政府申请，能不能还是把铁路抓紧时间修起来。国民政府的态度倒是干脆，行啊，想修你们就修呗，可是政府没钱。刘湘、刘文辉的做法跟清朝类似，政府没钱，那就向民间要呗。他们打着欲征筑路税款的旗号，在四川老百姓身上又薅了一遍羊毛，别说，钱还真是收上来了。可是没等铁路开工呢，这俩军阀自己先打起来了，仗打的是昏天黑地，收上来的钱也被拿去买了枪炮弹药，连修路的民工都成了战场上的炮灰。至于铁路，谁还顾得上铁路啊？时间转眼就到了1934年，这次情况又有了新变化。蒋介石的军队借口追击红军，一路进入了四川，他趁机控制了整个天府之国。到了这时候，蒋介石觉得可以考虑经营一下西南地区了，比如说把成渝铁路修建起来。别说，这回的国民政府还真是认真了起来，出人出钱。经过了3年的筹备，终于在1937年顺利开工。当时在成都和重庆两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开工仪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工程局也成立了，人员也到位了，路基也开挖了。只可惜路修了没几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国家的重心转移到了抵抗侵略上，所有的资源、人力、财力全都被抽调到了抗日前线，钢铁要造枪炮，工人要上前线，修铁路的事儿啊，只好再次作罢。等到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国民政府进行了第4次尝试，可是您想想也知道，
国家本就百废待兴，加上很快

内战又打起来了，通货膨胀导致钞票跟废纸一样，政权自己都摇摇欲坠了，成渝铁路自然也只能靠边站了。所以截止到1949年10月，这条铁路经历了两代政权的修建，只完成了一部分的路基工程，至于铁轨那是一寸也没铺，不光没铺，是连一寸都还没造出来呢。在经历了清政府与国民政府两次失败之后，成渝铁路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众所周知，解放之初的中国依然百废待兴，这个新政权又该拿什么去修建铁路呢？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就在当年，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和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也就是当时四川地区的两位军政一把手，就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会议上做出决定，要尽快重启成渝铁路工程。解放当天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可见这二位考虑这件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虽说修建成渝铁路是好事，可是在当时反对的声音却是出奇的大。为什么呢？因为西南地区刚解放，很多山沟里还有隐藏的土匪，地方政府还没建立，土地改革也还没开始，财政资金捉襟见肘，军队地方粮食供应困难。简而言之，大家提了一大堆当时面临的实际困难，结论就是这个时候修铁路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对于这些意见，邓小平虚心听取，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修建成渝铁路可以让停产的工厂重新开工，让失业的工人有事可做，也可以让四川人民看到新政府的诚意。更重要的是，修路的过程本身可以伴随着剿匪、土改和建立新秩序的过程同步推进。您听明白了吧？在邓小平看来，修铁路那可不光只是修铁路，而是解放四川、建设四川的重要步骤，是盘活整个西南地区的关键。既然他如此坚决，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又是什么态度呢？邓小平写了个报告发到了北京，毛主席看过以后当即拍板同意修建。不光如此，他还要求中央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挤出2亿斤大米作为修路的经费。您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还在重建自己的货币金融秩序，大米可是当时最受人信赖的硬通货。事到如今，修铁路的决心也下了，钱也就是大米也到位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修的问题了。当时人们面临的第一个难关是技术问题。之前的清政府和国民政府虽然对成渝铁路进行了多次勘测，图纸资料和技术人员是散落在各地，特别是参与过项目的工程师们，有的去了台湾，有的为了躲避战乱回乡务农了。邓小平在和相关人员商议过后，当即决定，原来参与过项目的技术人员全部留用，对于散落各地的老工程师们也是尽量请回来。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智慧与经验，不用再白手起家了。解决了技术问题，下一个难题就是需要找人了。修铁路需要大量的工人，其实之前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修不成铁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不够。老百姓不信任旧政府，自然也就不愿意替你出工出力。不过这个问题对于新政府而言，恰好是最容易解决的，因为共和国最擅长的就是组织和动员群众了。1950年6月，成渝铁路正式开工。最初承担筑路任务的是西南军区的30000多名解放军战士。不过很快，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这些部队要北上入朝作战。于是地方政府动员和征募来的10万名民工就接过了他们的担子，
这些民工在经过了训练之后，做到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一边剿匪，一边修路，使得这条铁路是稳步向前，一点没耽误。如同我们刚才所说，修建成渝铁路的技术和人员问题都得到了满足，可是此时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有待解决。铁路是需要铁轨和枕木的，而当时的中国工业百废待兴，这两样东西要从哪儿来呢？枕木就是铺在铁轨下面的木头，您可别小看这玩意儿，为了承担起沉重的火车和铁轨，枕木必须使用质地坚硬的优质木料。而整个成渝铁路一共需要枕木的数量多达125万根，这可真不是个小数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召集西南财经委员会专门开了个研讨会，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向民间求助，号召铁路沿线的人民进山砍树，把符合要求的木材送到工地上来。那这样的解决办法能奏效吗？跟您说，不光奏效，而且效果出奇的好。在政府的动员下，农村的贫农们主动进山砍下能够做枕木的木材，再扛着走几十里路送到工地上。各地的富人们也都是翻箱倒柜，把家传的樟木、楠木捐了出来。年轻人拿出了准备结婚打家具的木料，老人们捐出了自己准备好的寿材。您想想，那可是棺材呀，是一个中国老人这辈子最后的一点念想，他们连这个都舍得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新政府，相信他是真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总之，到了1950年底，半年的时间里，125万根枕木全部凑齐。就凭这个效率，就足以让之前5次都没能修好铁路的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羡慕了。枕木有了，铁轨又该上哪儿找呢？毕竟这东西山里可不产，因为分量重，也不能指望从外地运进来，只能靠工厂在本地生产。恰好在当时的重庆有一个101厂满足条件，要说这也是个老牌工厂，它的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可问题是，打从创立以来，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和搬迁，工厂的许多机器设备都到了报废的边缘，其中最核心的设备还是一台张之洞从国外买来的蒸汽机。很多人都怀疑，这么个破工厂，靠这些老掉牙的机器设备能做出铁轨来吗？西南局的人们不信邪，他们组织技术人员对工厂的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调试和改造，对于其中损坏的零件，则是自己画图制作进行替换，最终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让这些年纪可能比许多人爷爷都大的机器设备重新跑了起来。很快，一根根铁轨就走下了101厂的生产线，运往了成渝铁路的工地。到了1952年5月，工厂为成渝铁路提供了56000吨的铁轨，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各位不妨试想一下，当年张之洞一手创办的工厂购买的机器设备，在他手里没能修成一条铁轨，几十年后的新政权却靠着他留下来的这笔遗产，造出了修路需要的全部钢轨。老先生泉下有知，估计也会感到欣慰吧。1952年6月13日，成渝铁路全线贯通。这条铁路总长505公里，总造价1.9亿元，修建了仅仅2年时间。而这2年里，我们完成的是之前清朝和民国近50年都没干成的事儿。前后对比，高下立现。这背后真正的差距是什么？我觉得既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关键还是人心。成渝铁路的通车向世人证明，
中国人有能力自己修建起一条铁路，能让曾经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变成不再艰难的通途。而这无疑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执政能力的有力证明。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0: 近，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

0: 经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

0: 强军的生动印证。
1: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0: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三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六成。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

0: 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政领导参加81军事日活动，王伟忠讲话，包刚、石光辉、刘春江出席；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播出，提质农牧业稳产保供形势良好；
2: 总师负责制激活内蒙古种新工程；
1: 华西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思建悟转作风，实干

0: 担当惠民生。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直飞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开通，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自治区党政

0: 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刘春江等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参加活动。上午9:20许，王伟忠、包刚、石光辉等来到内蒙古军区机关参加国防动员演练。大家通过观看资料片、观摩实兵演练等方式，深入了解全区国防动员情况，实地接受国防教育。王伟忠在讲话中说，近年来驻区部队在完成战备、训练、执勤等各项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强边固防、防汛抗洪、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中主动作为，冲锋在前，充分发挥了生力军、突击队作用。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军地各级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做好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锚定能打仗、打胜仗这一强军之要，聚焦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最复杂场景，从严从难摔打锻炼部队，常态化开展群众性练兵和比武竞赛活动，着力提高协同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要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加快推进数字边防、智慧边防建设，建实国防动员储备和后备力量体系，切实筑牢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军人当亲人，把驻军的事当自家的事，拿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解决部队急难筹盼和官兵后顾之忧。希望驻区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发展，在民族团结、抢险救灾、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军地同心同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活动结束后，王伟忠来到内蒙古军区警卫勤务队看望慰问执勤备勤官兵，详细询问日常训练和工作、学习、生活等情况，勉励大家按照军区安排部署，苦练过硬本领，锤炼优良作风，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今年以来，内蒙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半年全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持续加快，新产业新动能增势良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内蒙古台推出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自治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万元。数据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转变。请听报道。什么叫提质？锡林郭勒盟牧民思琴的一笔账就是最直观的答案。今年夏天，锡林郭勒盟降水充沛，牧草长势良好，但思琴没有贪图多养几个月，而是在7月15号前就完成了冬高出栏。这是西乌珠穆沁旗推行的肉羊错峰出栏政策。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巴彦浩勒图嘎查牧民思琴，
2: 我家从1月下旬开始接冬高，将近有100只羔羊，市场行情是冷库屠宰后每只羔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了900元。
1: 早出栏快周转，加上阶梯式财政补贴，一只羔羊多卖100元，过去比谁家羊多，现在比谁家羊卖得值。观念的转变让同样一片草场的产出更值钱了。提质提的是产品附加值。在阿拉善右旗，骆驼养殖基地采用智能化、规模化养殖模式，可满足1000峰挤奶母驼标准化饲养。企业通过以租代养模式，把牧民深度嵌入驼奶产业链。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神驼乳业科技有限公司孙伟：
3: 现在有1100多峰骆驼，挤奶母驼有500多。

0: 风，一天能挤1.8吨。我们连农带农，以种带养模式，给牧民也带来了收益，还可以让当地的牧民在牧场就业，增加收入。
1: 从过去养骆驼卖驼绒，到今天养骆驼卖驼奶，入股份拿工资，产业模式的提档升级，让一峰骆驼的身价翻了不止一倍。今年上半年，全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猪牛羊禽肉产量113.9万吨，同比增长4.6%。牛奶产量298.6万吨，肉牛肉羊提质增效行动深入推进。六月末，全区牛存栏1108.5万头，羊存栏5851.6万只。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97元，增长7%，增速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2: 加快兑付育肥牛羊出栏奖补资金，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总的看，上半年我区农牧业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拉动一产增加值增速达到4.4%，比全国快0.7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前列。
1: 提质还提在种植的科技含量上。巴彦淖尔临河农场种植大户刘杰的1000亩玉米长势明显优于往年，他用的技术是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栽培，配套浅埋滴灌智能水肥一体化。巴彦淖尔市临河农场种植户刘杰：
3: 根据咱目前的玉米转势，今年的咱们这个增收差不多能增15%左右，玉米的亩产差不多能达到2600斤到2700斤左右。
1: 同样一亩地，技术含量上去了，含金量就大不一样。同僚是科佐中旗哈九嘎查也在算提质账。庭院血麦丰收后，推广血麦加荞麦，一年两熟轮作，户均年增收每亩2300元以上。方寸庭院因为种植模式升级变成了增收田。上半年，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有利有效。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2: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奋战100天夺取粮食丰收行动，抓实单产提升措施，加速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
4: 今年，内蒙古全面启动种新工程，创新推出总师负责制重大科研组织模式，通过体制机制革新整合全区育种科研力量，聚力破解种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5: 自治区科技厅日前完成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总师聘任工作，确定陆占远、刘永兵、冯启三位专家分别牵头农作物、家畜、牧草三大领域育种攻关。这也是我区首次试点推行总师负责制。中国工程院院士、自治区农作物育种领域总师陆占远：
6: 将围绕玉米、马铃薯等关键领域系统部署，聚力攻关，全力支撑自治区种业振兴。
5: 总师负责制打破原有科研管理壁垒，把技术路线决定权、项目经费使用权充分交到总师手中，让顶尖专家真正牵头统筹带队攻坚。三位领域总师以5年为一个攻关周期，聚焦我区优势特色农林牧产业，一体化统筹全链条育种创新。总师可根据产业实际需求增设产业总师，专门负责新品种示范推广，打通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通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7: 以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为导向，总师不仅要挂帅，更要出征，负责组建团队、编制方案、明确里程碑节点。这种模式让顶尖科学家领衔主导，确保了科研目标既对接国家战略，又贴近产业需求，最大限度释放了创新潜能。
5: 总师负责制搭建起统筹攻关的顶层架构，想要持续释放种业创新活力，还需要配套政策、资金、任务清单全方位支撑。为此，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两种繁育推广5大核心任务，

0: 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为育种攻关保驾护航。
1: 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报道，7月28号，华西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1978年，第一批杂交改良牛在乌拉盖草原落地，从此乌拉盖成为华西牛的核心育种区。2021年，华西牛新品种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乌拉盖管理区华西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55%以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育种场加公牛站加核心群加育种群四级两种繁育体系。2025年，华西牛冻精出口10000剂，实现了中国肉牛核心种源走出国门的历史性突破。乌拉盖管理区着力提升乌拉盖华西牛在国内外高端种畜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通辽市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市级22件年度民生实事，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李萌的报道。
3: 在霍林郭勒市朱丝花街道天润百合家园小区，针对物业管理难题，街道干部面对面听居民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小区居民刘磊：
4: 今年3月份的时候呀，保洁就不干了。社区的领导呢，积极对我们引入了保洁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开现场会，给我们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3: 朱丝花街道针对使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缺失等痛点，通过板凳会收集群众意见建议60多条，归类整治物业问题16项，目前全部整改完成。朱丝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包明东：
5: 我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办法就在我们群众当中，群众满意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
3: 客座中起门打镇太平庄村部分耕地地势低洼易涝，受气候变化影响，玉米连年减产，村党支部牵头确定旱灾水转型发展思路，通过完善排灌设施、引水灌溉，将低产旱田转为稳产水田。太平庄村稻农李建忠：
6: 能让这稻子长势这么好，预计啊，到秋啊，一亩地能挣1500块钱左右。
7: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7月28号，呼和浩特机场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拓展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构建起双向连通的空中走廊。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8: 13:55 EU2813 航班从呼和浩特机场起飞，标志着呼和浩特直飞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正式开通。搭乘首航飞机的旅客王女士：
9: 我觉得还可以吧，性价比还可以，时间安排也非常棒。
8: 该航班每周二和周六直飞，去程航班13:55从呼和浩特起飞，16:30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返程航班17:35从弗拉迪沃斯托克起飞，20:25抵达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机场市场营销部主管助理刘雨桐：
9: 只需要2小时35分钟的，大大的这个缩短了我们的旅行时间，显著的提升了这个跨境出行的舒适性和便利性。
8: 该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呼和浩特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布局，拓展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构建起双向连通的空中走廊。刘雨桐：
9: 丰富了我们呼和浩特国际航线的一个网络，辐射到华北，然后连通欧亚，对促进中俄两地的这个旅游互通、经贸往来也是有重大的意义的。那也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发展注入了好看的动力。
2: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7月28号召开的2026北疆书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北疆书展将于8月13号到17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0: 2026年北疆书展传承原有优势，同时完成全方位突破升级，依托7大特色亮点，打造一场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北疆高品质文化阅读盛会。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副总经理严斌：
11: 采用1+2+N联动模式，呼和浩特主会场、鄂尔多斯新安盟分会场、其他盟市及线上平台联动开展， 全域覆盖，全国。

0: 160余家参展商集中展示300余家出版社、10万余种精品图书、文化产品。
1: 主会场呢安排40多场重磅活动，各分会场同步开展近100场阅读分享、作家签售活动。刘亮程、施展、黑鹤等30多位知名作家、行业专家亮相。严斌，
0: 本届书展，传承中有突破，创新中有升级，新增智慧教育服务与文旅文创融合两大板块。
1: 书展同步搭建线上观展渠道，抖音、小红书不间断开展直播探展、好书推荐，线上直播间长期推出特价图书，同时投放100万元文化惠民消费券、线上团购券、线下满100减50代金券同步上线，覆盖所有会场与全区新华门店。
2: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伦贝尔市大杨树护路队联合大杨树铁路派出所，对辖区内铁路沿线开展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检查防护栏是否完好，警示标识是否齐全，桥梁涵洞排水是否畅通，路基护坡有无损毁，全面排查沿线彩钢瓦构筑物、农用大棚、生活垃圾堆放、违规搭建等隐患，确保铁路沿线安全畅通。
3: 请听简讯。7月2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比赛项目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开赛。
2: 7月28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呼和浩特粮油作物创新平台揭牌，平台聚焦玉米等粮油作物种质创新与育种技术攻关，以流转核心科研用地200亩、配套实验室等设施2100平方米，累计种植育种材料超17000份。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6: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改田蓄水精准施策，准格尔旗旱作农业提质增效稳增收；
7: 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我市开幕；
8: 我市启动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干旱少雨，蒸发量大，是准格尔旗农业发展的天然短板。当地因地制宜推广旱作节水新技术新模式，变旱地劣势为丰产优势，实现节水增效、稳产增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
9: 今天我们来到了准格尔旗，放眼望去，不是沟沟梁梁，就是山山毛毛。这里年均降水量4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高达2093毫米，是降水量的5倍多。悬殊的蒸发量让干旱成为这里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不是只能靠天吃饭，盼雨等雨呢？让我们来看看当地给出的答案。你好，杨支书。
10: 你好，你好，
9: 杨支书，咱们今天去哪儿？
10: 今天去沙格洞镇布尔洞沟村小白山社。
9: 咱们村现在的农业发展是怎么样？
10: 布尔洞沟村全村共有耕地5900亩，主要种植玉米、大豆和小杂粮。我们地区属于干旱两亩山区，灌溉用水对我们相当重要。
9: 那咱们村现在是怎么样解决这个农业灌溉用水呢？
10: 我们在适合节水的地区建了一部分节雨的旱井和水窖，同时实施坡改堤项目。
8: 画面中的这口井就是杨大海所说的给予旱井。这两年，村里又加修了4座给予水窖。博尔洞沟村是典型的干旱两亩山区，田地以坡耕地为主，农业用水只能靠天降雨。过去，这里的坡耕地外低里高，雨水要么存不住，要么冲刷土壤，造成水土流失。为了打破盼雨、等雨又怕雨的两难困境，当地大力建设给予水窖，将流失的雨水截流储存，以备旱情时使用。同时，推进坡改堤农田建设项目，平整土地，形成。

0: 水平梯田布局，并配套秸秆还田与有机肥施用等措施，有效提高土壤的蓄水保伤能力。准格尔旗沙克堵镇布尔洞沟村原党支部书记杨大海：
1: 以建厂节雨节水，汉江水窖八处，蓄水量2000方左右，能够满足3到400亩农作物灌溉需求。14坡改堤项目4500亩，使原来的坡岗地刨水、刨土、刨肥的三刨田变成了目前为止刨水、刨肥、刨土的三刨田，农作物能够比以前增产30%左右。
0: 水有了，田变好了，如何将有限的水源用到极致？在距布尔洞沟村约30公里远的布拉村河上湾社，连片玉米地满目青葱，株状叶茂，长势喜人。河上湾社社长黄海告诉记者，过去由于缺水，600亩地有1/3是荒地，如今随着磨下滴灌技术的应用，每一滴水都精准送达作物根部。准格尔旗沙克堵镇布拉村河上湾社社长黄海：
2: 以前这600亩地有1/3基本就是荒地，荒着了，剩下来也有时候全部浇不过。自建了了这个高标准农田以后，这600亩地就全部能浇过来。过去的产量是1000斤左左右，现在能差不多上2000斤。
0: 如今准格尔旗打出了一套以坡改堤为基础、给予较为保障、滴灌技术为支撑的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组合拳。目前全旗有建成及在建给予水窖59座，完成坡改堤等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3.22万亩，推广应用浅埋滴灌技术21.3万亩。这份节水答卷不仅解决了水从哪里来的难题，更回答了粮怎么保的命题，为全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根基。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赵春伟、高鹏飞报道。7月28号，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我市开幕。本次活动整体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号。7月28号、29号将在我市开展主场核心活动。开幕式上开展了鄂尔多斯文旅情景剧推介。该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支持。活动促成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保利美高梅博物馆、香港雅达旅运有限公司与内蒙古文旅业界就展览合作、护送客源等签署合作协议，并通过文化和旅游资源参访、洽谈对接等。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的文旅发展成果，推动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香港立法会议员姚百良、江明慧，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港澳台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同志、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政府人员、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媒体嘉宾约150人共同出席开幕式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推介活动。
0: 7月28号，青春鄂尔多斯赋能绿色发展2026年鄂尔多斯市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正式开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优秀学子将奔赴全市9个旗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苗家乐、梁运涵的报道。首批抵达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10支实践队90名师生以及16名中央民族大学扬帆计划实习生将在我市开启为期7天的实践征程。期间，学子们将走进鄂尔多斯博物院、乌兰穆伦湖、康巴什中轴线开展打卡暖城活动，体悟城市人文底蕴，围绕研究

0: 就课题深入园区、企业、社区、嘎查村实地走访调研，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中央民族大学学生乔贝妮：
1: 我希望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也希望多走多看，真正走进鄂尔多斯，了解鄂尔多斯。
0: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刘科瑜：
2: 因为我本身就是鄂尔多斯人，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实践能够更加整体的感受鄂尔多斯的城市发展建设还有它的整体发展。
0: 此次参与活动的高校学子将带着智慧矿山、绿电等核心课题展开实践，精准对接我市发展需求，将以优质创意和专业见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共青团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张恒山：
3: 在实践期间呢，我们为所有的实践队包括实习的学生啊，安排到各个旗区，围绕各旗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啊，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三个四的目标任务啊，六个短程的建设，围绕这些的课题呢啊，让高校的学子在鄂尔多斯大地上啊，书写青春的答卷。
4: 准额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大力发展玫瑰产业，小小玫瑰花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花。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这段时间，巴润哈代村新投产的标准化玫瑰加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一批批香气四溢的玫瑰红茶、玫瑰酱、玫瑰精油等产品走下生产线，销往各地市场。厂子生意红火，乡亲们也干得起劲。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村民张爱先：
5: 一个月是个六千来块钱，玫瑰花是采来了是个药业的，空气出去空气也挺好，心情也好，我们的日子越过得越来越好。
4: 产业兴旺关键在两种，根基在基地。近年来，巴润哈代村因地制宜引进耐寒抗旱的蒙元玫瑰优质品种，建成占地3700多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形成集育苗、种植、加工、复垦、绿化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党总支书记田勋士：
6: 我们现在这个底下草插这个设备呢是有8台，炼精油的是有2台，应该在20万斤左右。那么我们今年准备炼到10万斤花的精油啊。玫瑰红茶呢，大约我们今年要产1吨多一点。还有我们还做一些这个花酱、玫瑰酱，就是玫瑰酱，我做些鲜花饼呀。将来啊，我们这个加工厂要扩大规模。生出这萝油来，我们要加工成这个化妆品。
4: 以花为媒，多元发展。巴润哈代村还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思路，依托玫瑰花海资源，积极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并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开发多种玫瑰花新产品，让小村四季飘荡玫瑰花香。准噶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代村党总支书记田勋士：
6: 那我们明年准备再扩大这个1500亩，要达到这个5000亩。我们这个厂房也在不断的更改进，也在更扩大。我们明年的目标是40万斤花，就是30万做精油，10万斤腾出来做花酱，做这个红茶。不光是这个做些产品，而且我们要利用玫瑰基地做这个研学基地。我最后的目标就是我们年总收入达到200万。
0: 7月27号晚，2026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在我市闭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曹磊、杨洋、傅新月的报道。闭幕演出为暖城鄂尔多斯马头琴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阳光盛典》。作品立足北疆大地深厚文化底蕴，将马头琴、长调、呼麦、鄂尔多斯短调等草原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民族交响编排深度融合，乐章层层铺展，气势磅礴，生动描绘鄂尔多斯人文历史、生态变迁与蓬勃发展的时代图景，奏响民族

0: 团结砥砺奋进的时代乐章。江苏游客郑威然，
1: 这是我第一次观看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管弦乐的乐曲，那我觉得每一个章节都非常的气势磅礴，然后非常的宏大，然后里面交织了很多这个具有内蒙古特色的一些民族的乐曲，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大型马头琴交响套曲，阳光盛典指挥高健，
2: 交响队伍功底扎实，结构把握精准，马头琴演奏气韵纯正，情感饱满，再加上鄂尔多斯市乌兰木齐合唱团的倾情加盟，全体演职人员专业素养过硬，协作默契，充分展现了本土文艺院团的实力与风貌。
0: 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从7月14号到27号，在14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艺术家和民乐工作者，以14场精彩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发展成果。现场观看人数超10000人次，平均上座率90%。本次国家级民乐盛会以乐为媒，以艺聚力，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民族音乐文化盛宴。市文旅局艺术科副科长刘畅，
3: 本次国家级展演落地鄂尔多斯呢，是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一次重要的契机，价值非常深远，显著擦亮暖城文化名片。依托国家级的平台，全国性的传播与千万级线上流量，全方位展现了鄂尔多斯文化底蕴与城市的风貌，大幅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品牌美誉度。
4: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水面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那些喧嚣，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伴你。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宋冬野的《安和桥》。马头琴响起的那一刻，往事就回来了，但有些怀念本身就是一种圆满，适合在深夜安静地问一问自己。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却永远无法靠近的行星，深夜的这一首郭顶的《水星记》像是在跟你说，有些距离本身就是一种陪伴。

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后来深夜听这首歌，你不会再问如果当初，因为你已经知道有一些路走过就不能回头。后来不是后悔，是终于承认有些成长必须经历阵痛。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金玟岐的《岁月神偷》。金玟岐写这首歌的时候30岁出头，正在经历着漫长的蛰伏期。他写的是时间，也是自己，那个在幕后写了10年歌终于被听见的自己。时间的残忍和温柔他都懂，所以这首歌不哭天抢地，只是轻轻地问一句，剩下了什么？答案其实都在这首歌里，留下了一个你。那个你是爱人，是父母，是岁月没有偷走的那个人，也是你自己，那个在时间里跌跌撞撞却依然不肯停下来的自己。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无人机在栽树呢。
1: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0: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0: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